0: 本的海王星。嗯，伯伯，海王星整个都是蓝色的，它上面肯定都是水。
1: 就像地球一样，蓝色的地方都是海洋。
0: 要不我们到海王星上去钓鱼吧？嗯，校巴补补变身。

0: 是天王星。
1: 你们要找海王星啊？那你们要再往那边飞，还有好远呢。
2: 谢谢你，天王星，我们下次再来找你玩。
0: 伯伯，为什么刚才没有去海王星那里呀？
2: 可能是海王星太远了。
0: 海王星，终于找到你啦！
3: 原来是甜甜呀，欢迎欢迎。
0: 海王星，你这里好黑哟。
3: 因为我距离太阳有44.96亿千米，是太阳系里离太阳最远的行星。光线从太阳出发，到达天王星要2个多小时，但如果想要来我这里，要飞上4个小时。
2: 怪不得反重力瞬移装置要飞2次。
3: 对了，甜甜，今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差点忘了，我想来你这里钓鱼。
2: 甜甜，扶好了，我要下去喽。
3: 哎，快停下，我这里可没有鱼。
0: 你整个星球都是蓝色的，一定全部都是海水，怎么会没有鱼呢？
3: 我的蓝色不是因为我整个都是海，而是因为我的大气层。
2: 你的大气层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3: 我看起来是蓝色，是因为我的大气中含有2%的甲烷，它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红色和橙色光，所以我在大家眼中是个海蓝色的行星。
2: 天王星看上去也是淡蓝色的，
3: 也是一样的原因。
0: 好可惜呀，原来海王星上没有鱼。
2: 甜甜，我们回地球钓鱼吧。
0: 海王星，再见。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4: 钓鱼，钓鱼，去哪里钓鱼？一起到海王星上。

可是它好远，真的好远呐、啊！是八大行星里最远一个。海王星距日44.96亿千米，是太阳系里最远的行星。钓鱼，钓鱼，去哪里钓鱼？一起到海王星上去钓鱼。可是它没有海洋和鱼类，为什么海王星是蓝蓝的？海王星看起来是蓝色的，是因为它大气中的甲烷吸收了阳光中的红色光。

0: 滚烫的金星。什么时候才能再去金星玩呢？
1: 甜甜，甜甜，我已经对弹力果冻套装进行了改良。现在它不仅能抵抗高气压，还能防硫酸腐蚀，一定能帮助你和补补安全穿过金星大气层的。人呢？

0: 么也没有。
1: 怎么能说什么都没有呢？我这不是有太阳系最多的火山吗？
0: 哎，原来金星上没有金子做的山。
2: 甜甜，我们下去看看吧。
0: 好。
2: 啊，等等等等等等等，
0: 这里居然有464摄氏度。
1: 这算什么？我可是太阳系最热的行星。哈，最热的时候能有500摄氏度呢。
2: 甜甜，我好像要融化了。
0: 金星爷爷，为什么会这么热呀？
1: 因为我的大气层主要成分是会引起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它们只让太阳光的热量进来，不让热量跑出去，这样我就越来越热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2: 不好，火山爆发了！甜甜，坐稳了，我们要离开了。
0: 哈哈，金星爷爷，再见。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流星雨的秘密。
1: 甜甜、伯伯，你们这是？
2: 博士，我们准备好迎接流星雨了。
3: 没错，让流星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流星雨不是雨，而是一种美丽的天文现象。哇！甜甜、伯伯，有没有兴趣去太空调查流星雨啊？
2: 好呀，
3: 我们现在就出发。
2: 校巴虎虎变身。

0: 们就是呀。
1: 你们？
0: 好像和博士给我们看的不太一样。准确来说，是即将成为流星雨，现在还只是流星体了。
2: 流星体？
0: 就是彗星掉落的碎片。
3: 那你们是怎么变成流星雨的？和卜卜一样用百变魔核变身吗？哦，
0: 想知道怎么变流星雨吗？想知道就跟我来吧。
3: 卜卜，我们快跟上。
0: 嗯，
3: 流星体们着火了。
2: 甜甜，快启动百变魔核，我来灭火。
3: 校巴卜卜变身。
2: 牛角套装。
3: 啊，卜卜，灭火是要用水，不是水牛。
0: 嘿嘿，变错了，我再来。
3: 等等，卜卜，你快看周围，
0: 是流星雨，就像你们看到的，我们流星体被地球引力吸引进入大气层，和大气层摩擦燃烧，就形成流星雨了。
3: 原来是这样，
0: 是时候说再见喽。
3: 很高兴认识你，再见了，小流星。
2: 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3: 嗯。

0: 星的呼啦圈。伯伯，你看，伯伯，你猜我能转几个圈？
1: 三个吧。
0: 猜错了。
2: 天天伯伯该出发去土星收集数据了。
0: 变身。

0: 我们到了。
1: 土星，你也在玩呼啦圈吗？
2: 呼啦圈那是什么呀？
1: 就是这个呀，你看。哦，可惜我只能转两圈。你呢？你呢？
2: 小可爱，我的不是呼啦圈哦，它是我的环，叫土星环。至于能转几圈嘛，它一直在转，我也没数过。
1: 5、6、7，哇，你有7个土星环呢。
2: 数学不错哦。
1: 伯伯，我想下去看看。
0: 好。
1: 凉凉的，好像是冰。
2: 它们都是一些冰块和岩石组成的，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米，小的只有几厘米。
1: 哦，哇，好宽呀，我都看不到尽头。
2: 我的环有20万公里宽，你看不到边际的。你小心点哦。
0: 甜甜，小心！
1: 百变魔盒，
0: 超级牛角套装，
1: 土星，对不起，我们把你的土星环弄坏了。
2: 没事没事，它们每天都会碰撞碎裂的。
1: 它们是怎么形成的？
2: 都是外面来的小行星互相碰撞碎裂了，被我的引力吸引过来了，最后会被我吸进身体里。

0: 原来是这样。波普，我们赶紧回去把数据交给博士吧。
1: 好。
0: 再见，土星。
2: 再见，
0: 小朋友们。

0: 小行星的家。
1: 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
2: 博士，你在忙什么呀？
1: 我在找新的小行星，如果找到，就可以用我的名字来命名了。
2: 博博，你知道小行星在哪里吗？啊，
3: 大部分小行星都聚集在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啊，
2: 小巴补补变身。

0: 就是小行星的家吗？它好像一个大圈圈哦。
1: 这个圈圈像一条分界线，把四颗类地行星和四颗系态行星分开了。这个圈圈里住着超过50万颗的小行星哦。
0: 我们一定能找到新的小行星。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你好，我叫59271，它有编号了，不是新的小行星。
0: 你这么小，你一定是一颗新的小行星。
2: 别看我个头小，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万年了。
0: 那你有编号吗？
2: 我还没有编号。
0: 太好了，我们找到新的行星了。
1: 让一下，快让一下啊！

0: 我们还会抱在一起，继续转圈圈。
1: 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环境有主要物质必须送到天津，但是交白果一线的防御地区被严林队破坏了，这个航线已经不安全了。
9: 渡边太君的意思是要走南电。
8: 你以前帮过我们从南电运到的军需，所以你应该知道白洋淀的地形吧，一定可以找出最佳的路线。
9: 南甸的水路很杂乱，而且支流众多，大部分水路都不适合走大船。好在现在是汛期，水位高了很多。我想多花一点时间，一定会找到一条最佳航线。
8: 太好了，那我在司令部给你准备

0: 我们这边有几个房间，你那边请吧。
1: 那渡边太君，我手下有两个老船工，我想把他们找过来一起参详参详。

0: 这一仗咱们伤亡太大。
1: 是啊，不过很值得。如果他们把大坝炸了的话，还不知道有多少群众要遭殃呢。

0: 老师，那你知道今天日本是什么节日吗？
1: 不知道啊，你跟我说说。
0: 是男孩节，是我的节日。
1: 是吗？
0: 我记得妈妈还在的时候，每一年这一天她都会做三面鲤鱼旗，黑色的代表爸爸，红色的代表妈妈，青蓝色的代表我，然后她把三面鲤鱼旗升起来，就代表我们家人永远在一起。不过妈妈离开了我们，每年这一天爸爸只给我做两面鲤鱼旗。
2: 塔罗，見てごらん。
0: どうして赤色の旗がないの？
2: うん？ああ、タロ、お母さんもいないから赤いの必要ないんだ。
0: 中国のお母さんがいるじゃない？
2: 中国のお母さん？
0: 旗を作ったんだ。見てよ。
2: ああ。欧琴小姐，关于你和戴兰和李边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
0: 妈妈，请你答应我，

0: 伙都忙着呢，我也来帮帮忙吧。水妹啊，身体好点没？
1: 别回头啊，又累出个好歹，那我们可负不起这责任。哎呀，好了好了，你看，
2: 我看算了吧，你这舞刀弄枪的，干不来这活。
0: 这不会还不允许人家学去？
3: 是是是，你啊现在是应该好好学习学习家务，要不然这未来的婆婆就该不乐意了。
4: 向玲，未来婆婆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5: 向玲，
3: 我发现了，自打你和四喜成亲之后，这小广播的本事倒是日渐增长，这马上都是当娘的人了，给孩子积点口德吧。
6: 嗨，水妹，我可什么都没说呢，你给我掰扯这么清楚干啥？你说是不是你心里心虚了？
3: 我心虚什么？我光明正大，胸怀坦荡。
4: 哎，小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家水妹都不怕，你就快点说吧。
6: 那我可就说了，这水妹呀、和老魏亲嘴了。
7: 哎呀，你们别听他胡说，什么亲嘴啊，是人工呼吸。
6: 对对对，这主观上不叫亲嘴，这客观上他明明就是亲嘴了。
0: 都是四喜，我饶不了他。
4: 哎，沈妹，走了。
8: 太君，您看啊，这条航线所经之处大部分都是荒尾塘，而且附近的村子很少，水面相对是开阔的，不利于敌人打埋伏。关键就在青龙口啊，这一带有大片的芦苇荡，可以埋伏千军万马呀。
9: 这里可以绕过去吗？
8: 这是必经之处啊，没有办法绕过去。
9: 那明白了，我马上上报上边将军。动过就立刻执行。在行动之前，麦友的，你不要倒车跑了。
8: 好。
9: 对了，还有你那边的两个船工，都在我们的司令部待着吧。
8: 好。那属下就告退了啊。
9: 没事。好。

0: 啊，对了，你和太郎马上就要东巡去日本了，所以呢，我想咱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也算是为你们庆幸。
1: 好啊。
0: 那稍等一下，我先洗澡去啊。
1: 那我在这等。
0: 那我马上就回来。

0: 队长，指导员，
1: 先程来电。
2: 去吧。对，太好了，航线图。让我看看。
0: 他们果然走南电，这样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嗯。
2: 哎，你说咱们在哪儿打伏击？三里湾，这是个绝佳的地点。
0: 芦苇荡茂盛，而且巷道狭窄。嗯，
2: 队长，指导员，军区电报。
0: 好，知道了，去吧。哎，怎么有问题吗？为什么两份线路图不一样？有这种事儿？
2: 你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肯定有一条是鬼子想迷惑我们的，放的烟雾弹。
0: 陆鑫在渡边身边，情报来源应该没问题。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2: 赶紧让西安城核实情报，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小姐，这是李慕三送来的菜。

0: 发现两条路线，请核实。
1: 怎么了？
0: 出问题了，你先溜出去，在司令部对面的茶馆等我，不要让人发现。如果晚上六点前我没有派人去找你，就说明发生了意外。一定要告诉李木三，说我的路线图是假的。
1: 难道渡边识破你了？
0: 我还不确定。
1: 那你跟我一起走吧，小姐。
0: 我走不掉的。再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容不得任何闪失。

哎呦，洛欣，差一点没认出来。好久不见，你还好吧？

0: 马尔德，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这不是被太君选中，给他们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为了避嫌，他们不让我出去。
0: 重要任务？什么重要任务啊？
1: 这个是机密，我不能说。
0: 你跟我还有什么机密的？你别忘了，你的秘密还在我手里。
1: 不过你是我妹妹，这个跟你说当然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明天呢，押运军需去天津的事儿。
0: 你知道路线吗？
1: 我不能说啊。
0: 你不说我也知道，渡边已经告诉我了。南流、端村、店尾。
1: 不对不对不对。
0: 你凭什么说不对？
1: 这个路线图就是我为渡边太君设计的。
0: 哦，那你说说是什么？
1: 这不能说。哦，渡边太君。
0: 渡边君，我正要去找你呢。
2: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太让我失望了。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一直为严令队做奸细，真没想到我看错我眼了。
0: 你利用我，地图是假的，故意给我看的。
2: 没错，你看上人了吗？可惜已经太晚了，是要把你扣押起来。

0: 小美，我们暴露了，让她跟我走。
1: 哎呀，小姐出事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她去警备司令部核实消息，说晚上6点没回来，就是出意外了。啊，然后还让我告诉你，她的路线图是假的。
0: 糟糕，电台被鬼子抄走了。
1: 啊？
0: 怎么通知老魏啊？
1: 只能划船去了。
0: 嗯，也只有这样了。你呀，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去报信。
1: 我跟你一起走，咱俩还有个照应。
0: 好，走。
2: 队长，指导员，你们看这是谁？
3: 哎，春梅。
1: 严三，我可找到你们了。
3: 怎么了？
1: 小姐出事了，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了。我和三哥划船来报信，半路碰见鬼子巡逻船，三哥让我躲在芦苇里，他却被鬼子打中了。
3: 这
2: 那李木三他人呢？我们已经把李木三抬回来了，但是伤得很严重。四姐，快找卫生员。
4: 是，
5: 我跟你去。快快点一个，快去。
6: 春梅，你别着急，慢慢说。
1: 小姐她让我溜出来去茶馆等她，走之前告诉我，如果晚上6点没派人来找我，就是出意外了。然后还让我告诉三哥，他的路线图是假的。
2: 啊？
7: 路线被渡边识破了，他还设计个套，让他往里钻。
6: 这渡边老鬼子可真够狡猾的。
7: 幸亏军分区从别的渠道弄到情报，不然我们就麻烦了。
1: 你们一定要救救小姐。
6: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救她的。
2: 对，
7: 严三，快带春梅到指导员房间换衣服，让她休息一下。
3: 好，春梅，走。
7: 同志们，现在情况紧急，我们还是来商量一下明天的仗该怎么打。

正山君、最後に一つ君に頼みがあるんだが、引き受けてくれるか。

0: 最后的时间到了。
1: 我要出发了，走之前我想把我们的事了结。
0: 我要换回我自己的衣服。
1: 不可以，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

0: 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

0: 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

0: 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啊，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 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

0: 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节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把刀给我，我自行解决。
5: 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你真可笑！你以为中国女人就这么容易被征服吗？我所有的牺牲，忍辱负重，都是为了我深爱的人，我不后悔。
5: 我很佩服你。

哥，小诺，我们马上要见面了。

0: 说了多少次了，身子不方便就别出来送我了。
1: 有啥不方便的？我跟你说，昨天晚上咱妈闹腾了一夜，说不定就要出来了。
0: 是吗？那行，等这次仗打完了，我就跟咱队长请假。
1: 请啥假？叫人笑话。
0: 我不怕别人笑话。
1: 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咱俩回来。
2: 春梅，等我回来，一起把陆心小姐救出来，然后让她给我提亲。
3: 讨厌，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小心，
4: 小心点儿。铁匠哥，大台杆固定好了吗？
5: 固定好了，没问题。
4: 行，
1: 一个人在外面，
4: 慢点慢点，
1: 一定要多加小心。早点回来，

0: 状元，
1: 西金啊，慢点！
2: 西金，你怎么来了？
0: 我要去，我要给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2: 你看你伤成这样，快回去吧。
0: 没事，我好了，让我去吧。
2: 回去，
3: 西金，回去得了。
4: 西金，就是
5: 回去吧，
2: 回去吧，西金，
6: 报仇吧，
5: 回去吧，
7: 你们叫回去吧，
2: 快回去吧，这是命令，快回去，咱们出发吧。
8: 出发，
9: 好了，
10: 回去吧，西金哥，
11: 好养伤，没问题的啊。
2: 回去吧。

0: 私はここで一生君たちの勝利の幸せを待っている。行きたまえ。
1: はい、はい。

0: 山兄，小王和我们真心是兄弟。
1: 山兄，多多联系。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店

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

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

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4: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5: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边野。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脸红了！
2: 哎，小子，
0: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干嘛？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爷，
1: 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好啊，啊！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
1: 起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停战，我肯定不会还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2: 是，
3: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0: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1: 早点准备。
4: 等候命令。
5: 是。
4: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5: 我军远离溧阳县城。
4: 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住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我请16旅旅部的。 全部抵御，借船出海。是的，田俊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0: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擦，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坐地的新四军。嗨，
1: 后面各位有一撞办的，
2: 慢走，
3: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
2: 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先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4: 馒头来嘞。
5: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2: 你说啥？
6: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6: 对，那我干啥？
2: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5: 一天一个馒头。
2: 你
6: 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啊？
6: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我说，主任，你这人是不是咋了吧？你是？哎。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今天是不是磨着了你？哎，
2: 你干嘛？你要干嘛？
5: 井。
6: 井？
2: 井什么井啊？
6: 井在镇西头。
5: 哦，
2: 你。
6: 哎，你回来！哎，
7: 何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8: 没错，
7: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8: 好，
7: 饿了吧，闺女？
8: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7: 好，咱买去。
9: 烙热馒头，
2: 买馒头去。
7: 哦，拿四个吧。
2: 哎，好嘞。
8: 四个馒头，
2: 给您包上。来，
7: 钱给你，放好。
2: 好齐了，现在。
7: 走。
10: 站！干什么呢？
7: 哦，打猎的猎户。
10: 打猎的。枪呢？
7: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10: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7: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10: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7: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11: 哎，哎呦！
10: 别动！
11: 好，快跑！好，
10: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7: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10: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新野命营走一趟。
7: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8: 爹，
12: 全部带走，
10: 走。

0: 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1: 爹，要走一起走。

帮助。

星星啊，别

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0: 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那边，
2: 你去那边看。
1: 这边，你醒醒！
3: 天，木板刀杀了你，我不能。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1: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2: 来人了！那边！这边！哎，过来！来！
3: 狗日的！
1: 哎，要害死我们！
3: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1: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1: 他们人多，我们
5: 有人。
1: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这两天没。

爹！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怎么办？咋办呢？吵什么吵啊！我不能死啊！我跑到二百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回来帮忙？
2: 快快快！小宝，那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好消息！ 大好消息！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使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 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边走。
3: 好。
2: 快点啊！
4: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

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三战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又让你撤了啊。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的。

0: 在这里呢？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来这边。
2: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强攻不行，再先下半靶。
0: 你们有机动机枪？
2: 已经还有一瓶被鬼子炸坏了，
0: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2: 去找几个板车来。
0: 板车，
3: 快去！
4: 是。
2: 吴副团长牺牲了，
0: 牺牲了！
2: 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是。
2: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0: 好，
2: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爷。

0: 回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啊！
1: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0: 够了。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给我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哎，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我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
1: 完了再回来。

0: 窗子，鬼子进来，拴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救个屁！

0: 你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

0: 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打呀！
2: 你明白的。

0: 不行了，没事了。
1: 蓝苍队长找你，一定跟在新四军的头台上。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啊？
3: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反正没活路，
3: 我娘要见我。
0: 大叔，他四肢前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3: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0: 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慢点。
1: 你没事啊？
2: 你没事吧？
1: 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2: 你行吗？
1: 可以，枪呢？哎，给我。哎，走。
0: 这，慢点。林长，三号没买都准备好了。

快，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哦，快点呀、啊！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1: 连长，你也
2: 能。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握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腰腹部脂肪堆积是许多人关心的健康话题，任其发展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影响。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爱生活，
2: 爱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2: 大家好，我是江波。
1: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中医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师，全国多家老牌康养中心特聘顾问。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调理方法，为众多关注腰腹健康的人士提供了一种日常调理的参考。
2: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3: 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国家的号召瘦下来了。
2: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

0: 的说啊，
1: 瘦了多少？
0: 15斤
1: 呐、
0: 啊，公斤。
1: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哎呀，真为你感到高兴，
2: 是吧？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1: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
3: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1: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嗯、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嗯、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2: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饿，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再一个，我上楼梯，上楼梯的时候上一上，突然之间就哎呀，就眩晕的，天旋地转的。
1: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嗯，
4: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他分享的这套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旨在通过日常汤饮的搭配，为身体提供支持。许多实践者表示，在坚持该方法后，感觉腰腹区域变得更加轻松，无需刻意节食，无需大量运动，通过每日三餐的汤饮搭配，为健康管理提供一种新选择。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早、中、晚各一碗。清肠燃脂抗饿啊，协同增效，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3: 这真好，
1: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嗯，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3: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嗯、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3: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3: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那我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啊，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3: 因为是孕妇，
1: 对，
3: 让座。
1: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哎，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过去啊，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去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

0: 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搭配调理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呀，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魔芋丝呢是快速通便，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哦，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他分享的这套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旨在通过日常汤饮的搭配为身体提供支持，通过每日三餐的汤饮搭配为健康管理提供一种新选择。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好，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有请江峰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在制作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4: 准备一个洁净的锅，将水呢我们把它烧开，先把决明子、荷叶放在锅中呢煮至片刻，然后我们下入魔芋、冬瓜，将魔芋丝和冬瓜煮至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柠檬放在里边了，建议您啊使用鲜柠檬。我们耐心的等待5分钟左右，加入像我们这样的小勺，大概1勺半左右的盐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关火，将汤盛到我们的碗中。
1: 哎呀，
4: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4: 我吃个冬瓜，
2: 好吃。
0: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2: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最起码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王老师啊，
5: 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喝上几天之后，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5: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 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

0: 复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做成美食有助于科学瘦身，尤其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有很好的帮助。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1: 哎，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啊，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3: 将这个鲫鱼两面呢煎成金黄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鲫鱼要放在这个砂锅当中了。下一步啊，我们要加萝卜丝了，
4: 加入少许的盐，来上一点点的味精，来一点点的蜂蜜。
3: 我们大约啊炖煮25分钟到3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吃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撒上我们切好的香菜碎，增加它的。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
1: 哎呀，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2: 对，
5: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
5: 谢谢，
1: 味道特别好，
2: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5: 太好了。
1: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王老师？
2: 对呀，所以呢，它还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2: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
0: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这套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咱们的胃黏膜，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0: 很多人认为体重增加一些并无大碍，但实际上保持适宜的体重状态对整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您对自己的腰围尺寸较为关注，建议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如何着手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获取个性化的健康生活建议。
3: 我们

0: 今天的耐热汤就做好了，吃起来的裙带菜啊非常的绵软鲜香，吃起来的山药呢清脆爽口，鸡片甭提了，又滑又嫩，配上我们的枸杞，您热热乎乎吃上这么一碗咸鲜的汤汁，绝对扛饿。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1: 哎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哇，
3: 太好喝了。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
3: 对啊，
2: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
1: 小了一圈了。
2: 对，
3: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骨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2: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国家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4: 按照王老师的饮食调理思路，许多实践者表示腰腹状态有所改善，无需严格节食，无需大量运动。你也可以尝试这套方法，每天三碗汤，为健康生活提供新选择。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5: 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就是按着老师的方子喝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像药膳一样，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这减腰瘦腹三碗汤真不错。
4: 腰腹部脂肪堆积是许多人关心的健康话题，任其发展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影响。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

0: 你能始终保持勇敢，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谢谢，谢谢。

0: 你干啥？拉出去！去找死啊！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1: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一半打死了呀！
0: 放开我！
1: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0: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1: 哎，你枪手，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进来。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还出去啊？万一我哪有鬼怎么办？
1: 没有鬼子，我杀谁？
0: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住吗？
0: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火炉不是吗？
1: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0: 哎，你的嘴！
1: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小黄子，小黄子，你给我找死去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害死我得了！ 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什么东西啊？你不怕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哦，疙瘩。
0: 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1: 哎，拿着。
0: 哎，你干嘛？

0: 打中了，
1: 打哪儿了？打中肩膀。你看见了？啊啊啊！让我看看。
0: 哎，这怎么弄的呀？这前面那个箍子，
1: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嘘，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2: 哼，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是中文。
2: 是。
3: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丽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3: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2: 是。
3: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哎呀，咱们走吧。哎，你头好烫。咱们走吧。
1: 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枪，拿枪！这儿来，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看，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2: 孙喜，
1: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掌，我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啊！啊！疼吗？疼的。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你叫啥？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
1: 就叫响呗，
0: 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0: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 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2: 哦，这。

过来，枪给我。慢点。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这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0: 没事，
1: 小舞女，
2: 好，
3: 给我上，撤！
2: 爹，枪给我！
1: 别枪了，没生命了。你伤口处理一下。
4: 是。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

0: 病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

0: 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

0: 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

0: 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

0: 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5: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6: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6: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8: 那是什么？
7: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
8: 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7: 对。
8: 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
7: 这问得很好。
8: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吧？
9: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
10: 詹姆斯的厨房，
11: 透过美食看世界。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把子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2: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1: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王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显。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了。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撤离。
4: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尤其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4: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
0: 服从命令。
4: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5: 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杏花，杏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5: 啊，好吧。

0: 喜欢，喜欢。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喜欢，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0: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金花，
1: 干嘛你？
0: 金花，
1: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0: 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1: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0: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0: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1: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0: 来，快，
1: 慢点啊，来。
0: 轻点，
1: 来。
0: Yeah.

你要挺住，等你新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兵哥，我营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快，
1: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来，你扶上他，快！
0: 快快快快！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来走个架。哦，川崎君干得好啊，谢谢你了。

0: 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你辛苦。丹佐阁下，横田球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做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1: 非常好，庄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0: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嗯，他走这儿。哎，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个。我也别，谁耍赖呀？我们走。谁耍赖？我们走。赖皮吧，这是。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这倒是个麻烦，
1: 包奎子，想办法把这事给放上。
2: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
1: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6: 60米。
3: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7: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7: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8: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哥俩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3: 哎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9: 他是你啥人呀？
10: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9: 那他怎么？

0: 对你这么好啊？
1: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0: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1: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2: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猫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真有那么深？
3: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2: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4: 那你干啥呢？
2: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3: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5: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4: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5: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6: 他找什么呀？
5: 你说呢？
3: 当然找着了。
5: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6: 你咋知道？
3: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
5: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7: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晓，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4: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5: 哪儿？溧阳？
4: 对呀。
3: 哎，张晓，
8: 哎，怎么样？
5: 我要去看我妈。
4: 快追他回来呀！
8: 什么人呢？这是。
7: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2: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3: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2: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谁不让你去呢？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我为啥要你陪我去？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我就一个人去。
1: 哇，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咱们走了。你是神枪小光，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军。好，
0: 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2: 中村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中村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脚掌坏了。
3: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1: 前面就是，走，前面。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4: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0: Бога!
1: ¡Mierda, Leoncio! ¡Dónde juega! ¡Mmm! ¡Ay!

0: 很遗憾，
1: 行动！
2: 你们这群强盗！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

0: 效精选，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效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0: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

0: 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

0: 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影响我省的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北部地区，尤其是东北部一带。今天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我国的降雨主要会出现在西南以及江南地区，还有我国的东北地区。而到了明天，东北地区降雨减弱，北方地区会有所升温，而我国南方地区降雨带也会有所南压。而今天咱们贵州也是全国主要降雨的核心区。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省的西部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尤其像是毕节市东部的部分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上述地区雷雨当中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短时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好，提前关注，加强防范。而其余地区会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中雨，28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8到22度。六盘水阵雨转大雨，28到18度。安顺阵雨转大到暴雨，28到20度。七星关阵雨，25到18度。洪仁中雨，30到23度。海里多云转中雨，32到27度。都云雷阵雨转小雨，31到21度。兴义多云转中雨，32到22度。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

0: 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弯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姐，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
1: 等我。
0: 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住手！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1: 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哦，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翔，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竟然误我！

香香，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

0: 小杏花，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
3: 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2: 你教我什么？我教你缝衣服。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8: 行，快！嗯。

0: 快点往前走，走跟着，跟着，报告！
1: 哎，
2: 撤！
3: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0: 是，马步前进。
1: 行不行？
2: 没事儿。
0: 计划，张夏，
4: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0: 好，
1: 走，
2: 快。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非你走吧。
0: 这个办法，这大行当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不能动。哎，我和他轮换兵力，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哎，
0: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1: 非不动让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
1: 行，放我下来吧。什么情况？有枪声。
0: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让我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2: 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1: 走，
0: 快。
3: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其他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2: 奶奶，你这挺身队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往后晕。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是啊，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 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

0: 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爸，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3: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

0: 注重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

0: 老脊液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使用电子银行
12: 能减碳，
11: 快递盒回收
13: 可以减碳，
11: 不用一次性餐具
14: 也能减碳，
11: 旧衣回收
13: 同样减碳，
1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5: 节俭传下去，中国慢。

哥俩。

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

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还要领了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括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

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

0: 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
1: 包哥子跟我说过，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香，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的，加快走！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贾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花，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2: 张响，
1: 张响，张响，张响，张响，张响，张响，行了，你别着急，
4: 张响，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4: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2: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到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4: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5: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5: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杏花，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杏子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
2: 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你要是不爱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4: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病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5: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4: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4: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3: 老郭呢？
4: 不知道。
3: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在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和向南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1: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2: 堵到了吗？
1: 堵到了，
2: 堵到了，
1: 他走了。
2: 堵到了怎么用？
1: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2: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吧？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
3: 什么意思？
1: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

0: 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啊，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1: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0: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的本事。
2: 练本事？
0: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0: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3: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她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她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这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现在悟空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4: 停，隐蔽。
5: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5: 是。
4: 跟上。

0: 船长，船长，船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

0: 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年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0: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稍微忙，打开一点灯。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作业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吃一下。
2: 哎呦，难得机会，大家蹲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

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6: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团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营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1: 连长，
0: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2: 对，不能便宜敌人。
0: 连长，我们
3: 不要冲。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0: 撤。

0: 放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成，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嗯，
4: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2: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
5: 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5: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
8: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

0: 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 五十八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2: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1: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2: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3: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2: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4: 谁来呀？就派你。
3: 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2: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0: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2: 那就挑呗。
5: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3: 好。
5: 好好。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3: 好。
2: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0: 谁呀？
2: 新来的政委啊。
0: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2: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0: 什么我们他们的？
2: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2: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0: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2: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6: 有战斗消息，王团长。
2: 你问这干什么？
6: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情绪怕有问题。
2: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6: 我
2: 就是你。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6: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2: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6: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2: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7: 好啊，
8: 班长，
7: 打得不错。
8: 又来了，真行啊。
6: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2: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8: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2: 贫农？
8: 贫农。
2: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8: 只有老婆一个人。
6: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2: 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8: 是。
2: 你班长是哪一个啊？
8: 是我。
6: 他叫秦守本。
2: 你枪打怎么样啊？
8: 不如他。
2: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8: 是。
2: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6: 那怎么行，船长？

0: 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厂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
2: 老刘，
0: 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啊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3: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4: 明天什么时间？
3: 什么时间？
5: 明天晚上。
0: 迟了。
4: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3: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4: 那好，等你们的捷报了。
0: 哼，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1: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2: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会插入心脏，先把他师父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2: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模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

0: 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0、6，旁低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5: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

0: 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10: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11: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0: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11: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2: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嘣嘣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3: 不要打了！
2: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假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0: 停！
1: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
2: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3: 军长，电话。
4: 军长，听电话。

0: 哎，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3: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叫声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据飞机侦察，伪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

0: 大马打倒了，捉了活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哈哈，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1: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1: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2: 叫什么名字？
3: 马步生。
2: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圈，这回团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去了？
1: 什么书？
2: 就那个
1: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4: 我不知道。
5: 报告！
6: 报告！报告！报告！
2: 哎，
5: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6: 报告！
7: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8: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1: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戏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了。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哦，
0: 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1: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4: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5: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5: 我看是非常正确。
2: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4: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2: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4: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2: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0: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4: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6: 是，
2: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6: 是。

0: 跟七十四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他七十四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你们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3: 马步深，

0: 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0: 敌人的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早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王固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南部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垛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垛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垛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垛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垛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垛庄，我是垛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

0: 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1: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0: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3: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4: 是。

0: 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0: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3: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宋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卫东，
0: 别接手了。喂，
3: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
6: 喂，
0: 师长。
6: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虎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虎，过来吧。
1: 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0: 报告军长，很好。
1: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0: 军长用得着我，小虎一定效劳。
1: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0: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1: 他会听你的话吗？
0: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0: 是
1: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1: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唉，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

0: 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9: 就一回收
11: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是

0: 振新的部队正向我五四零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葫芦街道，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再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

0: 参谋，哎，
1: 啊，
0: 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依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3: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

0: 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1: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喂，师弟。
2: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2: 喂，有多少敌人？
3: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4: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三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5: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0: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3: 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0: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我们的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动，快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0: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3: 是，
0: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的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2: 团长，快，我走。
0: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4: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2: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2: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我们一定把它戒备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团长，
1: 小德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完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膳食血压计免费发放，免费发放，赶紧扫码免领领一台价值598元的膳食血压计。

0: 扫码免费寄到家。为了响应老年人号召，特别说明，为了让更多中老年都能免费领取到这个万事血压仪，对领取者有以下几点要求：一、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0周岁中老年朋友；二、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得重复领取；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予以免费发放，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符合以上免费领取条件的，抢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万事血压计扫码真的免费送，用着太方便了，往手腕上一戴，啥都不耽误，血压就测好了，太省心了，数字一出心里踏实，干啥都安心。这款智能血压计采用全自动一键测量设计，台湾一按轻松搞定，内置高精度传感芯片，搭配智能加压技术，测量快速又准确。环绕式气囊腕带能自动贴合您的手腕，不紧不勒，测量过程就像被轻轻握了一下手腕，特别舒服。侧面只有一个大按钮，顺手一按，全程自动测完，还有洪亮语音大声报数、高压低压、心跳，听得明明白白，晨起睡前测一测，心里有数，不慌张。用上半个月，每天监测形成习惯，遛弯散步更从容。
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测血压比下楼取快递还方便，不用出门排队，就这个智能血压仪，这么往手腕一戴就能测血压，简单方便。我就是扫了屏幕上的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记了信息，没几天还真收到了货。收到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万事血压仪用起来太方便了，每天早上起床往手腕上一戴，轻轻一按，几秒钟就能准确测出血压。以前出门在外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血压咋样，现在每天监测心里有底多了。而且它的腕带特别柔软，戴在手上一点不勒，屏幕显示也清晰，数字大，我眼神不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多和我一样的老伙计用了之后都反馈，现在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出门安心不少，小小一个携带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旅游都能随时拿出来测一测。家里长辈要是有血压方面的困扰，不妨免费领一个这万事血压计，给他们的健康多一份保障。现在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用花一分钱，直接包邮送到家。
3: 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取活动。这台万事血压计携带方便，使用便捷，免脱衣，功能强大，一键自动加压，40次计艺术次，大字体清晰明了，老人也会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只要你想测血压，抬抬手就能测，别再等了，赶紧给家人领一个吧。
4: 还在等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万事血压计免费送，测压方便又精准，给家里添个健康帮手，随时测量都方便，名额有限，送完就停。早扫码早收获，别让身体一直等，扫码参与吧，给自己领一份安心，也是给儿女省一份牵挂。
0: 通知通知，万事血压计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关心自身健康，想随时掌握血压状况，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中长辈备上，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扫码预约的朋友，能免费获得这款高品质的万事血压仪，直接包邮送到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
5: 万事血压计扫码免费送，想要身体好，血压的知道。很多人呢上了年纪，总感觉头晕乎乎的，身上没劲，其实啊，很可能就是血压在悄悄升高，自己还不知道。这款万事血压计，它的好就好在把麻烦的体检变成了简单的日常。您看啊，一按开关，它自己就开始工作了，几秒钟就出数，不耽误你干其他事。身边很多老哥们儿、老姐妹都在用，大家都说测的时候能感觉到手腕有稳稳的，轻轻的包裹感，一点都不难受。血压一测出来，心里呢一下子就踏实了，特别有底。坐着休息，出门前准备的时候啊，顺手就测一下，轻松知道身体状况。而且我们这款万事血压计设计的特别简单，就一个按键，您觉得需要测了，咱们就带到手腕上按一下，想听结果了，它就大声报出来，自己掌控，安全放心。与其说它是一

0: 一款血压计，倒不如说它是一款贴心小帮手。今天扫描二维码，血压计免费送，希望您用在手上，安在心里，希望您从每次测量开始，心里更踏实，精神更饱满。它不只是一个测量工具，更是一份随时随地抬手可得的安心。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怕上当。金儿啊，我在这儿再跟您强调一遍，这个活动啊是真的，只要扫描二维码，血压计免费送。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血压清楚了，心里踏实了，自然就愿意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呢就是最好的广告。
2: 这台万事血压计啊，我是真没花钱就扫了一下二维码，没过几天啊就寄到家里了。现在我天天都离不开它，一戴上啊，手腕就像被稳稳地环住，一点儿都不勒，按一下它自己就开始亮了，几秒钟的功夫它悄悄就测好了，清晰的语音立马报数，高压128，低压82，心率76，心里那块石头啊一下子就落了地。特别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都习惯性的测一下，就花一两分钟，但一整天心里都特别有底。
3: 万事血压计免费发放，免费发放，赶紧扫码免领领一台价值598元的万事血压计，扫码免费寄到家。为了响应老年人号召，特别说明，为了让更多中老年都能免费领取到这个万事血压仪，对领取者有以下几点要求：一、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0周岁中老年朋友；二、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得重复领取；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予以免费发放，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符合以上免费领取条件的，抢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万事血压计扫码真的免费送，用着太方便了，往手腕上一戴，啥都不耽误，血压就测好了，太省心了，数字一出心里踏实，干啥都安心。这款智能血压计采用全自动一键测量设计，台腕一按轻松搞定，内置高精度传感芯片，搭配智能加压技术，测量快速又准确。环绕式气囊腕带能自动贴合您的手腕，不紧不勒，测量过程就像被轻轻握了一下手腕，特别舒服。侧面只有一个大按钮，顺手一按全程自动测完，还有洪亮语音大声报数，高压低压心跳听得明明白白，晨起睡前测一测心里有数，不慌张。用上半个月，每天监测形成习惯，遛弯散步更从容。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测血压比下楼取快递还方便，不用出门排队，就这个智能血压仪，这么往手腕一戴就能测血压，简单方便。我就是扫了屏幕上的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记了信息，没几天还真收到了货。收到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万事血压仪用起来太方便了，每天早上起床往手腕上一戴，轻轻一按，几秒钟就能准确测出血压。以前出门在外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血压咋样，现在每天监测心里有底多了。而且它的腕带特别柔软，戴在手上一点不勒，屏幕显示也清晰，数字大，我眼神不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多和我一样的老伙计用了之后都反馈，现在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出门安心不少，小小一个携带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旅游都能随时拿出来测一测。家里长辈要是有血压方面的困扰，不妨免费领一个这万事血压计，给他们的健康多一份保障。现在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用花一分钱，直接包邮送到家。
6: 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取活动。这台万事血压计携带方便，使用便捷，免脱衣，功能强大，一键自动加压，40次计艺术次，大字体清晰明了，老人也会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只要你想测血压，抬抬手就能测，别再等了，赶紧给家人领一个吧。
7: 还在等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万事血压计免费送，测压方便又精准，给家里添个健康帮手，随时测量都方便，名额有限，送完就停。早扫码早收获，别让身体一直等。
3: 万事血压计免费发放，免费发放，赶紧扫码免领领一台价值598元的万事血压计。

0: 扫码免费寄到家。为了响应老年人号召，特别说明，为了让更多中老年都能免费领取到这个万事血压仪，对领取者有以下几点要求：一、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0周岁，中老年朋友；二、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得重复领取；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予以免费发放，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符合以上免费领取条件的，请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万事血压计扫码真的免费送，用着太方便了，往手腕上一戴，啥都不耽误，血压就测好了，太省心了，数字一出心里踏实，干啥都安心。这款智能血压计采用全自动一键测量设计，台腕一按轻松搞定，内置高精度传感芯片，搭配智能加压技术，测量快速又准确。环绕式气囊腕带能自动贴合您的手腕，不紧不勒，测量过程就像被轻轻握了一下手腕，特别舒服。侧面只有一个大按钮，顺手一按全程自动测完，还有洪亮语音大声报数、高压低压、心跳，听得明明白白，晨起睡前测一测，心里有数，不慌张。用上半个月，每天监测形成习惯，遛弯散步更从容。
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测血压比下楼取快递还方便，不用出门排队，就这个智能血压仪，这么往手腕一戴就能测血压，简单方便。我就是扫了屏幕上的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记了信息，没几天还真收到了货。收到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万事血压仪用起来太方便了，每天早上起床往手腕上一戴，轻轻一按，几秒钟就能准确测出血压。以前出门在外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血压咋样，现在每天监测心里有底多了。而且它的腕带特别柔软，戴在手上一点不勒，屏幕显示也清晰，数字大，我眼神不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多和我一样的老伙计用了之后都反馈，现在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出门安心不少，小小一个携带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旅游都能随时拿出来测一测。家里长辈要是有血压方面的困扰，不妨免费领一个这万事血压计，给他们的健康多一份保障。现在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用花一分钱，直接包邮送到家。
3: 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取活动。这台万事血压计携带方便，使用便捷，免脱衣，功能强大，一键自动加压，40次计亿数次，大字体清晰明了，老人也会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只要你想测血压，抬抬手就能测，别再等了，赶紧给家人领一个吧。
4: 还在等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万事血压计免费送，测压方便又精准，给家里添个健康帮手，随时测量都方便，名额有限，送完就停。早扫码早收获，别让身体一直等，扫码参与吧，给自己领一份安心，也是给儿女省一份牵挂。
0: 通知通知，万事血压计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关心自身健康，想随时掌握血压状况，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中长辈备上，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扫码预约的朋友，能免费获得这款高品质的万事血压仪，直接包邮送到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
5: 万事血压计扫码免费送，想要身体好，血压的知道。很多人呢上了年纪，总感觉头晕乎乎的，身上没劲，其实啊，很可能就是血压在悄悄升高，自己还不知道。这款万事血压计，它的好就好在把麻烦的体检变成了简单的日常。您看啊，一按开关，它自己就开始工作了，几秒钟就出数，不耽误你干其他事。身边很多老哥们儿、老姐妹都在用，大家都说测的时候能感觉到手腕有稳稳的，轻轻的包裹感，一点都不难受。血压一测出来，心里呢一下子就踏实了，特别有底。坐着休息，出门前准备的时候啊，顺手就测一下，轻松知道身体状况。而且我们这款万事血压计设计的特别简单，就一个按键，您觉得需要测了，咱们就带到手腕上按一下，想听结果了，它就大声报出来，自己掌控，安全放心。与其说它是一

0: 一款血压计，倒不如说它是一款贴心小帮手。今天扫描二维码，血压计免费送，希望您用在手上，安在心里，希望您从每次测量开始，心里更踏实，精神更饱满。它不只是一个测量工具，更是一份随时随地抬手可得的安心。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怕上当。金儿啊，我在这儿再跟您强调一遍，这个活动啊是真的，只要扫描二维码，血压计免费送。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血压清楚了，心里踏实了，自然就愿意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呢就是最好的广告。
2: 这台万事血压计啊，我是真没花钱就扫了一下二维码，没过几天啊就寄到家里了。现在我天天都离不开它，一戴上啊，手腕就像被稳稳地环住，一点儿都不勒，按一下它自己就开始亮了，几秒钟的功夫它悄悄就测好了，清晰的语音立马报数，高压128，低压82，心率76，心里那块石头啊一下子就落了地。特别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都习惯性的测一下，就花一两分钟，但一整天心里都特别有底。
3: 万事血压计免费发放，免费发放，赶紧扫码免领领一台价值598元的万事血压计，扫码免费寄到家。为了响应老年人号召，特别说明，为了让更多中老年都能免费领取到这个万事血压仪，对领取者有以下几点要求：一、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0周岁中老年朋友；二、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得重复领取；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予以免费发放，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符合以上免费领取条件的抢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万事血压计扫码真的免费送，用着太方便了，往手腕上一戴，啥都不耽误，血压就测好了，太省心了，数字一出心里踏实，干啥都安心。这款智能血压计采用全自动一键测量设计，台腕一按轻松搞定，内置高精度传感芯片，搭配智能加压技术，测量快速又准确，环绕式气囊腕带能自动贴合您的手腕，不紧不勒，测量过程就像被轻轻握了一下手腕，特别舒服。侧面只有一个大按钮，顺手一按全程自动测完，还有洪亮语音大声报数，高压低压心跳听得明明白白，晨起睡前测一测心里有数，不慌张。用上半个月，每天监测形成习惯，遛弯散步更从容。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测血压比下楼取快递还方便，不用出门排队，就这个智能血压仪，这么往手腕一戴就能测血压，简单方便。我就是扫了屏幕上的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记了信息，没几天还真收到了货。收到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万事血压仪用起来太方便了，每天早上起床往手腕上一戴，轻轻一按，几秒钟就能准确测出血压。以前出门在外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血压咋样，现在每天监测心里有底多了。而且它的腕带特别柔软，戴在手上一点不勒，屏幕显示也清晰，数字大，我眼神不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多和我一样的老伙计用了之后都反馈，现在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出门安心不少，小小一个携带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旅游都能随时拿出来测一测。家里长辈要是有血压方面的困扰，不妨免费领一个这万事血压计，给他们的健康多一份保障。现在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用花一分钱，直接包邮送到家。
6: 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取活动。这台万事血压计携带方便，使用便捷，免脱衣，功能强大，一键自动加压，40次计艺术次，大字体清晰明了，老人也会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只要你想测血压，抬抬手就能测，别再等了，赶紧给家人领一个吧。
7: 还在等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万事血压计免费送，测压方便又精准，给家里添个健康帮手，随时测量都方便，名额有限，送完就停，早扫码早收货，别让身体一直等。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来。嘣
7: 嘣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嗯。
1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1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1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1: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12: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1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1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二三，知道了吧？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也是家的模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3: 那是什么？
2: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
3: 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2: 对。
3: 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
2: 你这问得很好哎。
3: 因为都别人付钱。
2: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
4: 詹姆斯的厨房，
5: 透过美食看世界。
6: 奉天的共党地下快一个月了吧？
7: 怎么着，
6: 组长？
7: 你又想喝一杯了？
8: 还是省点吧。我听说上面最近有动作。
9: 这是共党档案，赶紧给郭姐送去。
10: 童副股长，你刚从济南调到奉天，对这里不熟悉，要不今晚跟我一起看个电影，顺便带你逛逛。
11: 我怕你老婆赶到电影院来，到时候大家是看电影，还是看你啊？
12: 关系户牛逼什么呀？

0: 麒麟咖啡厅，晚期安凤还巢。清剿行动一个月后，麒麟终于联系我了。
1: 屠副股长，机关长找你。
2: 进来。
3: 机关长，您找我。
2: 接到信吧，今天晚上7点，麒麟会在咖啡厅接头。安好，凤还巢。
0: 我党密码又被破译了，是麒麟暴露了，还是我暴露了？
3: 机关长，您的意思是？
2: 今天晚上抓麒麟。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你要假扮共党联络员跟他见面，只要按好证据，立刻逮捕。
4: 同学同志，现在麒麟可是咱们丰田情报网最后的内应了，经组织反复斟酌，你留过洋，又熟悉丰田，这里又没人认识你，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了。组织查到几个月以后，日本人要在奉天搞分城计划，你的任务就是帮麒麟把情报网重新搭起来，成功潜伏到执行任务的那天。
0: 怎么才能帮麒麟逃走呢？
5: 这个还不错吧？

0: 先生，借个火。不好意思，我不吸烟。
1: 听说今天启灵殿影院

0: 尤其是凤还巢，尤其是凤还巢。不好意思啊，我带火了。
1: 搞什么？
2: 麒麟同志，这里都是特务，我设置了机关，等下灯灭了，我掩护你逃走。我们假装聊几句，拖延一下时间。多谢了。
0: 稍等一下，结个账。
2: 马上就。
0: 你好，买单。
3: 好的，先生。

0: 抓住一个共党，抓住一个共党，这有点不错。
1: 我被发现了，
0: 机关长，这个女人想要趁乱逃跑，被我一把抓住了，她就是麒麟。
2: 他说我是麒麟，他刚刚跟我说了暗号，凤凰巢，同学，怎么会是麒麟？你一定很珍贵，放开他。两位新同学，通过考验。
3: 没办法，最近麒麟长得人人自危，那机关里人也被查过了，我的办公室都被翻了好几回了。啊，
4: 原来麒麟早就知道事情，
3: 久仰久仰。沈少辰，沈股长，希望以后能够跟您多多的学习。这位是济南童家的千金，同学也是新调过来的，以后都是自己人。这位是行动一股的沈股长。 我的好帮手，哎呀，
0: 同副股长，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0: 我们这次的会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沈股长，幸会。
0: 我小气，我请你看电影赔罪。
2: 好，王总来了。

0: 洪总，太太，你们的房钱欠了2个月了，一共只有16块钱，还有新三明治的，这个年头谁有钱给你们借呢？
1: 你是故意选在机关长考验咱俩这天跟我见面的，毕竟谁能想到麒麟竟敢在石原眼皮子底下接头，这灯下黑的法子够聪明。
2: 你也不差，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枪法最厉害的，只是你的方法有点太冒险了。
1: 你见过我开枪？
3: 1个月前跨年晚会，石原要和我党叛徒见面，叛徒要利用我的真实身份以及装着密码本位置的密函换取人身安全。
4: 那次任务非常困难，要击杀叛徒的同时还要将密函毁掉。
5: 欢迎大家来到跨年晚会，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倒计时。
4: 枪声要引在新年钟声里，我才有一丝时间撤离。

0: 是你啊。你执行潜伏任务多少年了？
1: 13年。
0: 那前段时间有同志在新津牺牲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同学同志，今晚你有新的暗杀任务。
0: 你不要是谁？
2: 叛徒张启山，他的手里面有不少我们的关键机密。等一会儿7点钟，他会在对面的清风楼被日本人押去新京。
1: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我的计划是在他去码头的必经路上。
0: 夜长梦多，不如就在清风楼动手。
1: 清风楼人员密集，直接动手的话难度太大，而且如果引起骚动的话，你怎么脱身？
0: 别人不行，但我可以。
1: 那枪声怎么办？电影院离清风楼太近了，如果你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跟暗杀联系在一起的。
0: 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0: 直接动手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行踪和暗杀联系在一起。
1: 哎，老孙，
2: 绝佳位置。

0: 我就说吧，不用你我也能做成。
1: 但是你这样做真的太危险了，你下次能不能和我先商量一下？
2: 同学同志，
0: 那就不好实际了。
3: 查不到我们头上，汉奸江启深死于牌匾掉落的意外，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4: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
5: 石少淳，昨天晚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0: 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手冲壶冲调梦想，烘焙机烘出青春，三千小店扎根筑城，年轻主理人以一杯咖啡连通山海远方。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转型。贵州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正式落地，老旧办公园区实现降碳效益市场化变现。盘活闲置房，打造新业态，村集体经济从8万飙至280万，乡村 CEO 带领村民书写乡村振兴答卷。五月暴雨频发，多地突破纪录，为何今年汛期来得又早又猛？专家详解缘由。雪山硬壁湖，冰川融活水，初夏的蓝月谷一眼便是人间仙境。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你有没有发现贵阳的街头越来越好玩了？转过太平路，有人在吧台后专心冲咖啡；拐进青云路，有人在一针一线染蓝布；钻进老小区，还有人一边颠勺一边想新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主理人。不叫老板，因为老板不一定自己干活儿。他们亲自站店，亲自洗杯子，亲自染布，亲自打包发货。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有趣的咖啡密度指标，咖啡馆越密集的地方，往往呢年轻人越多，创新越活跃。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贵阳平均每2000人就拥有一家咖啡店，密度超过了上海。这3000多家咖啡馆的背后站着一群既是老板也是员工的年轻主理人，他们用手冲壶和烘焙机冲调出的不仅是一杯饮品，更是一条属于贵阳的咖啡经济新赛道。今天咱们钻进巷子里喝一杯冠军咖啡。
2: 清晨7点，贵阳的小巷还没有完全行透，雪咖啡的主理人李托健已经开始了一天中最枯燥也最为关键的工作，为店里6种不同产区的豆子定制不同的烘焙曲线。
3: 会有一杯花香和水果会比较多，
4: 我们做的比较浅，把那
3: 它的酸梅亚顿和美洲豆
4: 成分都高，甜度高，
3: 往中部走，跟着去做它的糖分。
2: 2011年去韩国留学时考取咖啡师证，2015年回贵阳开第一家店。李托健说，那时候贵阳很多咖啡馆，其实是带咖啡的棋牌室。他想做的是一个只专注产品本身的地方。10年过去，雪咖啡在贵阳开出5家分店，小程序累计了7万会员，旺季单店一天能出300多杯咖啡。更值得关注的是，外地游客占比已经达到30%。
5: 觉得很好喝吗？在太平路喝了2-3年，基本上每天都过来。
2: 这家店的另一位主理人涂海兰有个特别的爱好，每年假期去上海、成都打卡那些最火的创意特调店。他带回的不是豆子，而是一整面墙上对于咖啡的思考和一张不断更新的产品情绪价值表。
6: 这面墙相当于集邮，把不同的食材混在一起，有1+1=2的效果。这个设计理念、产品技术肯定要学习人家这些好的地方。
2: 这种边开店边游学的状态是贵阳很多咖啡主理人的常态，他们不是在卷价格，而是在卷认知、卷体验。而贵州旅游的持续火爆，恰好为这些小店送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红利。游客走进小巷深处，寻找一杯有故事的精品咖啡。如果说雪咖啡走的是品牌连锁输出路线，那么另一条巷子里的胡豆咖啡主理人梁嘉辰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以赛代店。
7: 这个比赛的话，15分钟内你需要做12杯饮品，一边做一边去表达你作为咖啡师的一些观点嘛。去年的话，我们大概做了500多遍，前年700遍左右，今年第4次了，进到总决赛了。不是再去想怎么赢，而是想怎么把我没有做好的一些步

0: 分再把它优化一下。
1: 2023年全国第五，2025年全国第三。今年四月刚刚拿下世界咖啡大师赛中国区华东分赛区冠军，这些头衔直接转化为客流、客单价和外地客人的专程到访。
2: 小红书上搜到的这家得了很多的奖，我想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是喝了四杯了，现在是要喝第五杯。
3: 开在社区里的咖啡店，烟火气很足，非常吸引我。
1: 两位长春游客说，贵阳是他们专门来刷咖啡馆的目的地，这背后是一个正在被市场验证的事实，贵阳正在形成一种咖啡目的地经济。据最新统计，贵阳咖啡店超过3000家，其中本土品牌1000多家，平均每2000人一家店，密度全国前列，拥有世界咖啡锦标赛冠军5人，冠军之城名片正在形成，咖啡类有效注册商标7743件，2026年新增420件，同比增长28.4%。这些数字背后是成百上千个像李拓健、梁家辰一样的年轻主理人，他们自己站吧台，自己洗杯子，自己拍短视频，自己做会员运营，
4: 让更多的人接触咖啡和喜欢咖啡。7万会员对我来说的话，是比赚钱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1: 贵阳的咖啡香没有被大山拦住，从非洲的豆子到上海的赛场，一条条看不见的链路把小巷和远方连在一起。3000家小店，每一个主理人都是节点，他们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把贵阳的味道放进全国的杯子里。
5: 今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近日，贵州首个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项目正式落地。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旧办公园区，如何通过全方位零碳提质改造，盘活建筑碳资产，实现降碳效益市场化变现，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不久前，贵州中建院办公园区正式完成公共建筑自愿碳减排量登记。经过第三方核查核算，该园区自愿碳减排量达203吨，企业可在省绿金低碳交易中心平台开展供需对接自由交易。
7: 我们按照市场价大概是60元一吨二氧化碳，作为卖方，如果有企业开展自愿减碳，需要购置碳来进行碳抵消的话，我们双方在交易平台上开展一个交易。
6: 此次公共建筑碳减排项目是一个拥有超50年历史的老旧科研办公园区，此前园区存在建筑能耗偏高、能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通过改造植入多项低碳技术，让老建筑彻底摆脱高能耗运行模式。
8: 我身边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灰色休闲长椅，它可不只是用来休息的，还是个藏在园区里的微型发电站，把手机往上面轻轻一放，充电的指示灯立刻就亮了，整个椅面就是一块光伏玻璃，能够把太阳能直接转化成电能，自带无线充电模块。
6: 改造过程中，园区对12栋建筑单体实施精细化升级。
9: 这栋建筑主要是外墙和这个门窗做了全套的节能改造，这是我们被动节能的一种方式。墙体的能够保温隔热，就像我们冬天穿那个羽绒服一样的。我们天窗主要是光伏玻璃一体化的天窗，能光伏发电，自然采光，可以节省室内的这个照明用电，节能降耗。
10: 园区搭建了8个技术类别和60项具体的低碳技术应用，分别涵盖了低碳的施工、低碳建材、低碳交通、低碳景观。8个板块，整个园区里面还实施了光储充一体化的供电系统，光伏使用面积呢有3528平米，发电量呢大约是每年呢58万度电。
6: 同时，园区搭建智慧运维管控平台，在各建筑内布设智能电表、能耗传感器，全程记录园区碳排放量。
9: 每一笔消耗的这个碳量，它能够通过传感器传输到这个系统里面。每一笔的光伏发电量，园区里面绿色的一个碳汇，一些设备都会在这个平台里面记录下来。整个的这个碳账本可以记录每一天的消耗碳的情况。
6: 完整厘清园区碳收支，可以清晰记录减碳成效，进一步变成可以登记交易变现的资产。
10: 通过项目的打造，我们实现了一方面降低自身的这个碳排放量，也推动了降碳成果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整个零碳改造示范项目呢，为我们整个既有建筑低碳改造和城市更新领域的行业呢

0: 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样本。
1: 乡村 CEO 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职业经理人，他们以市场化方式运营乡村产业，带动村民发展和增收。2024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依托跃黔协作启动试点乡村 CEO， 从首批20个村推广至75个村。今天我们走进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去看看。
2: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丹江镇乌东村朱野书屋，来自广东的乡村 CEO 袁鸾正在认真整理书籍，规制文创产品，大到民俗布局，小到客源对接，村里每一项业态运营都由他牵头统筹。
3: 乌东有生态禀赋、民族的禀赋，担任着我们村的 CEO， 有党建引领、东西部协作的支持，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平台。
2: 2021年起，乌东村在跃黔协作支持下，首批引入职业经理人来运营村集体经济。袁鸾带领村支两委盘活闲置农房，建成22家精品民宿，还打造出书店、茶艺、酒坊、餐饮、研学等业态，并创新推出原住民加新村民加智囊团三民共治模式。
3: 原住民、新村民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了智囊团，三方的代表参与到我们的产业发展讨论里面去，尊重原住民的这种意愿，发挥新村民新鲜的活力，专家学者来出谋划策，三方的力量去做产业，会更接近我们村里面的需要，更贴近市场。
4: 2021年之前，我们村集体经济也就8万，20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就有280多万了，现在也有12个大学生回到公司里面来就业创业了。
5: 我是2024年过来这边上班，主要负责书店还有茶室，在村里就业也更好，照顾我奶奶，旺季工资到10000块钱。我有发小，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2: 为让村民共享红利，乌东村还推出轮值董事制度，选拔本土村民参与产业管理。
6: 我们也共有4名董事，为期的话就3个月，挖掘一些民族文化特色啊，闲置的空房子来打造精品民宿啊，村里面变得越来越美了，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其实挺有成就感。
2: 如今乌东村村民实现租金、工资、分红三重收益，全村130户、526名群众共享发展成果。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2万元。截至2025年底，黔东南州75个农业职业经理人试点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6752.48万元，同比增长32.41%。乡村 CEO 正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7: 持续来推进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做法，推动现有的 CEO 做好传帮带，培育更多的乡村振兴的人才，推进产业联动，把乡村 CEO 的模式与前店后厂飞地经济的模式深度融合，联动东部的企业，开拓大湾区的市场，壮大集体经济。
1: 深耕特色办学，赋能多元成长，铜仁市积极探索教育改革创新路径，通过文化加技能双轨并行，开设特色拓展课程等举措，为孩子们搭建多元成长平台，实现全面发展。铜仁市石阡县综合高级中学创新推行文化加技能双轨并行的办学新模式，一边是文化课堂上师生的频繁互动启迪心智，一边是实操课上的技能演练磨砺专长。
8: 不仅学习到了文化知识，还上了技术课。我本身就比较喜欢汽车，我想上一所好的大学，然后设计出一款我心目中的车。
1: 为保障教学质量，学校坚持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理念，利用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的实训场地和具备行业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避免技能学习纸上谈兵。
9: 我们开设了汽修、茶艺、烹饪等特色的技能课，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以致用，锤炼本领，既深耕了文化课，又因材施教地让学生掌握了实用的技术，拓宽了成长的赛道，让学生的未来更加精彩。
1: 在铜仁市第八中学高一一班地理课堂，老师正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模拟企业家开展经营推演、互动研讨。
10: 我们通过创设情景、探究课堂、因材施教、紧扣考点、强化读图、习图训练、落实巩固知识点，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1: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还把拉拉操纳入校内特色拓展课程，构建文化课与艺体特长并行发展的。

0: 育人体系。
1: 练啦啦操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变得更勇敢、更外向了，在那么多人面前表演，极大地锻炼了我的心理素质。
2: 以课堂教学改革为抓手，不断优化教学方式，同时加强特色课程建设和生涯规划指导，为学生搭建多元成长平台。
3: 连日来，贵州多地交通工程建设捷报频传，多条铁路、高速公路、水运航道项目建设提速，一批交通节点工程加快落地，助力畅通区域物流，赋能沿线发展。
4: 在沃马铁路南延伸线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对麻江西站的运营设施、信号和剩余轨道进行施工。车站建设用地522亩，设6股道，规划了集装箱、散堆装等4个作业区，并预留客运条件，预计今年底建成投运。
5: 铁路把货运站修到我们良田村，极大地解决了山路转运成本高、物流损失大，以后无论是化肥、饲料运进来，还是我们的蓝莓、土特产运出去，都能在我们村口装火车。
6: 沃马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中部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衔接川黔、沪昆、黔桂3条国铁干线，承担着磷、铝、煤等大宗货物的运输重任。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四电子系统的联调联试，信号、供电等关键子系统必须逐项验收达标后，方可进入全线试运行。
4: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白铁路项目建设近日迎来重要节点。在安顺制梁厂，全线首孔梯形梁成功完成浇筑，同时位于镇宁县的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黄白铁路始于安顺黄桶，途经镇宁、紫云、望谟，终至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目前全线建设已完成近半。继6512玉天高速公路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在岑上坡2号隧道施工现场，挖掘机、掘进机配合施工人员进行钻孔、出渣等工作。
7: 隧道全线总长365米，目前单桶掘进140米，预计在7月中旬贯通。
4: 水运通道建设同步推进，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测亨县，航道管理人员勘测时发现，南盘江板荡滩航段因泥沙淤积，影响船舶正常通行。施工单位每天投入3台挖掘机进行疏浚作业，确保早日通航。
8: 通过本次疏浚，我们将彻底清除5300余立方米的爱航淤积物，使航道水深满足设计标准，有效保障船舶安全通行。
3: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0: 国家医保局消息，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将从住院、普通门诊进一步拓展至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日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客运驾驶员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等情形，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贵阳贵安日前印发推动网络微短剧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将在贵阳市市级文产资金中设立微短剧专项扶持资金，对列入国家级重点项目的微短剧给予最高30万元扶持或国家级奖项，央视播出的重点微短剧最高奖励30万元，还建立重大主题剧本库，全域取景地免费开放，优质取景地最高可获50000元奖励。作为全国重要油菜主产区，贵州油菜采收进度目前已超过90%。今年贵州聚焦良种、良法、良机、良田，主推高产高油适宜机收的优质双低甘蓝型杂交油菜品种，并推广一增二优三减高产栽培技术，多维度综合提升油菜单产水平，

0: 我国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来看专家怎么说。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0: 汛期洪水隐患重重，水流会裹挟各类脏污区域的病菌病毒，还易滋生血吸虫等寄生虫，极易引发疫病传播。提醒大家切勿触碰污水洪水，不食用被洪水浸泡的食物，日常饮水务必彻底煮沸，守护自身身体健康。
3: 洪水会淹没城镇，流经像下水道、厕所、垃圾站这些不干净的地方，水里的生活废弃物、人畜排泄物等会滋生很多细菌、病毒，比如霍乱弧菌、甲肝病毒，它们都可以长时间在水中存活，在洪水过后引发瘟疫。发洪水时要尽量避免接触污水，不要吃洪水泡过的食物，别直接喝生水，饮用水要煮沸，食物也要煮熟煮透。洪水中除了细菌、病毒，还会大量繁殖像血吸虫这样的寄生虫，在人接触洪水时侵入人体，造成血吸虫病的传播。洪水引起的很多传染病，初期症状大多与感冒和胃肠道感冒相似。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以及腹泻、腹痛等症状，要赶紧去医院看看，千万别不当回事。
0: 最近碳水脸这个词引发热议，让不少人产生焦虑。那么主食吃多了真的会变碳水脸吗？其实压根儿没这回事儿。碳水脸啊，纯粹就是虚造出来的词儿。这种提法呢，不仅不科学，还上升到了一种价值观上的傲慢。事实上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需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是维持人体机能运转的基础能量来源。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是影响肝肾代谢。而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和骨骼结构决定的。所谓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其实呢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脂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身体快速复储糖原和水分，体重也会随之迅速的反弹。碳水脸的说法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爆火，是因为它精准踩中了焦虑生产线的节奏。从 A41 精灵耳、天鹅颈，到今天的碳水脸，都是在贩卖焦虑。嘴上谈的是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套路都是一模一样。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钱包。其实呢，

凡肥燕瘦各有其美，只要健康，根本不需要这些流行概念来定义美。初夏时节，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风光正好，蓝月谷湖水湛蓝澄澈，冰川湖水蜿蜒流淌，山水林海相融，勾勒出纯净动人的自然画卷。节目最后一起走进这片梦幻山水。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审议中共贵州省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
0: 好空气能变现，贵州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中心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由未完成约束性指标的市州向达标市州进行资金转移支付。目前2025年度全省补偿核算结果正式出炉。
1: 从只有一个房间到拥有两个品牌，业务覆盖三个城市，95后民宿主理人唐蓉蓉十年创业，始终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专栏《主理人生》，今天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屈林、孙发，12所帮扶高校负责同志和帮扶专家代表、教育部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副省长张静平通报有关情况。
3: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教育部各帮扶高校和专家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2025年学科帮扶工作启动以来，各方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帮扶工作落地见效，充分彰显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教育强国战略部署的政治自觉，充分展现了教育系统关心支持贵州等西部地区发展的深厚情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希望各帮扶高校和专家继续施展学术专长，发挥独特优势，给予贵州高等教育更大支持，为全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注入强大动力。贵州将以悉心服务保障帮扶专家在前工作。李炳军在主持时说，希望教育部各帮扶高校加大对贵州的支持力度，共同健全完善帮扶合作机制，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需求，推动重点学科建设、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等取得更大突破，为提升贵州高等教育质量、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更好保障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巫晓称、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张吉雄、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季光、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复旦大学党委常委、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徐军、浙江大学副校长夏群科、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陆伟、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陈翔、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楚良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傅瑶、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吴刚先后发言，16位帮扶专家代表作书面发言，表示将结合自身所长和贵州所需所能，更好助力贵州在新征程上走新路、展风采。省有关部门和受帮扶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

0: 军在贵阳会见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一行，省领导郭强、郭成林参加。
1: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吴清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证监会给予贵州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金融赋能，全力围绕次新主攻四化，奋力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国证监会一如既往关心贵州，在上市企业培育、资本市场融资、产业基金布局优化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吴清感谢贵州对中国证监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资本市场发展有特色，潜力大，中国证监会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积极对接贵州所需，在金融助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效，活跃并购重组市场，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加强同贵州的沟通合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证监会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动态更新的《中共贵州省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研究部署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并逐一通报牵头的集中整治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十五五”首位战略任务，坚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贵州实际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全面排查整治全省煤矿安全隐患，不断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专题听取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按照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和省委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抓牢抓实学习研讨，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要持续全面查摆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等要求，动态完善问题清单，把问题找准、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要精准务实整改整治，与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结合起来，与当前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立足实际，分类施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化解，从源头上防止新的问题发生。全省政府系统要扛牢政治责任，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于2024年率先在全国开展省级中心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由未完成约束性指标的市州向达标市州进行资金转移支付，款项全部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目前，2025年度全省补偿核算结果已经出炉。
1: 最新下发的2025年度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账单显示，

市、黔南州、贵阳市、六盘水市、黔东南州、黔西南州全面完成年度考核目标，共同分享2700余万元补偿资金，其中黔南州获得1396.42万元。

0: 点行业深度治理同样是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的关键。在国能福泉发电的中央疾控室，大屏上实时显示烟尘浓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指标，各项数据稳定，优于超低排放限值，全程实现智能化、可视化闭环管控。
1: 我们近年来陆续投资了近4.5亿元，用于超低排放改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生态环保治理的水平。
2: 泉州黄磷企业尾气全部实现综合利用，105个在建项目的工地纳入了智慧监管平台实时监控，泉州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97%。得到这笔资金补助，重点用于雾泡车、应急防空设施、设备等方面，用好这笔资金。
0: 贵州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以优良天数比率、 PM2.5 浓度两项国家约束性指标为考核核心，以国家下达我省的年度目标值为统一补偿标准，资金在市州之间直接横向流转，实行专款专用，将全部反哺大气污染治理与环境监管能力提升。
3: 实行以差补优的纯横向补偿，优者获偿，差者赔付，治理成效与市州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为全国同类生态优良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0: 从一口清新空气到一笔真金白银，再到持续深化的大气治理投入，贵州正以制度创新激活生态红利，让好空气可衡量、可奖惩、可变现，为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色动能。
4: 95后青年唐蓉蓉创业10年，目前是两个民宿品牌的主理人，业务覆盖贵阳、遵义、凯里等多个城市，拥有了收获，也经历过挫折。他追求梦想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如何把民宿打造成温暖的家。
5: 现在让你给刚刚创业时候的你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6: 就是4个字，辛苦你了。
7: 唐蓉蓉，95后民宿主理人，创业已有10年。对他来说，民宿就是温暖的家。
8: 我希望它是有温度的，这个温度它是要靠自己的心思，就像我们做一个桌子一样，随便拿一块木板，拿几根腿撑住，和你去精挑细选一块板子，所有的方向你都要扭到你自己想要的点，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9: 就是要达到它的效果，要做点细致，就是要做点暗室暗房，日天接着桌子都可哭啊。
7: 沙发的面料要柔软，床头灯的色调要温暖，楼梯的扶手要圆润。为了给住客家的感觉，唐蓉蓉在设计中为民宿融入了不少温馨元素。
6: 因为我是跟我妈妈在一块生活，印象当中陆陆续续搬了不下20次家了，想搬到更便宜的房子里面去居住。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读6年级，放学回家以后打开门就看我妈坐在沙发上在哭嘛，眼神特别空洞的就问我，我们以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呀。
7: 生活的压力让唐蓉蓉很早就萌生了创业挣钱的想法，而一次旅行让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民宿。
6: 高三毕业去杭州旅游，我就订了一个民宿，房东他们两口子还养了一只金毛，然后呢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好的行业和事情，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7: 家的感觉让唐蓉蓉决定投身民宿行业。2018年，还在读大学的他，揣着勤工俭学赚来的3000多元，在学校附近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民宿。
6: 500块钱一间房的那种出租屋嘛，挣2500块钱连床都买不起，去废品回收站收旧铁架床，回来了之后拿那个麻绳缠，投影仪是在闲鱼上面买的，200块钱。
7: 尽管布置简单，但温馨的环境还是吸引了不少住客预订。毕业后，唐蓉蓉带着开民宿赚的钱，积极寻求投资伙伴，想要做大民宿规模。然而，创业之路充满荆棘，唐蓉蓉也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6: 大家一起合伙投资嘛，我们几乎是把全部的工程款都付给他了。他觉得钱就走了，他自己找来的所有的工人师傅都没有给别人钱。当时因为我是甲方嘛，我们连夜凑钱，施工方欠他们的钱我补上，我心安。
7: 这次以后，每次要做商业决定之前，他都会听听前辈的建议。尽管更谨慎、更成熟了， 但年轻创业者的

0: 那股冲劲儿和自信他始终没丢。
1: 你自己创什么样的业，你要自己200%的肯定你自己，这个事情他才能走下去。我现在来创业底气就是我还有好几十年的人生在等着我，我现在失败了我还是20多岁，我失败了以后我能够再站起来，还是可以接着创业。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能够站在哪一个层面呢？
0: 去年全省民宿经营主体总量约1.3万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梯队。乘着贵州文旅发展的东风，靠着亲民的价格和温馨的布置，唐蓉蓉的民宿预订量一直不错。为了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她谋划着打造一个乡村民宿综合体项目。这段时间她和丈夫一直在山里忙活。
2: 他呢就是女强人嘛，我就需要一个人来带领我，他就是我的带领者。想说的一句就是老婆辛苦了。
1: 去政务大厅办证，工作人员跟他说是在做咖啡做民宿，就给一件事办理，这些小细节啊就能给到我们很多的鼓舞。身体上很累，但是为自己梦想的事业奋斗，心里面是很欣慰的，就是在热爱里面把自己的事业给完成。
3: 聚焦如何破解医疗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面临的路径与资金瓶颈，贵州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交流对接会昨天举行，多方共促医教研产资深度融合。
4: 本次活动汇聚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内三甲医院及投融资机构，来自医疗机构的专家团队在路演环节分别推介了急性脑血管病诊疗新策略、头颈部影像多模态核心技术等获省科技进步奖的创新成果。
5: 我们正在转化一个气道产品，原型的产品已经做出来，正在做质量验证。在转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概念到市场中间需要有概念验证，需要把原型机做出来，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和更多的企业资本形成一个医疗器械的概念验证中心以及中式平台，促进贵州的医疗器械转化工作。
4: 相关专家和投资机构代表也分享了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趋势和方法，解读医疗技术转化的商业化模式与风险规避要点。
6: 脑卒中是一个高危的病种，路演第一个项目就是聚焦于在这个方向，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后面也会进一步进行跟踪。
7: 贵州有这么多的国家区域医学中心，各个医院要从单纯的医疗合作和帮扶变成科研跟创新的帮扶，中医药的成果转化是这两年成果转化的一个亮点。贵州一定要发挥地域特色，特别是民族药或者是药食同源这一块，充分发挥在地优势做成果转化。
4: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抹茶大会将于5月31号到6月1号在贵州铜仁江口县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以“一抹相承，聚势拓新，泛界抹茶相益天下”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泛界抹茶产品创意创业大赛、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系列活动。
8: 大会将邀请国际抹茶应用企业和行业代表参会，围绕抹茶在新茶饮、咖啡、食品、烘焙、美妆等领域的国际应用实践开展交流，推动中国抹茶从产品供给向国际对接、应用适配、品牌出海延伸，进一步提升中国抹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4: 大会还将集中发布一批具有行业引导意义的重要成果，围绕生产制造、应用创新、跨界融合、渠道拓展等内容开展对接交流。本次活动举办地铜仁是全省抹茶产业总部基地，拥有世界抹茶超级工厂及全球最大抹茶单体精制车间，其区域品牌泛界抹茶先后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泛界抹茶销量占据了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
9: 我们产品检验合格率连续多年达100%，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高品质抹茶基地称号，持续茶量中国抹茶之都，让泛界抹茶享誉天下。
4: 记者昨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足球协会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将于6月在贵州举行。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与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分别在6月6号、6月9号在遵义和贵阳进行2场热身赛。这是 U23 国足出征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前的重要。

0: 要备战。赛事将配套开展青少年观赛日等活动，赛事票务已于5月23号开启全网发售，球迷可通过小程序在线购票，也可在比赛日现场购票观赛。
1: 让贵州足球的发展成为贵州一个名片，要组织更多的青少年的品牌赛事，贵州青训体系的建设逐步的规范化，同时以下届全运会做一个目标，把精英队伍建立起来。
2: 贵阳市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便民服务，推动智慧税务与政策找人精准汇齐，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
3: 总部位于贵阳的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检测、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电线电缆制造企业。近年来，随着企业跨省布局分公司，面对跨区域办税存在的耗时费力等痛点，公司依托线上渠道高效解决了相关税务难题。
4: 我们现在在贵阳就可以解决我们外地分公司的一个办税问题，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符合了我们集团集约化办公的一个要求，也节约了我们的差旅成本。
3: 贵阳市税务部门依托征纳互动平台，将线下税费相关业务的办理拓展到线上，以数据流替代群众跑。今年一季度，线上服务平台累计服务纳税人25.9万次，同比增长近80%。此外，还通过政策找人的方式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吴浩在贵阳市云烟区经营一家饮品加盟店，作为退役军人，他本享有多项税收优惠，却因不了解政策未能及时申请，税务人员发现后主动帮他补办手续，使他一次性获得退税16000余元。
5: 这笔钱非常及时，可以为店里面添置一些设备，这设备可以给我们店带来一些业绩的增长。
3: 今年一季度，贵阳市税务部门向纳税人精准投送税费政策和提醒信息超过155万条，确保各项优惠直达快享。
6: 持续深化智慧税务建设，不断优化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工作的机制，推出更多务实、暖心、实效的服务举措，为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7: 贵州省国资委日前与中央在前企业、省属国企等集中签订贵州省国企党建央地联动4+N任务书，推动理论武装联学联训，招商投资恳谈洽谈，青年国企建学建诺，干部人才双培双育及其他多元特色党建任务。各方将探索建立国企党建央地联动联席会议制度，加快形成党建工作新格局。参加任务书签订的单位人员走进花滩子水库工程一线实地调研，并现场举行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工人先锋号授旗仪式。5月26号，贵州省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第76期“时代前沿知识”专题讲座在贵阳举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孙瑞研究员通过北京直播间线上授课，围绕人才发展战略、政策规划、实践举措等方面，为全省各级干部做专题辅导报告。全省各级干部分会场同步参会，助力贵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
2: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头版报道，15-17贵州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筑牢精准监测防线，通过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建设和美乡村，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7: 六盘水今天启动526火哀路路政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路政法规宣传、志愿服务等形式，普及爱路护路知识，倡导文明出行。贵安新区企业之家大数据企业产业链圆桌对接活动近日举行，相关部门与企业围绕算力服务、数据治理等开展资源对接，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与场景落地。
2: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中国广播，贵州广播电台，贵州广播广播电台，贵州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广播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6: 真棒，
5: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7: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夜间和今天上午，影响我省的降雨主要是出现在省的北部地区，而今天傍晚到明天，我省还将会经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影响我省的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省的中部以北以西的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夜间，强降雨区域会有所东移和南压，主要会出现在我省的南部以及东部地区，个别乡镇仍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可能会导致的城市内涝、山洪以及中小流域洪水这样的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好，及时关注手机当中收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到提前关注，加强防范。在我省的西部、西南部地区，雷雨当中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短时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8: 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8摄氏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2到27度。六盘水大雨转阵雨，18到24度。安顺大雨转阵雨，19到25度。七星关大雨转阵雨，17到20度。洪仁中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海里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都匀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兴义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0: 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

0: 长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1: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0: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2: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

0: 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1: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4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3: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卫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4: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

0: 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1: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 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0: 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再跟宗林出场，简直是找死。
1: 我跟上海的朋友打听过了，虽然云木之跟那批神秘失踪的储备金有关，可这么多天过去了，即便云鸿燊知道内情，也找不回那批黄金了，所以留他的活口没有意义。此爵是我最尊敬的学长，于私我应该为他报仇于公。一个连此爵都除不掉的人物，留着始终是个祸害。云鸿燊不是长沙人吗？那就让他死在长沙，也算是叶落归根了。
2: 你拿着照片去找小黄，让他留意小申的动向。他一直没和我联系，我很担心小申现在的状况。
3: 好的，大帅，我这就去。
2: 悄悄地找，别惊动那些不该惊动的人。

0: 您放心，我一定吩咐下去。走了。
1: 小申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他已经回来了。我在上海见过他好几次，也算是跟他交过手。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奇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难琢磨明白的人，狡猾与天真并存，我觉得他很危险。
1: 看来你对他印象很深啊。他回长沙以后行为鬼祟，显然是另有目的。基于在上海发生的那些事儿，袁鸿燊一定是对我有敌意，所以他昨天晚上原本的目标应该是我。林处长只是他意外的收获。老师，
2: 不说这个事情了，说说占领那间的事，你怎么看？
0: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我对占领的每一个高层都持有相同的怀疑。
2: 好，我知道。
0: 朱副站长是个很适合做领导的人，他有城府，擅长揣测上意，和上层打交道也很自如。听说他和司令长官私交不错。
3: 啊！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土耳其。
0: 龚处长为人和善，做事圆滑，可全站上下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是真的好说话。
3: 来来来来来！
0: 徐处长是个很爱钻研的人，他技术过硬，人也不世故，所以他人缘很好。可他喜欢到处装窃听器，尤其喜欢关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道消息。至于林处长，他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他有些不近人情，和同事的关系极差。他们的能力和权限都值得日本人花心思去争取。虽然我级别不够，但基于您是我的老师，您信任我。
2: 有些问题，如果我有心探查也查得到，所以，我同样也有嫌疑。分析的很有道理，那我呢？
0: 这怎么可能？您如果是日谍，那咱们站里就没有人干净了。
2: 你这是感情用事，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作为一名特工，切勿感情用事。在我们的字典里，只有绝对的怀疑，没有绝对的信任。是。 我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你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你要知道，作为一名特工来说，像是这些感情对于我们来说是奢侈。如果有天需要牺牲你来换取大局，我会毫不犹豫。我能理解。你不光要理解，你还要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咱们来说说屈文志的事情吧。你和林处长互相交换过信息吗？

0: 来，给你，拿好，别烫着。
1: 来，
2: 谢谢。
1: 别烫着了。来，不够再来。
2: 谢谢。

0: 我哪儿有胃口啊？哎呀，你说这什么世道啊！奶奶，不管什么世道，您也得吃饭，这不吃饭身体受不了啊！哎呀，
1: 我一顿不吃饿不死。行了，你忙你的去吧。啊，我没事儿，该干嘛干。
2: 小刀，
0: 啊，
2: 哎，大少爷，
0: 一会儿石万忠送老太太还有靖宇回家。
2: 大少爷，那您去哪儿啊？
3: 老太太喜欢吃德源的包子，我去给老太太买点，说不定心情一好，能多吃两。走了，奶奶。
4: 好。
3: 美女，往哪儿走啊？啊？
2: 走啊，带你去吃个早点去。啊？
3: 美女，
4: 你们要干嘛？
3: 去哪儿？
4: 啊！别碰我！走吧，从哪儿？放开我！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走了，
1: 回来。你们昨天去火车站干什么了？
2: 关你屁事。
1: 那回去给你们家白庆奎捎个话，感动我云红旗的家人，我会让他生不如死。
2: 挺嚣张啊。
0: 我们白爷呀，想动谁就动谁啊，这要得罪我们白爷，你就等死吧。
2: 没错。
1: 帮我拿一下。
2: 还想动手吗？
1: 我呀，确实很久没有打架了，手是有点伤，但是对付你们两个应该不是问题。
0: 我跟你说，你身边那个能打的今儿可不在，这要让我们哥俩今儿给揍了，可别怪我们。
2: 就是。
1: 你们两个谁伤？

回去别忘了告诉白敬奎，别动我的家，这是我的底线。

0: 队长，外面有人打架，把路都堵了。
1: 走，看看去。
0: 别打了，
2: 住手！
3: 干什么呢？你
0: 都散开！别打了，别打了！
3: 警察来了！
0: 走啊！
3: 警察，
0: 干什么呢？

0: 这不会是云二少爷吧？
1: 你们两个过去看看。
2: 是，
1: 小花，跟我走。
2: 是。

0: 哎，大少爷，唐队长，你这是忙？哎，人呢？
1: 队长那边。
0: 好，走啊，
1: 走。

0: 让一让！回来了，怎么不跟家里人说一声？啊？ 怎么了？你说话呀！怎么回事？跟我来，刘处长，
1: 刘处长。

0: 老太太，要不您先吃吧，都这个点了，大少爷可能不回来吃饭了。
1: 是啊，您先吃吧。
2: 他没回来会打电话给我的，他没打电话就一定会回来。
1: 老太太，大少爷回来了。
2: 买包子买了一上午，包子呢？
3: 啊，奶奶您看。
2: 嗯，
3: 您看，您看呐，
4: 奶奶，
5: 深深，
1: 二少爷，
5: 二少爷，你怎么回来了啊？哎呦，让奶奶好好看看你。
4: 奶奶，请让我抱抱。来，
5: 别闹，别闹！哎呀，你看看，就知道闹。
4: 奶奶，你一点都没瘦，看来您这段时间一点都不想我，我实在是太伤心了。
5: 想啊，奶奶怎么能不想你呢？啊，让奶奶好好看看。哎呦，这怎么了？你受伤了？你受伤了？
3: 奶奶，别担心，你不用担心他，他你还不了解吗？这一出火车站就被几个不长眼的小猫贼给盯上了，打了一架，现在那几个小猫贼可是躺在医院里呢。
5: 哎呦，这都什么岁数了还跟人打架，破点财不要紧，千万别让他们伤到你，那时候可就不好办了啊。
4: 没事的，奶奶，不信您检查检查，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我的身手你还不知道吗？想当年我和我哥在长沙那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对吧？啊，
5: 你说说，你说我们这个家庭怎么养出了这么两个混世魔王，没正形儿？哎，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你爸呢？
4: 啊，奶奶，我爸呢出国考察去了，所以啊，我在上海一个人待着没劲就回来了。哦，您坐好。我爸他走得太匆忙了，所以没来得及跟您说。
3: 哎呦，哎呦，
5: 你又怎么了？
3: 奶奶，我难受。他一回来了，您就跟他说话，您就不理我了。我饿，我先……哎，怎么有星星啊？

0: 从小啊就跟你弟弟争宠。好了好了啊，别的不说了，婶婶咱们吃饭。婶婶回来先吃饭。
1: 吃饭喽。
2: 来，奶奶。
3: 二少爷，不知道您今天回来菜有点少。
4: 二少爷，您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我再去给您做。
1: 不用了，多谢。
0: 哎呦，你呀，赶紧多吃点吧。看你哥已经把你爱吃的菜挪到跟前了啊！别看他们兄弟两个平时打打闹闹，骨子里啊，他哥很疼这个弟弟的，把奶奶都排到一边了。
2: 哎呦，奶奶，您说什么呢？误会了，我是看他在外面吃不到家乡的菜，我呀，这是可怜他，可怜你。
1: 大哥，你再可怜可怜我，帮我盛碗汤呗。
2: 哎，你真会蹬鼻子上脸啊！你要造反啊？嗯，
4: 老太太，您看二少爷一回来，家里就热闹了。大少爷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
0: 是啊，
2: 我开心吗？
0: 他们兄弟两个从小感情就好。来来来，赶紧吃，动筷子吃鱼。
1: 哎呦，饿死了！
5: 过来过来，都过来，站过来，排队。排好队啊！现在抓日本间谍。我们接到可靠线报，就你们这些人当中，就日本间谍。
1: 把东西打开。
6: 你凭什么呀？是啊，哪有日本人？都是。
7: 咱们站的鬼见愁林大处长可又有大手笔了。
8: 可不是嘛，他今天上午出去的时候啊，没多久就打电话回来，让文彦明把咱们站外面那条街100米附近的小贩全抓了回来。
7: 也不知道啊，上辈子是不是鬼差头啊，这抓人都抓上瘾了。
8: 哎，你敢不敢在林汉家装个窃听器？如果你能装上，我以后就敬你这条好汉，在委员长面前我都叫你声大哥。
7: 我跟你说实话，我还真敢装，可我装不上啊。他林汉什么人？谁要在他家门口转两圈，祖宗十八代都得被他查个遍，还装窃听器，我可没那能耐。哎，你要能装上，我也敬你是大哥。
8: 哎，这是人就有弱点，我对凌寒的弱点实在很好奇。喂，
9: 杨叔叔，是我云红旗。
8: 哦，你倒挺清闲啊，还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9: 杨叔叔，小申回来了，我跟您说一声。
8: 嗯，回来就好。一路还顺利吧？
9: 不顺利，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朝小申开枪。
8: 红申没有受伤吧？
9: 没事，他还好，您就放心吧。
8: 嗯。
10: 您需要见一下云红申吗？
8: 再等等吧，夜莺现在被军统抓了，我想一定跟红申有关，你去核查一下。
10: 是。
11: 有些事情杨子明不能告诉吴秘书，事实上他和云牧之之间有个约定，不管谁出了意外，都把自己生前未完成的使命托付给对方，这既是朋友之间的默契，也是同志之间的信任。杨子明知道云牧之一定会想办法把上海那边的情况全都告诉他，在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前，他还不能见云红山。
7: 我刚回长沙，就有人在火车站堵我，还有人想要我的命，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文夜明还有他昨天晚上见的那个人，跟昆吾到底有没有关系？不对，那个杀手为什么会事先埋伏在那？除非他跟那个人是一伙的，知道我会经过那里，要置我于死地的肯定是日本人。可他们为了除掉我就暴露他们在军统的内线，这不值得。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连环计。
12: 既除掉了云鸿申，又祸水东引，把内奸的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如果你们相信了他们的栽赃，那真正的内奸就安全了。咱们站的左边原本是一片居民楼，文熙大火的时候几乎被烧为了平地，左边的路不通，我们出门只能往右走100米到200米左右，街的两边全部都是商铺，没有岔口，只能直行。一直到300米左右才有了

0: 向右的丁字路口，我就是走到那儿，发现前面有人打架，于是拐进了左边的岔路。杀手就埋伏在那片居民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现场我勘察过了，没有经过仔细的处理，可见这个杀手来去都很匆忙，应该是仓促之间接到了命令，赶过去埋伏。袁洪生是从站门口附近跟上来的，所以我断定，咱们站门口附近一定有日本人的眼线。 对了，站长，还有一件小事儿，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
1: 你说。
0: 前天半夜，白庆阁的手下翻了好几个收旧报纸的小摊儿，找一份女中15周年校庆的报纸。昨天一早，白庆阁的手下就去火车站堵人。我猜他们要找的人就是袁洪申。今天下午，咱们站附近的眼线应该也是接到了通知，他们见到袁洪申之后，报告了他们的上线，所以就有了上午的那场劫杀。
1: 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爸的意思。我瞒着你，不是出自我的本意。等时机合适了，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好，既然是爸的意思，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些话我也要跟你说，小申。虽然我不是你印部通胞的亲哥哥。 但是你和这个家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至亲。为了我的亲人，我什么都可以做，哪怕是付出生命，也是应该的。如果说，我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因为我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
2: 这样文彦明抓的人，你亲自去审。
3: 不过可能我要给你泼个冷水，你未必能审出来什么。日本人既然做了这个局，就很有可能要放弃他们。
2: 我尽力试试。
0: 去吧。
4: 老师，那个白庆奎就应该抓起来，整天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现在还帮日本人做事，太无耻了。
2: 你今天抓了白庆奎，明天就有李庆奎、王庆奎的出现。
1: 这种人是抓不干净的，但是留着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们本身就是饵，会给我们提供情报。那个
3: 袁洪申，是不是可以调查一下？哥，我想让你那个警察朋友帮我个忙。
1: 说，
3: 在里仁巷开枪杀我的那个人是谁？
1: 我给警察局的人打过电话了，我那个朋友小黄，他出去了。 警察局的人说，他是去帮军统的人破什么案子。他回来会打电话给我的。
3: 他肯定不是去办案子，是接受调查。看来我猜的没错，我跟踪的那个人果然被牵扯进来了。

0: 奶。
1: 哎，
0: 这睡衣什么时候不能缝啊？这大晚上的，多伤眼睛啊！
1: 哎呀，人老了呀，就这样。心里想干什么事儿啊，就得赶紧干，要不然不踏实。
0: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事儿了？
1: 我今天给你父亲收拾房间，突然看见这件睡衣的几个扣子都松得要掉了，我赶紧帮他缝一下。我担心哪天他像你似的突然就

0: 回来了，看见这个他该不高兴了。别看你父亲在外面老成持重，可是某些方面他像个孩子似的。
1: 说起这件睡衣，还是我妈做的呢。
0: 是啊，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你父亲就穿这件睡衣，让他换都不肯。他说习惯了穿着舒服。哎，你说你父亲出国考察这么久了，他心脏不好啊，他不知道药他带上没有，带够了没有。
1: 奶奶，您就放心吧，爸爸常吃的药我都给他带着呢，况且他身边还有人照顾呢。
0: 我怎么能够放心呢？啊，虽说你父亲成年之后大小事没让我操什么心，可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0: 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
1: 是啊，我也希望这场战争早一点结束。我只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非常高兴。
0: 我也是。

我们的目标是长沙，但局势所迫，我只能以死向党组织示警。日寇为占领长沙，正酝酿巨大阴谋。 你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战士。

这个鬼彻还真把自己当我的顶头上司，就因为我想除掉云鸿神，他居然对我大发雷霆，还想告我的状。 居然还想把人要走。

0: 做梦吧。我花了多大的心思才把人争取过来，怎么可能交给他？
1: 那个内线是外面那条街上一个卖花生米的小贩，被他们策反五年了，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哑巴，实际上他不但不哑，口才还不错。
2: 他供出来的那些人全都招了，现在已经可以证实屈文之叛逃那天发生的所有意外都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只可惜那些人的联络人跟着屈文之到了上海，线索到这儿就断了。
3: 这个小贩新的联络人是谁？
1: 他说他没见过，他最近接收的所有新指令都是半夜塞到他家门缝底下的。他今天见过云鸿真之后打过一个电话，接收的电话就装在他之前联络人的家里，电话上接了一部交换机，通过这部交换机可以把电话转移到其他号码上。我们赶到的时候交换机已经被拆除了，想找到这个接电话的人恐怕很难了。
3: 这个局还有一层新的意思，就是想借着我们的手把所有线索都剪断，看来这个联络人至关重要。
4: 司令官阁下。
5: 嘿，
4: 上海那边传来消息，八哥的线人已经秘密处决了。
5: 接下来该八哥本人了。
4: 是的。
5: 说起来我们上海的情报部门是该好好整治一下了，居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养出八哥这样一个人，耻辱，简直是耻辱。
4: 虽然说物有相似，但是八哥这个人物和真正的三浦彦和也太像了。
5: 那都是借口，要不是我们情报部门失察，八哥杀了真正的三浦彦和顶替他的身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更不会对外一再泄露我们的机密。
4: 请司令官阁下放心，银座机关长已经在着手整治了。
5: 不过这次八哥倒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6: 你们抓了我女儿不就是为了要我手里的情报吗？怎么又……好好好，我不问了，你们千万别伤害我女儿，我全都听你的。行，好好好。
7: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花果山伏地，水帘洞洞天，别有世间味。

0: 芦花映米成。
1: 好棒啊，姐姐就教了两遍你们就记住啦。
2: 要奖励，
0: 有奖励，
1: 有奖励，有奖励。你们看姐姐给你们带来了什么？西游记的连环画。
0: 我也有奖励，
1: 来分享。这是姐姐从上海给你们买来的，来。
3: 我喜欢孙悟空，
4: 到猪八戒才好呢，每天都能吃饱饭。
1: 总有一天啊，你们每一个孩子都能过上吃饱饭的日子，知道吗？没有大火，没有日本人，也没有空袭。
4: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呀。文姐姐还有你们没见过面的那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都在为这一天努力呢。
2: 那是什么时候？要很久吗？
1: 不会很久，等你们再长大一点，日本人就被我们打跑了。你们相信我吗？
0: 相信。
1: 来，再跟姐姐唱一遍姐姐教给你们的送别，好不好？
0: 好。

何敬平救了文业敏，并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半师半父，把他培养成了一位出色的军统特工。

0: 小黄给我打电话了，他昨天配合军统的人调查案子，大半夜才回来，倒是没受什么委屈，只是调查而已。开枪打你的那个人，军统的人也在找，只不过是没找着。哎，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啊？昨天你跟踪的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他叫林寒，是军统督察处的处长。你怎么跟踪他呢？现在他可督办你这个案子啊！昨天晚上可是抓了不少人，都是日本人的间谍。你跟踪他干什么呢？
1: 哥，要抓到大人物了。
0: 这倒没有。我警告你啊，林寒这个人可不是什么好鸟。昨天你在李仁巷被人追杀的时候，他就在巷子的另一头。他不过去帮忙，他不是好人。
1: 他不确定我是不是敌人，当然不会轻易的过去帮忙。他只关心这件事的本身。
0: 你在说什么呢？算了，我不管你说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不要和当特务的人扯上关系，他们那脑子都不是人脑子。哎，我听小黄说你昨天骑了一辆摩托车是吗？
1: 嗯。
0: 哪儿来的？
1: 从伤兵医院借来的。
0: 哎呦，我这弟弟真是长本事了啊，回来以后也不回家，还去了伤兵医院，还借了一辆摩托车是吗？啊，
1: 身不由己吗？哥，
0: 军统的人把那辆摩托车带回去了，小黄想帮你把他领出来，军统没让。这辆摩托车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一会儿袁洪深来了，对他客气一点，别着急一口吃成个胖子，搞清楚他为什么会到长沙，最多半个小时就让他走。
3: 是。
4: 二少爷，有人打电话找你，还是个女的。
0: 女人？
4: 啊，
0: 多大岁数？
1: 喂，
5: 我是文彦明。
6: 真的不错。
7: 是吗？在哪儿啊？
6: 就在那边。

0: 小心点。
1: 他来干什么？马上就要10点半了，绝对不能让他坏了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0: 肥，
1: 还要送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喂，
4: 我是文彦明，你应该知道我。
3: 有事吗？
5: 你昨天丢的摩托车在我这儿，麻烦你现在过来把它领回去。
3: 我知道了。
5: 老师，你有心事啊？
6: 局座和司令长官每天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屈文志的事情，还有八哥的情报一旦泄露，也会归责于我们头上。喂，
7: 柯站长，我是八哥，10:30，博雅茶楼。
6: 八哥的电话，他要跟咱们见面，10:30，博雅茶楼。
5: 我去。
6: 等等，林涵呢？
8: 都给我麻利点儿，船一会儿就到。快点，快点啊！装车，快点！

0: 你是谁？老子可是白爷的人。
1: 我听说你老母亲独自居住在浏阳，你年幼丧父，你娘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
0: 你别动我娘，我做的事她什么都不知道。娘，
1: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我最擅长的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生不如死。
0: 好，我说你问什么我都说，只要你不为难我娘。
2: 林处长今天没来，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站长，您是担心那个内奸？您把站里中层以上的干部全都集中起来，在我那边的行动结束之前，不要让他们离开您的视线。所有的行动人员由我来挑选，在行动开始之前，我不会告诉任何人行动的内容，这样双管齐下应该不会有问题。
3: 你这个办法行是行，不过太常规了，但由于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按你这个来。通知所有人员装备一级优先。
2: 是。
3: 朱副站长，通知站里中层以上干部，5分钟以后会议室集合。一会儿的行动由文一鸣负责，行动结束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
4: 是。

0: 奶奶，我要是回来早的话，就陪您去施粥。
1: 不用，早去早回啊。
2: 放心，奶奶。
3: 您好，这里是云府。稍等，二少爷，您的电话。
0: 喂。好。
2: 怎么了？
0: 哥，要不然我一个人过去吧。

0: 现在外面治安这么差，奶奶和靖宇单独外出的话，我有些不放心。
1: 哎呀，你们放心好了，那条道啊，我们天天去，路上的人都认识我们，安全得很。
2: 小刀，你陪奶奶和靖宇去，照顾好他们。
3: 是，
2: 我们出去办事儿。
3: 老太太，一会儿我陪您去啊。
4: 夜莺说，袁洪生跟踪的那个人叫林寒，是个很难对付的人。那袁洪生怎么会招惹上这么个人呢？
5: 洪生应该是在找一个人，他可能是找到了什么线索，所以拿这个叫林寒的当了突破口。不行，我得马上见他一面。事情太过复杂，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4: 您今天一天的会，怕是抽不出时间。
5: 你给云家打个电话，就说我今天会抽时间过去一下，告诉洪深和洪七两兄弟，哪儿也不要去，在家等着我。洪深是个聪明人，他应该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4: 您的意思是，想让我转告云洪深，在见到您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5: 嗯，洪深要做的事情，也正是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也应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4: 是。
0: 哥，这就是文彦明的车，跟上去。
6: 什么大行动啊，还把咱们给关起来？
7: 你就是行动处的，这事儿还有我们呀。
6: 行动处的也分亲娘生的和后娘养的，

0: 他让我们跟着文彦明，记住这张脸。这个女人是个狠角色，不要跟她硬碰硬。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跟踪她？
1: 假如你是八哥，在上海待不下去，手上保命的情报又和长沙有关，你会去哪儿？他来长沙了。文彦明是柯静平的心腹。
0: 在这种时候，军统摆下这么大的阵势，严防死守，却让文彦明去执行机密任务，会是什么？屈文志和我联系的所有痕迹早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他们查不到我头上。
2: 难道和八哥有关？他要把情报卖给军统？
0: 赶紧通知我们的人，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文彦明。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0: 你们到各处戒备。是。可以啊，哥。幸好你跟我一块过来。这些年我没有回来，很多路我已经都不认得了，尤其是这些小路。
1: 小瞧你哥，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0: 那咱们下去。嗯。

哼哼哼。

0: 小心点。
1: 他来干什么？马上就要10点半了，绝对不能让他坏了事。

0: 们抓的人是谁？难道是八哥？
1: 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况，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叶明手上。
0: 我还是留在这里守株待兔。

0: 都这个点了，八哥肯定不会来了。小心点，抓住他！谢谢。刚才那个人是八哥。
1: 哪个人？
0: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在我们抓你之前，你是不是要去跟八哥碰头？凭什么告诉你？
1: 想干什么？啊！你们军统现在真的是无法无天啊！都开始不讲王法了是吗？你们可以蛮横无理，但是我们犯了什么事儿，你们抓我们啊？又是枪，又是手铐的对待我们，真当是我们云家的人好欺负是不是？
0: 云大少爷，我建议你不要多说话。
2: 你把我哥放了，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0: 全都带走。

0: 们两个去追他。
1: 是。
0: 你们跟我去追逃跑的那两个。
1: 是。
0: 陈东平，打电话叫一下救护车。
2: 是。

0: 你们没受伤吧？
1: 小申，你没事吧？谢谢啊，又见面了。
2: 你为什么要救我们？
0: 昨天云大少爷救过我，我看见你们被人追，就……
1: 他最近心情不太好，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霍氏小姐，是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我们接到电话，说博雅茶楼有人受伤。
2: 停车。啊？停车。
1: 麻烦停一下。
0: 停车。
1: 谢谢啊。再见。
0: 再见。为什么不能公开通缉云鸿燊？就单凭他在那个时间段出现在博雅茶楼，并且和八哥打过照面，我们就有理由讯问他。
3: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牵涉其中的话，你就不能动他。
0: 难道就因为他是云家的人吗？
3: 没错。你知道云家的背景吗？好，我现在告诉你，云鸿燊的爷爷云石岩在清帝逊位以后自费成立了湘江女中，他的学生虽说不至于遍及于天下，但是很多高官的太太都是他的高祖，有几位和蒋夫人的关系甚是要好。老先生虽说现在不在，但是很多大人物还是很买他们云家的账。文熙大火以后，云家老太太天天在外面施粥，长沙城的百姓对云家那是感恩戴德。我们现在再说说他的父亲云木之，他是第一批庚款的留学生，他回国以后在长沙、上海发展金融实业，而且多次给我们捐助军费，他的朋友非富即贵。好，远的不多说，你知道咱们长沙刚上任的经济部长是谁吗？杨子明。
2: 对不起。
4: 出什么事了？
5: 我没见到八哥。
4: 然后呢？
5: 胡一鸣抓了两个人，我当时坐在车上，没看见他们的脸，我以为是八哥，然后开了枪，结果……
4: 说，
5: 那个人是云鸿燊，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4: 你究竟还干了什么蠢事？
5: 你不是说要杀了他？我就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找个机会干掉他。
4: 你失手了？
5: 嗯。
4: 暴露了？
5: 也不算全暴露。我第二次出现的时候，蒙了个面巾。
4: 你还有脸说？作为一个特工，被人记住一个特征，就等于全部暴露了。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这几天你不要出门，如果再被人发现的话，自行了断。

0: 有人要倒霉了。
1: 24小时一级监控，每一个进出云家的人都要拍照，发现可疑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1: 你去把云家的电路弄出点毛病来，然后扮成电工进去拖住云家的人。我进去搜查一下。
3: 这太冒险了吧，万一被发现了。
1: 被发现了又能怎么样，我既然敢进去就一定能出来。
3: 可是站长让我们暗中调查，贸然进去是不是不太好啊？是不是得和
1: 站长要是怪罪下来我负全责。别废话，行动。
3: 是。
4: 走走。
5: 哎，大少爷，二少爷，
4: 外面有特务监视，家里不安全了，不要告诉奶奶，也不能让金玉知道，免得吓到他们。还有，接下来这几天我们不能回来，你要看好这个家。
5: 好。
4: 哥，我要找一辆黄包车。
6: 行。我车行有兄弟可以帮你找。
4: 车夫穿着广义车行的号衣，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在博雅茶楼附近的路口拉了一个驼背的老头，我想知道那个老头在哪儿下的车。
6: 记住了吗？
5: 记住了。老头，驼背。
4: 小刀，翻墙出去，外面有特务监视。还有，刚子要是找到那个车夫的话，你一定要叮嘱他们，千万要把这个事烂到肚子里，要不然会有性命之忧。
5: 放心吧，二少爷，记住了。
4: 去吧。
5: 嗯，你们两个也小心啊。
6: 小申，跟我来。小申，今天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告诉我，你在外面到底闯了什么祸？我要听实话。
4: 刚才你也看见了，一旦牵扯进来，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6: 生命危险？爸是不是出事了？你说话，爸是不是出事了？说话，告诉我，爸是不是出事了？云家列祖列宗在上，云家长子云红旗，身为人子，上不能为父分忧，下不能为兄弟担责，愧对列祖列宗，甘愿领罚。

你一个人担着的话，我会难过一辈子。

0: 小沈，把朕的处置了吗？他真的出事了吗？
1: 对不起哥，我没能保护好吧。
0: 没事，小沈，你告诉我，你爸爸安置在哪儿了？我们去把爸接回来好吗？
1: 我爸的骨灰就放在路上死了。
0: 骨灰，爸的，
1: 上海那边风声紧，爸的遗体带不走，所以

0: 我们一时就是有哥在。 列祖列宗在上，袁弘基不孝，不能承欢膝前，不能床前尽孝，不能抬棺守灵，愧对父母多年养育之恩，教育之恩。袁弘基立誓，不报父仇，誓不为人。
1: 吴秘书，吴秘书，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2: 好，部长，季健。
1: 他们哥俩不在家出去了，于老夫人说去见于洪深的一个朋友。洪深离开长沙已经很多年了，能有什么非要见的朋友？他既然已经盯上了军统，一定是去查军统的什么人了。你马上通知夜莺，让他留意军统的情况。
2: 一定要保证洪生的安全。是。怎么样，兄弟？托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哎呀，你说那老头挺奇怪的，让我在伤兵医院前面的路口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折回到附近的公交车站，坐公交车走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3: 辛苦啊，兄弟。谢谢。
2: 没事。
1: 辛苦啊，兄弟。
2: 哎，
3: 不辛苦，不辛苦。
2: 哎，小邹兄弟。
3: 怎么样？
2: 你这次啊，也是来巧了，正好我们这点交班，
3: 是吧？
2: 一问就问到了。
3: 来来来，
2: 哎，好，谢谢谢谢。
3: 跟我说说，
2: 怎么样？
3: 嗯。

0: 之后啊，那个人坐公交车就走了。
1: 你先出去吧，去前面守着奶奶，保护好她。
0: 好的，大少爷、二少爷，有事您再叫我啊。
1: 嗯。在伤兵医院附近停了一会儿，又上了公交车。他在哪儿啊？

0: 黄包车，
1: 您去哪儿啊？
0: 去城西方向。
1: 好嘞。
0: 找人这事儿不难，我跟道上的朋友说一声，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八哥。
1: 哥，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那怎么找人啊？其实很多看似不重要的细节，等拼凑在一起，很可能就是新的线索。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了。等你拼凑好了，八哥就已经落在别人的手里了。再说了。 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拼凑细节，文彦明和他背后的那个人未必没有你拼凑的好。好，这样，我不找道上的朋友了，我只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叫许年，是长沙的包大厅。这长沙地界上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咱们和他一起找，总比咱们单枪匹马强。
1: 哥，你可能不知道，但凡是搞情报的人。
0: 都喜欢用许年这样的人，万一他是别人派来的探子，那咱们去找八哥这个事就不是秘密了。你就算不去找他，这件事情也不是秘密了。
1: 我担心别人会利用他来给我们下套。这个你可以放心，
0: 许年欠我的人情，他对我的事情一定格外上心。再说了。
1: 许年这个人又不是头一天混这行，那么容易被人利用呢？对吗？行了，别想了，你再想下去，八哥可能就会被日本人或是军统的人给找到了。他们人多势众，咱们就两个人，多一个帮手，多一份希望。把人控制起来，并不能完全控制泄密。那么多人总要喝水、吃饭、上厕所，这就意味着有很多空子可以钻。 所以我回来以后，第一时间排查了这三个环节，发现少了一个清洁工。

0: 我推测，这个内奸就是通过这个叫牛二红的清洁工把消息传递出去的，之后再把他杀了灭口。上午去过卫生间，见过牛二红的一共有五个人，接下来我会逐一排查。
1: 上午你要在就好了。
0: 还有一件事情，上个星期逍遥居出过一批特殊的货。
1: 上个星期不正好是屈文志叛逃的时间吗？这个事情和白庆奎也有关系吗？
0: 现在还不可以下结论，因为这个白庆奎经常帮别人走一些特殊的货，装在他贩卖劳工的船上运出去。不过他的规矩是不知货主不知货物，不管是人还是东西都装在逍遥居一口特制的大箱子里，开船前十分钟上船。
1: 不知货主不知货物，
0: 我怀疑发货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内奸，就算他不是也一定跟那个内奸有关系。
1: 不知货主。
2: 丁兴不见了。
3: 是啊，到处都找遍了也找不着人，不会是落到军统手里了吧？
2: 就算落到军统手里也没什么事儿，他一个干活的他知道什么？再说了，账本不是在你手上吗？
3: 您放心，账本我藏得好好的。
2: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
3: 那丁兴怎么办啊？咱们要是不找他，被咱们那帮兄弟们知道了，不得寒心吗？
2: 这真要是落到军统手里边，这也不好捞啊。再说了，在这风口浪尖的，咱们得防着别引火烧身呢。
3: 这样吧，我找个人侧面打听打听，要是不是因为那批货的事儿，咱们就再想想办法。
2: 找谁打听啊？
3: 曾梦莹啊，她男人不是警察局的唐队长吗？
4: 您请。

0: 刚刚还好好的，突然就断电了，您给看看是怎么回事？
1: 这是经常这样还是偶尔这样？
0: 第一次，以前从来不这样。
1: 那我得做一次全面的检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0: 好。

0: 新的诞生，旧的破灭，浮现于岁月浪花中，强国轻种，沧海桑田，恰似那逝去的乌塔。我对你的爱就是对人类的恨，因为爱上了人类，并不能专心爱你。
1: 忙着呢。
2: 哎呦，云大少爷，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您让小刀兄弟招呼一下就行了。
1: 哎，我这次啊出门急，没拿钱，这个留你这儿。多少钱？自己添。
2: 哎呦，云大少爷，您这不是折我的寿吗？给您办点事那是应该的，不用这个。
1: 真不用？
2: 哎，不用不用。
1: 那我拿回去了。开个玩笑，一码归一码，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2: 哎，好好好，那我就都得收下。
1: 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一个年龄在45到50岁之间的男子，身高在1米80到1米85之间，是这几天从上海到长沙的，最多不超过5天。
2: 好，我记住了，我尽力。您
1: 什么叫尽力呀？在长沙还有你许年打听不到的事儿，找不到的人吗？啊，
2: 大少爷，
1: 一定办到啊。
2: 哎，您放心。
1: 行，那你先忙着，我走了。
2: 哎，您慢走。
1: 行了，别送。

0: 行了，我走了。哎，大少爷，您慢走。
1: 哥，怎么，想我事情办得如何？是不是？能办不成吗？在长沙就没我办不成的事儿。哎，你让小刀跟家里传，说晚上不回家了，是为什么？哥，今天这事儿军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要是回去的话，肯定会给家里惹麻烦。再等等嘛，等我把这个事情理出个眉目的时候再说吧。
0: 行，那我们就干脆去投奔杨叔叔好了，军统的人不敢轻易的动他。
1: 还是不要了。杨叔叔知道我已经回来了，可是他却没有联络我，也没有说来见我。他肯定知道这段时间不太方便。我们还是找找其他的地方吧。
0: 行，不用担心，你哥长沙朋友多，咱们一户住一天也能住个一年半载的。
1: 还是不要连累你的朋友了。
0: 那怎么着？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咱们流落街头，总得有个去处吧？去伤兵医院。那里每天人来人往，而且是军队的医院，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去处啊。不光是因为这个，
1: 我总觉得八哥特意去了一趟伤兵医院，肯定有他的用意。你呀，就是太年轻，
0: 他有什么用意啊？啊？
2: 他那叫故弄玄虚，他想让你知道他去过伤兵医院，也想让你去那儿看一眼。他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盖他真。
1: 哥，要不去的话，我总觉得不放心。
0: 行行行，你想去哪儿，哥都陪你去啊，顺便去趟医院，看看你这疑心病。
2: 嗯，
3: 走吧。
2: 来看看吧。
3: 姑娘，您看看，好。
4: 你担任到这儿吧。
3: 好的。哎，老板。哎，长官。哎，问一下啊，一个是云家大少爷，另一个是他弟弟。上午10点40到11点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们从那儿经过啊？
4: 云家大少爷。
3: 对，你看到了？
4: 没有。
3: 老板，我跟你说啊，他们俩现在可是通缉犯，你要是窝藏罪犯，那就是犯罪，明白吗？
4: 长官，我真没看见。
5: 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你们不去打日本人，成天就知道窝里斗。
4: 你懂个屁！我们是在抓汉奸。
5: 哟呵，抓汉奸抓到我这铺子里来了。
4: 好了，哎，再废话给你抓起来。
5: 怎么回事啊？报告队长，他骂我们。
4: 哎，谁骂你啊？我骂你什么了？你给我说清楚啊。
5: 吵什么？干活去。
4: 是，你就少说两句，一天到晚嘴上没个把门的。
5: 这位长官。
3: 实在对不住啊，我这婆娘啊，她就这样，不会说话。
5: 谁不会说话呀？你才不会说话呢！
3: 老娘还没嫌弃你是个闷葫芦呢。我看你就是找打，再不闭嘴，老子用大嘴巴抽你，你信不信？
5: 你来啊，你抽死我得了！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让上午那辆救护车给拉走呢，还跟你省了事儿了是吧？
3: 你，
5: 哎，
3: 老板，你先回去，大嫂。
5: 这是，
3: 好了好了，你说你。
5: 上午是来了一辆救护车，啊，
3: 上午是来了一辆救护车，就停在街边，
5: 进
3: 了两个男人走，您别说，那两个小伙子长得都挺精神的呢。你确定？啊，哦，那就好办了，你得跟我们走一趟。到了里边，就您这身子骨，什么都得招了。
5: 不不不，我说错了，我没看见，我刚才是跟我们家那口子闹别扭，我胡说八道的，胡说八道。
3: 站住，回来。
5: 真没看见，绝对没有。你要是没看见的话，那你还真就救了自己的命。其实这事儿啊，不归我们警察管，我们警察只负责抓人，抓了的人呢，全都送到军统去。军统你知道吧？他们的手段，我想你也听说过。这人进去的时候都是全虚全影的。 出来，轻则断胳膊断腿，重则连命都没了。
3: 我发誓，我真没看见呀，我什么都没看见。哎呀，你这话，光跟我说没有用啊。

0: 谁来问我都是这么说。我什么都没看见，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1: 没看见？
0: 没看见。
1: 哦，行吧，进去吧。
0: 哎，
2: 请司令长官放心，巴克既然出现了，找到他是迟早的事情。是我明白，我一定尽快找到巴哥拿到情报，但是三天的时间确实太紧了。明白。

0: 茶楼那边都核实过了吗？
1: 根据您提供的体貌特征，有人看见一个疑似八哥的人坐上了一辆黄包车走了。
0: 车夫找到了吗？
1: 找到了他的尸体。
0: 尸体？
1: 是。从杀人的手法来看，是个行家干的。一刀下去，肝脏直接被切成了两半。由于太过痛苦，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是失血过多死的。组长，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八哥自己干的？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0: 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你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下查。
1: 好。
0: 你怎么回事？
1: 李学明死了。
0: 怎么会这样？不是叫了救护车吗？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帮我留意一下画像上的三个人，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2: 喂，萍姐，我看见那个人了，就在伤兵医院。
3: 他怎么又来了？
2: 他这次肯定是来者不善了。

0: 这边，我们那边。
1: 哎，怎么没人呢？
0: 一定是发现我们跑了。
2: 医院已经被封锁了，他跑不了。搜。

0: 组长，咱们这么进去搜查不太好吧？他们这是要瓮中捉鳖呀！
1: 走。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

0: 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3: 那是什么？
2: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
3: 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2: 对。
3: 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
2: 你这问得很好哎。
3: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
4: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
5: 詹姆斯的厨房，
6: 透过美食看世界。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奉命维持秩序，无关人员速速散开。
1: 我们是有关人员，女士办义务教育是教育局批准的，凭什么不让开课？我们要读书，
2: 我们要读书，
1: 把教室还给我们，
2: 把教室还给我们，
1: 我们要读书，
2: 我们要读书，把教室还给我们，
1: 我们要读书，
3: 我们要读书。
4: 魏大明，滚出女士！
1: 魏大明，滚出女士！
4: 魏大明，滚出女士！
5: 魏大明，滚出女士！
6: 魏大明关停了我们在校外的义务学校，找人围了学田开了枪，现在又要强行收走学校的土地，你们不去抓他，却来抓学生，我们只是想护住女校。
1: 对，
7: 你们要是想抓人，就将孟武老师抓走。
2: 我们要读书，
1: 把教室还给我们，
2: 把教室还给我们，
1: 我们要读书。
8: 阿秋总是这样，安排好一切以后，一个人去做最危险的事。
9: 那今年运动会你还会来参加吗？
10: 当然了，不过我不是自己来参加，而是很多很多个我一起来。
1: 我们要读书，
2: 我们要读书，
1: 把教室还给我们，
2: 把教室还给我们，
1: 我们要读书，
3: 我们要读书，
1: 把教室还给我们，
2: 把教室还给我们。
11: 这是我们的学生在女尸棉田里发现的种子，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我们中间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的同胞。
12: 这是他们，
13: 我能证明，魏大明，你替日本人干了多少脏事，替日本人种棉花，做成仿冒的魁星砂，还想拉我们沈家下水。
14: 是，我是为日本商会办事，那又如何？你们一个个把大义挂在嘴边，不还是为了自己？啊！我就是为了取代你们在通州的地位。你们以为靠你们自己的破机器就能抵挡洋人了吗？那是大势所趋，就靠一个通州苦苦支撑有用吗？
11: 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些人破坏男童的教育。我已经把垦务公司10万亩田、1000亩沙地划归女尸，作为永久资产，谁也不能动。
15: 魏大明已经被抓，我们正在调查魏前，
16: 他们家不服啊，天天在那上诉，

0: 请进，病人在哪里？这边请。
1: 请留步。快，抓紧时间！你要沈初先离开，定时马会在码头接你。
2: 学校知道你有危险，安排了你去其他地方上学。周老师给你的推荐信也在他那儿。
1: 那你怎么办？
0: 我以前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你把这个拿好，一定要交给学校。
2: 好。
0: 好了没有？
1: 快好了。
2: 情况怎么样？情况特别严重，我们要回去组织个会诊。啊，
0: 辛苦了，你们请。只能会诊。
2: 快，老子跑了！被发现了，我们分头跑，码头见。 酒精，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

0: 你瞎到了，我们回去吧。怎么样？这次我算不算是举着火把找到了方向？是吗？那你怎么把自己留在原地了？那他有他的路，我也有我的路呀。 我感觉你家的船好像比刚刚的船要小，不适合停在这儿。
1: 差不多吧。
0: 我还是喜欢那天停在岸边的船。

0: 你出，我们可不……你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我先毕业再说吧。你毕业以后，该不会是和诗雯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你呢？我又不着急，未来还长着呢，他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1: 对，未来的事儿，谁说的准呢？

0: 校务长，请问您这次回到曾经的母校有什么感想吗？我最喜欢的就是母校的游艺会。他们在讨论什么？这是
1: Aura 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刚回国不久。哦，他是哪一年毕业生？ 好像是民国14年。这次回来，没听说没毕业。我是想完成一件多年未了的心愿。那方便透露一下是什么心愿吗？
0: 这个就等下次再说吧。食堂也翻新了是吧？当然是的。你先回吧。
1: 感谢。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
1: 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
1: 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
0: 我觉得这问得很好哎。
1: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
2: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它就是米粉汤跟鸡肉结合的。之前我们曾经做过是用鸡爪。
1: 那它的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它应该算是，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对，
1: 它有特别的调味或风味吗？
0: 一般是用姜黄下去，然后我们这边还会放一些白胡椒啦，一些桂皮啊那些。
1: 要多少的蒜？
0: 不用去皮，你就把皮也留着，因为我要连这个要下去炒。在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啊、印尼啊，他们有这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消暑。
1: 夏天的时候嘛，
0: 夏天
1: 其实没什么人容易没有食欲的。
0: 他也不能讲夏天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时候，他只有夏天。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出外景，不是出外景，我去工作的时候，让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他们都问我说：“哎，你喜欢新加坡吗？”
1: 那你怎么回答？
0: 我很喜欢。
1: 为什么？
0: 对，
1: 美食天堂是吗？
0: 它是一个非常族群融合的地方。对，马来西亚也是一样，他们有四个大族群，所以他们的族群融合做得非常好。
1: 所以他们的美食融合也会做得非常好。
0: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原因。
1: 这道菜它算是一个本土菜呢，还是？
0: 它算是马来西亚菜。
1: 马来西亚菜。
0: 对。
1: 先要炒香料是吗？
0: 把香料稍微炒一下之后，下去会比较香。
1: 好。
0: 对。
1: 半片桂皮就好了，这些帮你收啦，姜黄留下来。
0: 对吧？现在香气就很足了。
1: 烘一下，相当于是。
0: 对。
1: 哦，烘完之后再倒到。卤料包里、啊，
0: 对，小心烫哦。
1: 好，
0: 我过来，我一点。
1: 那我拿着你倒。
0: 好，在那边把它弄干净，把它放进来。那这边一样，蒜头、
1: 香哦、
0: 姜跟香茅，这边把它烘烤一下。
1: 锁上吗？
0: 对。
1: 现在就锁。
0: 对。好，现在把蒜头、姜这些都放进来。
1: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很东南亚了，对，炒的。
0: 然后来一点点的姜黄，对。然后这边有鸡腿，
1: 也要煎一下，对不对？
0: 煎一下。
1: 你要稍微化一下再煎，直接就煎了。
0: 直接就煎。
1: 哦，因为我们要炖嘛，所以它肯定会炖到熟。
0: 对，它待会把它煮完之后，就把肉剔下来。
1: 把肉什么？
0: 要把肉剔下来。
1: 煮完把肉剔下来，是不是？
0: 就是
1: 炖煮完之后
0: 就把肉剔下来，它就变手冻。
1: 所以手冻它是没有骨的，是吗？
0: 一般手冻就是米粉汤，然后鸡汤底叫手冻。
1: 但是不带骨。
0: 不带。
1: 但是还是把骨头进去熬，是因为它会有一个鸡骨的那个香味在我们汤里。
0: 没有啊，你现在下去熬它就是鸡汤了嘛。
1: 对。
0: 它再呈现出来就是有点黄色的鸡汤。
1: 但如果我们现在把骨去的话，它是不是那个味儿就不够浓了？
0: 对啊。
1: 因为它没有带骨。
0: 对。
1: 这样的话它就有骨汤的香味。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煎到什么程度呢？不出血水吗？
0: 没有，就是把它煎到有点香。其实它没有煎啦，是我喜欢煎啦，我把它煎起来。因为我觉得煎起来这个煎的香气进到里面来，它的汤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
1: 因为师傅有说，像马来西亚或东南亚那边，它是有很多美食的融合，特别新加坡嘛。
0: 对。
1: 那像娘惹，它也会在那边。
0: 哦，你知道娘惹？
1: 有娘惹菜系啊。
0: 娘惹的话，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女生是华人，然后嫁给这个马来西亚人，生下来的小孩就叫娘惹。有点混血，那娘惹菜就是一般娘惹菜比较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女生一般都蛮会做菜，家里会的，所以它跟马来西亚结合出来变成娘惹菜。
1: 那男生做的菜叫什么呢？
0: 男生没有，但是如果说是，男生娶了马来西亚的话，生下来的就叫爸爸，
1: 就叫爸爸。
0: 对，娘惹菜也是，没有，有爸爸拉萨。有娘惹喇萨或是巴巴喇萨，
1: 那像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娘惹喇萨和巴巴喇萨，
0: 味道不一样，
1: 那差在哪儿呢？你觉得？
0: 其实说真的，你要问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
1: 真的吗？
0: 别的菜我可能。

0: 道，但娘惹我真的搞不太懂，这也是我一直想要把娘惹再搞懂。我们差不多做个两碗，好吧？然后压力锅，
1: 现在就煮嘛？你这个汤有那么快吗？嗯，
0: 可以啊，先煮没关系。
1: 鸡汤要熬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20到25分钟。走动的话，红葱头也很重要，对，它会有类似像红油葱酥的
1: 这种。
0: 它会增加香气的，因为你说真的，你在天气热的地方，如果你的东西没有香气，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是，吃不开胃啊。嗯，都不想吃东西。
0: 然后姜黄呢，它会有消炎的效果。对，好比我们在健身的时候、运动的时候，那个健身教练都会建议我们
1: 喝一点姜黄饮，是吗？
0: 没有，就是直接吃姜黄。
1: 直接是。
0: 它有胶囊，对。它是对，它可以有消炎作用，
1: 所以其实香料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哦，有。
1: 天热的时候，身体确实会容易。
0: 你有去过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
1: 没有，一直想去。
0: 那你应该要走一趟。
1: 现在可能工作缘故啊，所以你没有那么容易出国的话，那其实也可以通过尝试一下做做那边的菜，来感受一个就是微出国吧。
0: 是啦，但最好还是可以出去啊，对不对？如果有时间的话，
1: 期待。
0: 对啊，你可以去想你要去什么地方，可以先做一些这个计划。那你现在还不能出去的时候，可以先做功课，留给我，可以做一些功课。
1: 我要是去，我一定先问你。
0: 你要去的时候，我就介绍我在新加坡的朋友，一位专门在做美食公关的。哦，对，
1: 你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吃货？不是吃货能做你朋友吗？
0: 可以啊，当然了。
1: 真的吗？
0: 我的朋友不是都是吃货。
1: 是吗？
0: 但是跟我认识之后就会变成吃货。
1: 你看你的影响力，
0: 因为爱吃啊。我太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以前我刚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我们要去吃饭，嗯，我说那中午的时候去吃日料，她吓一跳说哪有人中午在吃日料？
1: 一般都晚上啊。
0: 我不懂为什么你也是这么认为啊？就说一般都晚上。我说啊，那你中午吃什么？中午不能吃日料？谁说中午不能吃日料？
1: 一般中午。
0: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应该我们家是开餐厅的，所以我们家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基本上是吃中午比较多，晚上大家都要忙。对，
1: 晚餐就可能要忙餐厅的工作。
0: 对，所以我们等于吃东西的时候，变成是养成习惯，都是在中午吃。米粉还有啊，算了啦，也不要煮太大，给我一个盘子，把它焖着。
1: 就是我在想那种不同地方口味不停在碰撞的这部分地区，它怎么去保留自己本土的味道，不被外来的味道就是占了主场。
0: 我问你，辣子鸡是哪里的菜？
1: 好像很多有地方，贵阳、贵州有，新疆也有，
0: 然后湖南也有啊，四川也有啊，但是有差异。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辣子鸡这道菜里面可能早就有融合了，对不对？
1: 因为地域的相邻性，导致他们吃的东西可能差不多，但是由于地区又确实又隔着有点远，所以可能在口味上还有一些属于那个地方在地的坚持，就那一点点的坚持和差别，反而就成为了那个地方的某种特色。
0: 所以食物的融合是有趣的。
1: 鸡汤好了，
0: 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先把葱先切一切。
1: 好。
0: 对，那待会就会做组装。
1: 嗯，我先能闻到。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帮我准备一下鱼露。
1: 所以鱼露是最后再放进去的。
0: 对，最后做调味。
1: 香啊！哇哦！
0: 我们这边先把肉给。哦，
1: 烂了。所以就在这个步骤把肉给剔下来，然后不要骨。哇，好香哦！姜黄上色了，对不对？
0: 对，你当然可以用这个鸡翅膀啊，任何鸡肉的部位都可以，鸡胸比较不建议了，
1: 太硬是吗？
0: 对，
1: 炖完之后，因为我们是炖的，对吧？
0: 对，
1: 它就是扯的比较随意的拌在上面，
0: 对，
1: 也不需要讲究什么完形或者说块状的样子。
0: 因为一般在摊子上面它会怎么样？它会先把这些东西都弄好，嗯，对，那汤也好，那客人一点他就烫一下这个米粉，
1: 然后这个就直接撒上去。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挺常见的那边的一道大众美食。嗯。哎，豆芽没烫吗？
0: 豆芽还没，我先等它滚。
1: 你在马来西亚吃到这道菜的时候，它的米粉也会焖一下吗？
0: 也会
1: 焖一下是吗？
0: 对。
1: 这个颜色就很

0: 里面用的那些料头也都是，比如说这个红姜是吗？
1: 黄姜。
0: 黄姜是吗？
1: 对。
0: 鱼露加进去，是不是它就有了一些海味？
1: 有。
0: 它就不仅仅是鸡汤了。
1: 然后盐巴来一点。
0: 糖和盐。
1: 好，这边来烫一下。
0: 牙。
1: 豆芽菜。
0: 这个就不用了吧，姜黄粉。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在摊子吃到？
1: 我觉得问得很好哎，
0: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吧？
1: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然后给我剪刀，这边我放一点葱油进来，然后放一些我们煸好的葱油下来煨，白胡椒。
0: 要做一碗米粉其实也不容易。
1: 一般的摊子它是就有点类似像我现在汤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客人点的时候米粉点就把它放进去，我们稍微剪一下比较好。
0: 那它第二遍复煮这个米粉上桌之前，它的米粉是会放到鸡汤里煮一会儿吗？
1: 对，它会在里面烫。
0: 但第一遍它煮的时候，它就是只是在开水里把它煮熟，对吧？
1: 一般就是摊子它会先准备好，就先烫一下。好比说他们吃那个拉萨，他们也是一样，很有趣是他们会把拉萨的那个粗米粉先放在碗里面，这样，然后呢，他到时候去的时候，他把拉萨汤倒过来。倒过来之后再把它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
0: 它为什么要倒来倒去？
1: 因为这样这个就会热了。但拉萨有汤嘛？对，所以它吃的话一定要给它热食，这是一定的。对。哇哦。然后这蒜头，待会你可以把它一压里面的蒜头是。
0: 啊，这个蒜头也是刚刚我们卤鸡汤时候里面那个蒜头。
1: 对对对。
0: 它整个都已经变色了，蒜头。油葱鸡汤，它的这个葱香味主要是从油葱当中来的。然后我们切的那个绿色的葱，它只是
1: 点缀，对，它甚至没有加绿色的葱。
0: 还有葱酥，
1: 好，这就是手动，试试看。

0: 哇哦，它的那个葱香味很重哎。
1: 你要是去那个马来西亚，嗯，路边摊，嗯，有看到。
0: 就一定要点这个，对不对？
1: 对对，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味道会比我真煮的再味道再重，
0: 还要再重吗？
1: 像这样的东方是我们是比较少，因为有姜黄，又有姜黄粉，那些
0: 又有鱼露，我觉得给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他们的味道又非常的融合在里面，可是又有很明显的那个油葱的味道，它会冒出来，所以它也不会没有煮味。
1: 虽然你看我们在熬这个汤的时候我们有调味，你现在在吃鸡肉，那鸡肉是有味道的，
0: 有哎，
1: 因为它的汤有味道，
0: 汤头有味道，它就会进去，
1: 还不错哈，嗯，明显只要东西好吃的，主持人的话就变少了。
0: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肉之美者，味佳味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1: 今天跟大家分享日本的小菜，它是海带芽黄瓜，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0: 它脆脆的，
1: 脆，然后没有负担。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0: 什么酱呢？
1: 日式的三杯醋。
0: 三杯醋。
1: 蟹肉。对。
0: 嗯，酸甜脆爽的。
1: 好吃哈。
0: 觉得应该开饭。
1: 开饭是。
0: 后面的应该来了。
1: 后面应该。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3: 今天跟大家分享日本的小菜，它是海带芽黄瓜，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4: 它脆脆的，
3: 脆，然后没有负担。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4: 什么酱呢？
3: 日式的三杯醋。
4: 三杯醋。
3: 蟹肉。
1: 蟹肉。
3: 对。
1: 酸甜脆爽的。
3: 好吃好。
4: 觉得应该开饭。
3: 开饭是试试。
4: 后面的应该来了。
3: 后面应该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日本的小菜。它也会是一个怀石料理里面的一道小菜。
4: 怀石料理，
3: 对，它是海带芽黄瓜。
4: 对，它是道凉菜吗？
3: 它是道凉菜，对。
4: 这是海带芽。
3: 这是海带芽。海带芽基本上你拿到的时候，在日本很多时候它是用盐腌制起来的。
4: 它本身有咸味。
3: 咸。
4: 你把它的根都捏着，你要去根。
3: 我要把根去掉。
4: 我们这是一个完整的。
3: 对。
4: 完形的海带芽。
3: 对。
4: 他买回来之后是要泡水吗？
3: 要洗，
4: 要洗，
3: 要洗，把盐洗掉。对，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4: 因为它脆脆的。
3: 脆，然后没有负担。那它可能哪怕是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
4: 海带芽又不像海带那么粗，但是它又有海味。
3: 有人叫海带苗，有人叫海带芽。然后这个在日本料理里面很多的味噌汤里面会放，
4: 它会放吗？
3: 对，那只要这个放进去，它的味道就非常足了。
4: 它能代替昆布吗？不能吧？
3: 不行不行，它是品尝它的脆口度。对。好，这边的头部分我把它去掉。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4: 什么酱呢？
3: 日式的三杯醋。
4: 三杯醋。
3: 对。这边来，首先我们放
4: 白醋吗？
3: 白醋。
4: 这个三杯醋做了是要是淋酱还是什么？
3: 淋酱。
4: 淋酱。它是就是放进去三杯白醋是吗？
3: 不是，这个意思。放三杯白醋是什么？
4: 你说三杯醋吗？
3: 它叫三杯醋。
4: 那它
3: 没有人三杯醋，三杯白醋那还得了？好，一杯醋进来，然后这边有大概半杯的醋，然后我们来一点酱油。
4: 半杯白醋，一匙的酱油，还有呢？
3: 然后酒，酒呢也跟醋一样，来个半杯。
4: 好。
3: 因为酒经过烹煮之后呢，酒的酒味拿掉之后，它的甜度会进来。
4: 一匙酱油，它为什么叫三杯醋呢？它一般是用来做什么料理？就这个三杯醋这个酱汁。
3: 它可以就是一般凉菜的时候可以用。
4: 日本好像就是在日料的那些定食里都会有凉菜，
3: 有什么？
4: 都会有一些凉菜。
3: 对，
4: 所以他们其实挺常吃凉菜的。
3: 啊，一点点的柴鱼酱油补一下味道，因为它其实是需要这个柴鱼汤下去煮，那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复杂。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学这个的时候，我一直他们教了我们很多日本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4: 比如
3: 那它就有点像这样，比如说它这样煮，你就不过瘾。
4: 你喜欢那种大火炒？
3: 有没有大火？你要有看东西啊，炒啊，放东西这样。他就这样，然后这样慢慢煮这样，然后那个师傅过来这样看这样，他就会拿汤匙这样试。
4: 他有个是很温柔
3: 的，有一个小的碗，没有很凶，他这样一试这样，他就说哦可以，他就走了。问题是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不知道。
4: 就跟我现在一样嘛。
3: 啊？

0: 跟你现在一样。
1: 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0: 我在料理学校可是只待了2年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可是待了7年的时间。
1: 但是7年就不一样嘛，我还没出师呢，我那基本功还在夯实的过程当中呢。这边好像细一点，这个
0: 可以了，
1: 细一点没关系呗。
0: 嗯，可以了，
1: 就不用了。嗯，旁边上去。
0: 好，那这边的海带芽呢，我们稍微穿一下，把它的膻味给穿掉，把它比较咸的味道穿掉。好，这样就可以了。
1: 相当于我们再用热水再洗一下。
0: 对，接下来就一个盘子。
1: 其实我也好奇啊，师傅之前在日本学过料理，在日本的料理学校，如果是日本的师傅教你的话，你表现得不好，他会怎么对你呢？
0: 我们学校会分组。嗯，那分组的时候，如果说你做得不好，他们会有评分，你就留下来打扫。哦，对。那但是学校的老师基本上他不太现场骂人，他顶多把你赶出去。
1: 他赶出去，嗯，当着大家的面。
0: 对，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也不太凶学生啊。嗯，
1: 那如果有学生不按你的方法去做呢？他不听话。
0: 好比说我们之前在教的时候呢，餐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餐厅工作或是饭店工作的时候，我们讲说一点到啊，
1: 什么叫一点到？
0: 到职开始工作，你觉得是一点人到呢，还是一点准备好已经到现场？
1: 一点准备好到现场。
0: 对，好比说我们餐厅，我们以前餐厅是4:30上班。嗯，那所谓的4:30上班，不是你4:30到，而是你4:30你已经换好衣服，已经就位了。对不对？
1: 你说的是5点钟开门，那客人其实可能会4:50就来了，但是他如果你6点钟才备好菜，他可能就生气的去了隔壁家了。
0: 对，这边放一点盐，稍微腌一下。
1: 它要够薄是吧？
0: 你一个厨师在做的是什么？
1: 厨师在做的，烹饪食材，服务好客人的需求。啊，那做什么？
0: 厨师是。这个客人呐，吃东西的防波堤啊。
1: 什么什么防？
0: 防波堤。
1: 防波堤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水啊会漏出来，不是有个水，那个叫防波堤。这边叫什么？这边叫什么？
1: 堤坝呀。
0: 对，等于是我们在帮客人把关的，从食材开始。
1: 客人的堤坝。
0: 对，从食材开始到最后客人用餐，这些东西都是要非常战战兢兢的，不是你随随便便好像可有可无这样。你只要一不注意，可能人家吃的就食物中毒了。对不对？那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的纪律。其实我以前的同事，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就跟我讲，凡是提前10分钟做，你不会死。我们现在把冰块放进来，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它的味道。
1: 它其实还是能闻到酸味的。
0: 对。已经没那么酸
1: 啊，没那么酸了，哎，
0: 对不对？嗯，
1: 它是优甜带酸。
0: 那这个冷却之后，它的酸度就不见了。
1: 为什么它冷了会不那么酸呢？
0: 因为现在是有热度嘛。
1: 是冷了，它的会改变人对它味道的感觉吗？
0: 比较没那么直接，对。这个你会吧？
1: 这个我会，我来帮你。
0: 不要水泼进去哦。这边。我赶快把它取
1: 了。卤水降温。我们现在做的是3个小菜还是1个小菜？
0: 一个。
1: 一个小菜。
0: 对。
1: 但它需要这么多的配菜。师傅说这是怀石料理的一道前菜。嗯。
0: 但现当然讲是讲怀石啦，可是到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了。嗯，
1: 那也就是说它的摆盘会比较精致，
0: 稍微仔细一点。
1: 差不多冰了。
0: 好，你看你摸摸看冰了没？
1: 冰了，凉了。
0: 好，那你现在试试看味道，是不是要没那么酸？
1: 哎，真的。

0: 现在变得比较甘甜呢。
1: 对。
0: 哦，就是温度带给人不同的味觉感受。
1: 对，就像冰淇淋，冰淇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有空气感，因为冰淇淋它必须要空气，所以冰淇淋在冰的时候没有那么甜，但冰淇淋一旦解冻就会非常非常甜。这个到时候吃可好吃。
0: 它的牙。

0: 这个是
1: 蟹肉，对，
0: 三杯醋。他们这种三杯醋除了做这个冷的，有没有做热的呢？
1: 冷的比较多。
0: 冷的比较多吗？一般都是用作来调前菜。
1: 那你这个下去倒也不能倒太快，
0: 倒太快它会，
1: 它整个会崩开
0: 崩坏掉。对对对，你要很温柔的去。

0: 好，那现在吃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把它
1: 用蟹肉拌，
0: 把蟹肉拌着，对不对？那黄瓜夹着，跟海带芽，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吃。
1: 好，谢谢师傅。
0: 就没有你刚刚的那么酸，但是很开胃。
2: 酸甜脆爽的，哇哦，
1: 它真的蛮开胃的。
0: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个白饭，那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牛和牛啊，有点油脂的就可以要配着配着吃这样。
1: 它很清爽，吃起来很脆，好吃。
2: 为什么它拌在酱里面就没有之前吃的那么的酸的刺激？
0: 没有，因为你还是你三杯素是带点酸嘛，但是你的蟹肉我们是没有调味，单纯的蟹肉，因为三杯素要酸中要带点甜，要带点咸，那蟹肉就会吸收一点这些酸。那海带芽我们也没有调味，它有一些海味，所以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吃起来的时候，它的就会有点味道会中和。那如果说你的三杯醋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话，其他味道是挺不出来的。
2: 对对对，所以它有一个味道把它们融在一起。
0: 对，那黄瓜要拿着一起。
1: 哇哦，前菜三明治。
0: 也不是，现在很爱乱取名字。好。好吃哈。
2: 觉得应该开饭了。
0: 开饭是是
2: 后面的应该来了，
0: 后面应该是，它应该是一个，你会它所谓的怀石，它会你去它就是很多都跪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桌子，它东西都已经在上面，然后你到时候就慢慢跟吃，然后慢慢聊。对，那那时候讲说那怀石料理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苦行僧，他很辛苦的在修行，所以当他去跟你化缘，你要给他东西的时候，他天冷的时候会把石头烤热放在怀里，这是一个他的象征。另外就是他的东西都是少少的，因为他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所以都偏清淡，所以他吃的时候是慢慢进食。如果给他很多，好比说你给他一个大的麻辣锅，他一吃他可能肠胃受不了，可能就走了。对，哦，所以这个是它的由来，但也不见得每一道菜都必须这样。但这个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日本的前菜。
2: 而且它吃到，我觉得我嘴巴就忍不住裂开啊，一直在释放口水，因为它酸。
0: 那你就会想要去吃，像你想象一下，现在如果旁边
2: 有
0: 煎的肉或干嘛，有点带油脂，它就会结了。好，大家试试看啊。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

0: 吧。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7: 酸甜脆爽的，哇哦，
8: 真的蛮开胃的。
9: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个白饭，然后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把兄弟们都派出去了，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别太着急了，我能不急吗？
1: 小雨失踪那天，看到的真是蒋广善的车吗？外观确实像。是不是我们太敏感了？那个时候蒋广善正在东躲西藏的，怎么可能去跟踪你？再说了，他的目的是什么？
2: 那他大半夜拿个麻袋跑到荒郊野外去干什么？蒋广善虽然已经进入公司了，但他肯定心里还是没底。
0: 会不会是他发现有人跟踪他，然后想用这个方法来确认一下是谁？洪峰的意思是说，咱们可能露底了。那就把蒋广善交给我，我就不信问不出个一二三。
1: 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能因为一点怀疑就自乱了阵脚，更不能再惹出什么乱子来。
3: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喊什么？
3: 蒋广善得查。 但不能硬来。
4: 从现在起，我们得装作一切正常。如果他真的是有问题，让他放下所有防备，也许就会露出马脚。
0: 哎，
1: 明白。

0: 哎，三队的同志也过来一下，咱们把最近的工作做一个简单的汇总。先说 C 山，于爱琴的室友呢找到这个散页，我们已经确定了，是刊登在一个叫《文学园地》的刊物上。抄这事交给你啊，认真的查，主要是找他的内在关系。
1: 嗯，
0: 李雪梅案呢，我们主要是要找到赵公子，提取他的体液，然后进行对比。 现在这个赵公子不在，所以说咱们的耳朵都支棱起来。但凡听到一点消息，互相通个气儿。
2: 明白。
0: 这个人叫杨二虎，有案底，我们都看一下。他是来投靠三虎，咱们都知道当地的小混混呢，办不成的事儿，他们都会在外地找外马过江。所以这个人是这个案件的突破口，一定要找着本人。
2: 要找人还够多的。
0: 二哥，找人是你的强项，是不是？你稍微发挥那么一下，啊，
3: 放心吧。最后就是电影厂这个割喉案，王，哎，老，这不是，老，不是在家养病吗？怎么又过来了？
4: 老宋，
0: 啊，
4: 我想申请调一下88案第一个受害人指甲缝里的人体皮肤组织样本。
3: 怎么了？我想做个比对。跟谁呀？蒋广善。不会吧？第一，蒋广善其实是个左撇子，但这些年他一直藏着掖着。第二，1993年割喉案停止的时间，正好是他老婆刘秀娥流产的时间。第三，我这些天。 把8年以来蒋广善所有的行动轨迹捋了一遍，我发现每一次割喉案，那个区域，当时他都正好在那附近打工。
0: 薛胜友，
5: 来，
0: 把88案所有的。

0: 政务和卷宗调出来。
1: 好，知道。
0: 超，
2: 是。
0: 你带人对蒋广善进行布控，现在去。
2: 是。
0: 包括家属啊。
2: 是。
3: 这样，我和汤。
0: 宋柱，
4: 哎，
3: 我和汤去找蒋广善。
4: 啊，去吧。
5: 把自己熬死啊，你啊！回去歇着。

0: 那咱们后边是往这边哈啊。
1: 主任，书记，那你们先过去。

0: 哥，真不闲着，过来逛街呢。
1: 逛什么街啊？放心，不是找你的。哎，贾老板，你怎么这两天没见，这老板变成了跟班的了？
0: 我就是混饭吃的，哪碗饭好吃我就吃哪碗吧。
2: 是这样，那你被抢那事儿，我们发现了重要线索，得请你跟我们回去确认一下。
0: 挺好，大伙儿都是为了你一人忙活。
2: 那就去吧，
0: 行。

0: 叶主任，行了，这事儿就过去了，不提了。
1: 这事儿我没办。哎，主任，蒋广山不是自己人吗？为啥？
0: 都到家门口了，不信你看看。

0: 我就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江广山的呀？
1: 不是你讲的吗？你说你把华药吞电击厂这个节点上，各后案凶手出现了，一定要有原因的。这个时候江广山到了聂宝华身边，什么意思？两人八竿子打不着，不该有交集的。
0: 不是，照你这逻辑，这割喉者是江广山，江广山就是割喉者。
1: 我说的是假设，
0: 我先咱假设。那这江广山为什么要听聂宝华的？
2: 我哪知道，
3: 不就完了吗？
2: 可是江广山身上疑点很多，你承不承认？杀了李雪梅的是左撇子，江广山也是左撇子，为什么藏了那么多年？
0: 行，咱假设杀李雪梅的凶手是江广山，那李雪梅身上的雪茄味是赵公子的，你怎么解释？
2: 一切只能等比对的结果。
0: 哎呀，等吧。
4: 如果这个凶手真是江广山，不但八八案破了，赵公子、聂宝华一个也跑不了。
1: 希望如此吧，我现在都不敢谈希望。
0: 你再睡会儿吧，我出去转转，找找这赵公子，万一要找呢，是吧？我拉回来一比对，完事儿。
5: 宋叔，
0: 哎，
5: 常爱平撤案了。常爱平说他当时确实和薛家健在谈朋友，现在告他强奸，别人都会骂他。
0: 不，这顾虑你之前不已经跟他打？

0: 着了吗？
1: 是，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受了其他的什么压力？
2: 其他的什么压力？有人威胁呢？
3: 会谁呢？
2: 人在哪？
1: 电话是从火车站打过来的，估计是要离开宁江了。
2: 我去火车站，你弄。
4: 不用，你把他叫过来，结果也是一样的，他不会报案。
1: 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给他施加了这样的压力，万一弄出更不好的结果，我们也不想看到。
5: 反正徐家健有点背景啊。
1: 咋了？
2: 有件事我一直想不起来，就跟这个薛家健有关系，而且跟那个赵公子也有点关系。
5: 你记忆力不是挺好的吗？
2: 最近不好，审讯的时候薛家健都在说睡眠不足会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
4: 你听他的，
5: 说的挺对的。
4: 我闭嘴。哎呀，
5: 宋哥，哎，
2: 怎么样？
6: 放心吧，证据采集了，送去等结果呢。
2: 他问什么了？
0: 还挺配合的，我们只说让他辨认抢劫犯，顺便留了一些他的生物信息。
7: 老汤，你去给鲍所打个电话，让他配合一下小超，盯死他，以防万一。
0: 好。
2: 江广山。

0: 鲍总，哎，在呢。哎呀，好久不见啊！哎呦，这喝着呢，这是。啊，哎，坐坐坐。哎，你我给你拿一杯子。哎，不，值班呢，值班啊。那你吃两口。哎，我还没什么事儿，刚好路过，看你在，我就先来坐会儿。
1: 是，我现在这儿呢，也不做饭了。
0: 听说跟你有好感了？是。
1: 也是才知道，人聂总是我一远房亲戚，我就舔着我这张老脸去他那儿求了个事儿做，总比我这做饭强吧。
0: 那人聂宝华是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他
1: 什么背景？那就是企业家啊。别的我也不敢问啊。也是。
0: 他那事儿你少掺和，明白我意思吧？鲍总，我想掺和，也掺和不上啊。哎，你上回那个被抢那事儿，刑警队那边是不是有消息了呀？有了，今儿
1: 叫我去了，认了半天一个都不是。哎，
0: 没事，你放心，这些坏人啊，一个都跑不了，到最后全都得给他抓回来啊。
1: 说到底这事儿还得靠你们。哼，哎，那你说你这个店，这以后怎么办啊？真的要转出去啊？不，不转了，回头我就把它撕了。哎，
0: 我想吧，
1: 我在这时间长了，习惯了。我这个店，前店后屋呢，对我来说方便。你让我现在再换一个店，这不是自己添乱了吗？
0: 是。 那这样的话，老姜，你这两天要出去啊，你还得告诉我一声。那个刑警队那边可能随时会找你去认人，别到时候找不着你啊。
1: 好，没问题。哎呀，
0: 行，那你接着喝吧，我走了。
1: 不吃两口啊？
0: 哎呀，不吃了，改天吧。
1: 哎，行，我走了啊。好嘞，好嘞。慢走啊，老左，常来啊。
0: 好。

0: 有二虎吧，我们是市警队的。
1: 小唐，小唐，小唐，小唐，把你的方向军拦住他！
2: 小唐，小唐。

0: 所以不饶人呐。
1: 姓名？
2: 杨二五。
1: 年龄？
2: 25。
1: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2: 不知道。
3: 放明白点。没事会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自己好好想想，
3: 有什么最好主动说出来。
1: 别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啊。
5: 没事，我这种外貌在当地也没亲戚没朋友，没啥顾虑，很快就脱了。你那事儿还没想起来？
6: 他，
4: 他顾及和政委找你。
6: 政委，顾及
7: 都来了
6: 啊。
7: 刘国平，今天由纪委的同志向你宣布前一段时间的调查结果。
8: 宁江市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魏国平同志与黑恶势力勾结并滥用职权，威胁恐吓群众等问题，经宁江市公安局纪委的调查，查无实据，报市局党委同意，即日起解除对魏国平同志的一切调查，恢复职务。
9: 政委，晚上有时间吧？
6: 我
9: 好，咱们这儿有一个算一个，都在内了。今天晚上老地方，给国平庆祝庆祝。嗯，
10: 老魏，我晚上去不了，我得带四个队出任务。
9: 好，你们出任务
10: 啊？
9: 那这样，我们这些人到我家，
10: 让我女儿
9: 好好给大家炒几个菜。
10: 那个，哎，秋，
11: 我带队去就行。
10: 啊，行行行。政委，不，顾局，我还是去吧。毕竟我是副处，我要练习的话显得更郑重。
9: 别，
10: 工作为主嘛。你不，没事没事啊，没事。
9: 他要我们还给挤一下了，这还搞的。行，挤一挤吧。
11: 哥，二虎被抓了。
5: 我知道
11: 了。不知道是哪儿漏的风，
5: 是不是跟咱们的事有关？现在也说不清楚。
3: 不管跟咱们的事有没有关，三皇，
5: 哎，
3: 你得尽快离开宁江。
5: 哥总说什么呢？我走了，你身边没人了。
3: 只要查不到你，就查不到我。你留下，对我来说反而是个累。

0: 听着，最近这段时间少出来，最好出去躲一躲。
1: 哎呀，我最烦就跟我老子待在一起了。老聂，你怕什么呢？
2: 徐丽丽这个案件最终不过也就是个治安案件，
1: 他们根本拿我没辙。
3: 散伙者的外貌出事了，被国平公府原职。
0: 你觉得他们会放过咬死你的机会吗？
1: 那怎么咬？
3: 那个死了的女孩身上留你的体液，这是最麻烦的。一旦他们找你作弊，你就全完了，连杀人都会安到你的头上。

0: 一万点了，走吧。去哪儿？你说去哪儿？顾居家呀，人特意给你准备的家宴，替你祝贺呢。哎呀，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呢。
1: 真服了你老魏，你行，你这官复原职，你事儿多，什么事儿得想清楚了，陪你想，想清楚了以后咱再走啊。
2: 你们怎么还在呢？走啊！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回掌勺去了吗？啊，
1: 我还有点事儿，我让我爸先回去做饭了，赶紧的，我爸催好几回了。
0: 你先回去吧，这还想不明白呢。
2: 哦，你让我查蒋广山那个包有结果了，是个国际品牌的正品。
0: 这没什么吧，这买个包很正常啊。
2: 宁江就没这个牌子，专卖店要2000多一个，你觉得是他能买得起的吗？哦。
3: 还有拉锁上那血液比对结果也出来了，确实是劫匪之一王自明的。
0: 所以这个抢劫有问题，
4: 不是四打一，是一打四。
0: 照你这么说，他想杀个人太简单了。
4: 所以啊，疑点太多了。
0: 不是，喂，你什么疑点多？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吗？ 就你现在找的这些疑点，什么凶手残暴一打四，左撇子，又活动区域，又跟案发现场又重合，这时候需要确凿的证据的，咱现在没有，我还说他是巧合呢。
2: 所以他才要把蒋广善的血液和八八案的皮肤组织进行比对的。
0: 是啊，咱这不是在等结果吗？在这等啊，等一宿。
3: 我不去了。
0: 老魏，这不是说你去不去的问题，俩老头。 加一块100多岁了，给你做饭，给你庆祝。这是快走走走走，
3: 你要是想吃这个开颜做的菜，你们俩单去吧，别拽着我。
5: 你闭嘴！
0: 对，你闭嘴！说什么呢？不，老魏，你这是属于什么不识好歹？什么叫我想吃开颜做的菜啊？我想吃的做的菜，我随时都可以吃。现在是大家伙替你高兴啊，通过检查了。你看看你今天在那儿。 拉了个脸，你给谁看呀？所有人都希望你赶紧振作起来，以前的事让他赶紧过去。没过去，小雨没回来，那小雨找不着案子不破了，啊！李雪梅的案子不办了是吧？纵火案不办了是吧？所有案子不办了是吧？
2: 行了行了，你闭嘴吧！
0: 我为什么闭嘴？老魏，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了，聂小雨找不着案子办不办？
2: 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们要查的案子？
0: 他不是一直在找线索吗？他自个儿说的，他现在全部心思都在聂小雨身上。
2: 你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
0: 当然知道了，我也是男人，他心里怎么想的我太清楚了。
2: 你根本就不知道，
0: 他心里有个放不下的人，你有吗？
2: 我有啊。
0: 你不用躲，我心里怎么想的你不知道吗？
2: 行了，我只是打个比方，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要是消失了，你会怎么样？

0: 哎，你好，你好，您看见我们家那位去哪儿了吗？
1: 啊，那大夫您让我去做个检查。
0: 啊，

0: 翻腾什么呢？你看见我那个袋子了没有？
1: 哪个袋子？
0: 就放那儿那个包，黑色的，那么大。
1: 我就那假大牌啊，你让人拿走了。
0: 谁拿走了？
1: 一个警察，他来问你被抢的事儿，顺手就拿走了。
0: 还有一个假大牌，至于吗？你说，哎呀，
1: 真是骨头里改不了穷气。

0: 涛，
1: 哎，
0: 开一个三火的传唤令。
1: 谁？
0: 李燕。
1: 哦，
0: 哎，小魏，那边撂了。
2: 二胡吗？
0: 啊，对。他说三火雇他，还有两个外地人，专门绑架一些年轻的女孩，还有那辆车的下落，他也交代了。
3: 赵公子。
0: 他说他没见过赵公子，他只负责把女孩送到三火那儿，完事之后呢，再把女孩送到野外。
4: 这帮变态，
0: 将我抓人去
3: 了。你等会儿，我也得去一趟。八八案的比对结果今天应该差不多能出来，我觉得这两天蒋广善好像发现我在查他。
0: 行动，
3: 走。
5: 他们现在聊就这样。嗯，哎，那这会儿我们，哎，
6: 怎么了？
7: 聂主任，好多警察。
6: 老公，先收吧，回头再测。嗯，没事儿。

0: 哎呀，天天来啊！
1: 哎呀，没办法，
0: 今天阵仗不小。
2: 师傅，过来给你打听个人，
3: 李燕，
2: 外号叫三火，原来是你的小弟吧？
0: 我曾经的一个员工。
2: 哦，人呢？
0: 这几天没来上班，我算他提前离职了。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供他的地址。
2: 那倒不需要。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麻烦各位配合我们调查一下吧。
0: 一个员工出事，我作为老板过去不就行了？大家都去，不太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
4: 聂主任，那我先把车开过来。
2: 坐我们的车。啊，
0: 行了，省了。

0: 看宋处高兴吧，就是了解一些情况。李燕，也叫三虎，在你们集团是干什么的？这人跑哪儿去了？真不知道。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1: 那就无可奉告了。我只能跟你说啊，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一些事情的话，不会把你请到这儿的。如果你想包庇他，或者是心存侥幸。
0: 你同样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听宋处这话，我哪是包庇这么简单？我更应该像是共犯。哎呀，
1: 我可没说是你自个儿说的。但是呢，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你准，那我先把车开过来，
1: 坐我们的车。啊，停了，省了。

0: 哎呀，我是该叫您聂主任还是叫聂宝华呀？
1: 看宋处高兴吧。
0: 就是了解一些情况。
2: 李燕，
0: 也叫三火，在你们集团是干什么的？这人跑哪儿去了？
1: 真不知道。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0: 那就无可奉告了。我只能跟你说啊，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一些事情的话，不会把你请到这儿的。如果你想包庇他，或者是心存侥幸，你同样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1: 听宋楚这话，我哪是包庇这么简单？我更应该像是共犯。哎呀，
0: 我可没说是你自个儿说的。但是呢，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说说吧，他在你们集团是干什么的？
1: 回头我让秘书把他的个人简历给您送过来。
3: 三火，你认识吗？
4: 认识啊，我们公司的，就是不太熟。
3: 哎，听说你跟聂宝华是远房亲戚，怎么论的？
4: 说是亲戚，但早就出了五福了。但是要细论，我也说不大清楚。反正现在人家给活干，我就很知足了。
3: 看出来了？
4: 就问我这个呀？
3: 啊，不是，还有别的。你上次说被抢那个装钱的包是什么样的？
4: 就是个普通的黑色包啊。
3: 是这个吗？
4: 对，就是这个。
3: 你说这些劫匪也够笨的，怎么抢钱不抢包啊？
4: 那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当时被打晕了，我醒过来的时候手里就攥着这个包。
3: 你被抢了多少钱？
4: 三万。
3: 怎么我们找到的人说抢了五六万呢？
4: 那应该不是抢我的那一帮吧？
3: 人家说抢的就是你。
4: 那这我就不知道了，有可能他们还抢了别人，或者他们就认错了，认错我了。
3: 你怎么一点也不好奇这个包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4: 魏队长找我媳妇借的呀，我媳妇都跟我说过了。
3: 行，包还给你，可以拿走了。
4: 那我也不要一个破包。
3: 哎，那不行啊，大牌子，上千块钱的。
4: 那我运气太好了，随便捡个包就那么值钱啊。
3: 你在哪儿捡的啊？
4: 就在我家附近，具体在哪儿不记得了。
3: 行，你先坐一会儿啊。

0: 这家伙不好对付，滴水不漏。
1: 让他走。
0: 哎，比对结果出来了吗？
1: 跟我想的不一样。

0: 没事了，你可以走了，谢谢配合。
1: 应该的，应该的。那祝你们成功破案。

0: 还有这个，
1: 你好，是刑警队的，
2: 这两个人见过吗？没有，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没有，
3: 去给登记手册给我看。
4: 去哪儿？回家。
5: 啊，身份证放下。放下。过。
6: 帽子摘一下。
5: 身份证呢？

0: 宋冲，刚才转了一圈，前面有两个保镖，后面也有两个保镖，然后一共四个佣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现在就是他秘书跟他在一间房间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1: 哎，刘，明天让小张去趟我办公室啊！哎，行。那我先走。还
2: 不下班啊？
3: 哎，宋柱，
2: 还没忙完呢。
3: 宋柱，
2: 哎，
3: 就是下班你还不回家？
2: 你看到我跑什么呀？
3: 没有，我就是我突然想起那谁小超，找我还有点事儿。
2: 还在因为那天的事儿跟我生气呢。哎呀，
3: 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么小心眼儿。
2: 那天我说话太冲了，你别往心里去。
3: 别，那天主要是我太着急，说错话了。你别往心里去就行。
2: 哎，你
3: 跟魏国平没事吧？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天天打打闹闹的，习惯了。
2: 你可能觉得我们都偏袒魏国平，但是
3: 他
2: 确实更需要支持。
3: 是，没说不支持他。

吧，就是怕他陷到个人情绪里边，越陷越深。现在这案子已经很清楚了，你看我手上攥着杨二虎，二虎的背后就是三虎，三虎的背后聂宝华，聂宝华的背后就是赵公子。

0: 还真有一个人可能能帮到他。
1: 谁啊？
0: 陈浩瀚，他在赵刚那儿还有聂宝华那儿都待过，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事儿。
1: 你去找他呀。
0: 我找啊，老魏去找他什么都不说，我去找。
1: 我试试。
0: 你是
1: 谢谢啊。
0: 哎，不是，

0: 你谁啊？
1: 我是刑警队的，我叫顾开言。
0: 我不跟警察过话。
2: 我们现在是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有义务回答我们的问题，知道吗？
1: 为什么讨厌警察呀？你哥不也是警察吗？
0: 少提我哥。你们找我来到底想干嘛？直说吧。
1: 你认识一个叫蒋广善的吗？
0: 嗯。怎么了？
1: 听说赵刚找人砸过他的店，是吗？
0: 是有这么回事。
1: 为什么呀？他怎么得罪赵刚了？
0: 不是赵刚，是赵刚一朋友。
2: 什么朋友？
0: 你不会自己去查吗？老子没空。
2: 你跟谁老子老实呢？啊？我跟你哥可是战友。
0: 我是不是说了不许提我哥？
2: 我怎么就不能提你哥呀？
0: 就是不许你提我哥。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话了。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愤怒吗？
0: 不知道。
1: 我看过一本书，上面说人之所以会愤怒，是因为对自己无能的不满。
0: 我无能？那你们别来找我呀。
2: 我忍了你很长时间了，陈浩万，你什么态度啊？啊，我告诉你，你哥是英雄，你不是。从魏国平那事儿开始，你能干什么？你只能给你哥丢脸，知道吗？
3: 行了，你少说两句，闭嘴，坐下。
1: 你能理解魏国平，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他呢？
3: 他哥牺牲的时候他也只是个孩子，凭什么让他像所有大人一样去理解和接受死亡？他就是没办法发泄自己的情绪，才会迁怒于魏国平。你要是他这个年龄，你还没他做得好。
2: 那他就可以不走正道，是不是？
3: 你能不能？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在我这唱戏呢是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我哥都教过我，在我这儿没用。
4: 给我站住！
2: 站住！我说什么了？就这种生瓜蛋呢，比老油条还难弄，你非不信非要来。
3: 要不是你，他早跟我说了。
2: 怨我呀？
3: 不怨你吗？
4: 行，送你回家吧。
1: 不用。还有下次你别跟我来。我去找过陈浩瀚，他说蒋广善的店被砸是得罪了赵刚的一个朋友。
4: 赵刚有朋友吗？
1: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他想要巴结的人？
4: 他眼睛高着呢，一般人看不上，后来聂宝华都看不上，除非赵公子那个机会。
1: 赵公子？蒋广善会怎么得罪赵公子？这俩人差别太大了。
4: 除非他们俩那里面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联系。
1: 哎呀，现在这些看起来没什么关系的人都搅和在一起了，都快织成一张网了。你没事吧？
2: 哎，老魏，于爱琴呢？有新突破，你俩过来一下。超儿，你先说一下情况吧。
5: 嗯。我们在文学园地上发现一篇关于医学院生活的连载小说，于爱琴失踪以后，这篇小说就停止连载了。
2: 你听一下，这是一段描写女主人公的话，说女主人公长发内向，外表清纯安静，但内心极其渴望突破平庸生活的藩篱，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死亡金属乐队的狂野主唱，像不像于爱琴？

0: 像，
1: 像，
0: 非常像。
2: 来，好嘞，
3: 这还有点，看这个，
0: 还不止这些。你们再看这个反派，清瘦白净，年轻男教师，风度翩翩，儒雅高知。藏在眼镜背后的那双眼睛，具有看透他人内心的魔力。但是后边这男的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色狼。
4: 这不就是薛家健吗？
2: 这作者在哪儿？作者现在在外地参加作协的一个活动，我已经通知当地的刑警把他给送过来，应该在路上。
5: 薛家健，赵世杰。

0: 老魏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医生说呢，因为他长期失眠，然后超负荷工作，他心脏随时可能出现状况。
1: 说怎么治疗了吗？
0: 医生说短期可以靠药物，如果说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手术。
1: 哎呀，那这段时间你这担子加重了。
0: 顾源，是这样，老魏之前查的线索呢，我们都在跟进，如果什么情况随时向您汇报。
1: 辛苦你了。
0: 没事。
2: 你说于爱卿给你提供写小说的素材？
3: 对，我们是在文学聚会上认识的，因为热爱哲学交了朋友。
4: 他听说我要写一部医学院题材的小说，就主动给我提供素材。
2: 那他给你写的信呢？
4: 都烧了。
0: 为什么烧啊？不都是素材吗？
4: 因为我怕我老婆看见。
0: 那你和于爱卿那什么关系？
4: 他是有点喜欢我，但是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
0: 因为你有老婆，所以你没想好是吗？
2: 小说里那个色狼教师也是他提供的吧？
4: 这个是我自己原创的。
2: 你编？你撒谎！那小说根本就是他写的。
4: 不是的，警官。
2: 你就是利用他对你的好感剽窃了他的作品，让他单方面给你写信，看完你就烧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不给你提供素材之后你就再也写不出来，对吧？行，现在道德问题先放一边，我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最好把你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清楚了，听懂了吗？
4: 确实大部分都是他写的，我只负责修改和润色。
0: 那好，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老师于爱琴怎么跟你说的。
4: 他只是跟我说有个老师假借着辅导的名义把他给迷晕了，还给他抽了血，但是他很害怕，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找到了我。警官，于爱琴到底怎么了？
0: 跟你没关系。
5: 东西带好啊。
6: 带了。
5: 哎，我刚才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的话，看到什么？
7: 没事，一会儿来。
0: 哎，涛儿，
7: 说一下。
8: 哎，宋同志，
0: 调查结果怎么样？
5: 还别说，正在血压计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瓶未登记的血液，我们这就去换一下。
0: 马上进行血样的比对。
5: 好。

0: 你们怎么还来呀？该认的我都认了，和你有关系吗？小姐，你涉嫌盗窃罪、强奸罪，检察院已经起诉了，也等着开庭了。我们今天来呢，是想问你一些其他的问题。
1: 这个人认识吗？
2: 肇事姐，和你什么关系？没关系，他就是给我们学校捐建了实验室。
0: 这实验室谁负责？是我。那我们在由你负责的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瓶没有记录的血样，这血样又是谁的？
1: 您都说没有记录了，是谁都有可能，我不知道。徐小姐，你要是能够主动的向我们公安机关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这对你将来的起诉和量刑都是有帮助的，你应该知道吧？这个我明白，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好，我告诉你。
2: 这个血样是于爱琴的。哦，他的血样为什么出现在实验室里？我真的不知道。
0: 那你跟他什么关系？
2: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别再为难我。
0: 你跟他什么关系不知道？
2: 哎呀，你们去问赵志杰吧，我其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你喜不喜欢跟我没关系，好吧？那你说喜欢我，就说站住。啊！你要不喜欢我，你就让我走。
1: 那你走吧。站住。
0: 站住！
2: 你再说一遍。站住！
0: 对，咱们俩那天都说了，就是哄哄你。因为日子特殊，你第二天就会忘了。该哄不哄啊？小雨，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以后的路你好自为之。
2: 我的安全不需要你注意，而且现在咱俩没有任何关系。雷国平。

0: 总算醒了，感觉怎么样？还可以。多长时间了？啊，我睡了多长时间？一天一夜了。徐小静查的怎么样？要加一个，他的办公室，还有赵公子捐赠的实验室。这些事情宋哲都在查，你现在要做的是准备手术。
1: 做手术？谁？
0: 你。
1: 为什么？
0: 你心脏有很严重的问题，你不知道吗？必须马上手术。

0: 你要干嘛？
1: 回单位。你现在回去只会让大家更担心你。看着我像是要死的样吗？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回去能干嘛？上级不会让你再继续工作的。那我就服务大家，给大家端茶倒水，然后扫地、擦地都可以啊。你不要命了？医生说你再犯一次病会死的。
2: 时间去死，
3: 你能不能听我一回？魏国平，
4: 这赵公子去文化宫是给自己挑选性侵的对象，但是他呢涉足于医学院，一定是有目的的。他目的是什么呢？
5: 薛家健和于爱琴肯定有关系。
6: 谁让你来的？我就知道你好一点都躺不住，回去。
7: 他能回去吗？就算他回去了，把手术做了，这案子没破，他这儿他好不了。
8: 祖宗哎，我是服了你了。
7: 先坐着。
8: 正好我有事问你，你怎么想到这个薛家健跟赵世杰有关系的？
2: 之前我去这个医学院调查的时候，在宣传栏里我看到了赵世杰这三个字，但是当时咱也不知道他就是赵公子，所以对后面这个底下的集体照里面有他们俩这事儿我也没在意。但是一直就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个名字，直到有一天你跟开眼分析案情，一下子提醒我。哦，
4: 那现在这个薛家健啊是一个字儿都不愿意说啊。
2: 他不说不代表真没事，这条线不能断。
4: 没错，同志们啊，咱们现在不能掉以轻心，这个三虎还没找到，咱们手上所有的案子很有可能相互都有关联，只要突破一点就很可能全盘打通啊。都别松劲儿，动起来！
9: 是，
7: 爸，你跟我走。
9: 好嘞。哎，
4: 二哥，看住他。啊，

0: 魏国平这次已经是死里逃生了，必须让他住院，不管你是作为领导还是他的师傅，你都不能看着他再出事了。我跟医生打过电话了，医生也说了，国平现在这个情况啊，确实是不太好啊。那你赶紧让他休息啊！
1: 我让他休息顶用吗？我能把他按到手术台上，让他好好接受治疗，他听我的吗？
0: 那怎么办？啊，看着他当烈士。
1: 就在那胡说八道吧，啊！当领导，医生啊，给他制定了一个保守治疗的方案，首先就是要保证他不出什么意外。另外呢，我和吴政委呢，也商量过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让他在办公室，暂时不让他出去。
0: 他要是不同意呢？
1: 他不同意。
0: 这是命令，他不同意行吗？哎，
1: 凯燕，现在你明白爸爸为什么不让你找同行了吧？
0: 爸，这是办公室，不是在家里。你跟我聊这些干嘛？
1: 在哪儿你也是我女儿啊！我希望啊，你对魏国平的关心也是出于公事，这样爸爸就放心了。

0: 哎呀，你说这案子怎么每次一有点进展，就会受到额外的阻力，感觉背后总有人盯着我们。办案是办案，不要有什么压力。嗯，
1: 小燕，不管到什么时候啊，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懂吗？明白。 你不是一直担心那些工人往后没有工作吗？现在这个项目扩大了10倍，所以呢，不光是要开发房地产，之后还有商业的配套。只要这个商业中心一起来，你还愁那些工人没有就业机会吗？
2: 项目涨了10倍，那成本呢？
1: 成本当然也要涨了。
3: 老聂，我知道你这会儿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所以啊，只要你把你的股份分出来一点，这钱不是哗哗进来了吗？
4: 听明白了，你是想稀释我的份额？
1: 要赚大钱，就得企业化，这不是说换个公司的名字啊，改个招牌就可以了的。
3: 你不拿出点份额出来，这些金主怎么可能真金白银把这个钱砸进来呢？
1: 这上面写的很明白，电梯厂的发展方向按你说的来，我还要向你转让我的份额，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是要抢你这公司吗？老聂，你把你的份额给我，不是我一个人拿的。
3: 我得拆分给那些金主的，你可以让那些金主直接找我来谈。人家找你有什么用啊，老聂？这些金主大多都不是宁江的人，而且他们根本不了解你，说白了，老聂，在这些正经商人的眼里，你的背景是不干净的。他们只相信我，他们只相信我这张脸，你懂吗？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5: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

0: 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1: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1: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带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2: 因为是孕妇给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

0: 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他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呀、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呀，
4: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5: 我吃个冬瓜，
2: 好吃。
0: 吃冬瓜呢，特别好。
2: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老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6: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4: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6: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
6: 谢谢，
1: 味道特别好，
0: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2: 太好了，
0: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0: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啊，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

0: 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1: 哎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哇，
4: 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
4: 对啊，
2: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
2: 对，
3: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2: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0: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2: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2: 啊，痤疮啊，湿疹呢，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1: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5: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

0: 啊，二三十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1: 我原先呀也胖，瘦回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2: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3: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4: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5: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5: 瘦了多少？
6: 15斤
5: 呐、啊，
6: 公斤
5: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7: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8: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7: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5: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7: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嗯、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嗯。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8: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7: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嗯，除了这些之外，
5: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5: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7: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5: 这真好，
7: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嗯，它可
4: 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

0: 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你是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去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看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1: 哎，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
1: 啊，说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4: 干嘛呢？去溜达呗，正好喝完喽，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10分钟以后见啊。
5: 我叫刘慧英，
6: 三月要飞树的吧姐？
5: 保定凑合人吧，反正都是凑合溜着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也叫阿姨的，也叫奶奶的。这里要吗？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7: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8: 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5: 过程就是说，哎，没这一宿，比如像就是4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来。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6: 商业秘密吧。
5: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我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9: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10: 我最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11: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12: 个儿大，肉香。
13: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鱼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面肉，板肠。 村里面的人特

0: 绿肉都非溜，皮糖油特别多。
1: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就是其实驴肉门子。
0: 吃到纸了，吃到纸了。
2: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不是了，他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0: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八四十，这是一百二。驴肉火烧或者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2: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3: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4: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5: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6: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7: 哪们的火烧在保定人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0: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8: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0: 打火烧的抹油特别重要，都是抹的驴油。碾成球以后上成装银子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好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哪儿，这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卖，不能含不住，就是打一点卖一点。再撑上打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点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面，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外焦里嫩吧。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夹，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5: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
9: 算是来点都一直到现在
2: 吃了那四十年的那个味儿没变。
10: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0: 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11: 二十三十，一共三十。
4: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点了一轮了，啊，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9: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7: 啊，我母亲说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是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万好。然后他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4: 给你分着呢啊。
7: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0: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吧？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交代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2: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3: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五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六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

0: 不要忘记九月份同学聚会哈，到海涛店里整点猪小弟噻。
1: 随便坐嘛，那边都有位置。
2: 一份猪小弟，一份鸭脚哈。
1: 好，行，没问题。一个炒粉汉堡，一个炒粉难吃。走，哎。
2: 我叫向海涛，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毕业过后选择了回凯里做夜宵，
1: 在店里面主要负责收银、吩咐酒水啊、上菜什么的。从小到大戴个眼镜，然后我的外号就叫眼镜嘛，就取了名字叫眼镜猪小弟嘛。
3: 他家是凯里市的第一家，
4: 开了很多年了，有十多年吧，算是一个地标性的东西了。
1: 猪小弟顾名思义就是猪鞭，然后掺着天平、黄喉啊这些用铁板上炒出来的铁板烧。一个是火候的掌握，在炭火上，我们家定住的铁板嘛，上面有300个孔，加大它的受热面积，慢慢的煸炒爆香，还要把那个猪鞭炒出油来。
2: 再配以大葱、小葱、蒜苗、芹菜、薄荷等东西呢，最大程度的去腥和降火。
1: 有些腐菜的话，它水分比较重，跟猪小弟一起炒的话，就影响猪小弟的口感了。这个就要看炒菜的功力了。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秘制酱料。从开店到现在，我们用的调料始终如一的就是那个味道，味道肯定是最好的。
5: 香辣脆，
6: 外面是糯的，但是里面就是比较脆，就像脆骨一样。
5: 你很有嚼劲，我感觉吃一个可以嚼2分钟。
7: 关键是要有我们这边的麻辣才行，没有辣椒我觉得是没有灵魂的，
8: 吃不出那种腥味。
9: 那腥味去得比较好，而且它的辅料放的比较多，
4: 薄荷比较解腻一点，很清新的感觉吧。
10: 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油，猪小弟就是棒，吃了身体倍棒。
2: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做的是体育行业。后面家里呢又叫我回来结婚，可是呢婚也没有结成。
11: 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是独生子女。
2: 后来又不想去上海工作了，然后在凯里又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1: 后面就选择做猪小弟。感觉也挺好的，其实。
11: 开始他还是有点不适应嘛，他毕竟是还没出生社会哈，来在店里面还是有点情绪，但是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1: 用完一批的量就进第二批的量，不会说囤货囤那么多，保持那个货的新鲜度嘛，对。那个需求量大的话，就是每天上千根的猪鞭，必须要有人工来包那个东西，这个手是很疼的。对，
2: 清洗猪鞭的时候呢，要把表层的那个皮包干净，要不然影响口感不说，还不够脆。
11: 这个难不，当我刮了小刀嘛，就是抽筋了。那开始做店的时候，那个眼睛都哭干了，不知道弄手套，结果改了一天回去，那个肉啊都急要急要断的场合，血脉都不通了。后来慢慢慢慢琢磨好，又把那手套又反面的也才好刮一点。现在干的好了，顶梁柱了，就靠他们了，我们不行。

切猪片的时候呢，因为它尾端的时候比较粗一点，然后和前面的是粗细不一样，要把尾端的要稍微割开一点，炒出来的熟的程度就差不多了嘛。

0: 少林辣椒的、啊、好嘞好嘞、
1: 哦、那好，
2: 基本上我们来他店里面去的时候都是满桌的，喝不到一杯酒他就走了，不是点菜就结账，所以没办法，我们就经常来他家吃啊。
0: 这些都是我在凯里的同学和几个兄弟。
2: 原来我们三个都是学体育的，到大学以后都分开了嘛，就我跟他在一个学校。
3: 为了爱情去了福建，
2: 又因为爱情回来了。
0: 每次喝点酒就要吐槽我一大学毕业做猪小弟这个事情。
2: 真的啊，他们都没本事啊，他们不回来他们干嘛？
4: 主要是也没什么理想啊，梦想就只有碗那么大。
3: 不管是做什么东西也好，就是能让自己过得好就行了。每周也有自己休息时间，也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的。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东西嘛，我做这行我就把这行做好就行了。
5: 尘归尘，土归土，总要回到我们的家乡呀。
4: 现在在做培训学校，喜欢啊，那可能还是宁愿去上海吧。
6: 电商的一个网店店主，喜欢倒谈不上，我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我现在挣的也差不多也达到了吧，因为钱的话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重要。
7: 跑滴滴生活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上海吧，如果说有能力的话，说三万的话肯定要比3000高10倍去了，正常人肯定都会选3万嘛，对吧？
8: 我做装修行业的比较喜欢，我还会选择在凯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朋友的友谊。
5: 我是从事室内设计工作，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如果能在上海这个地方能赚3万，你在贵州就不可能只赚3000。在上海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你都还能赚3万的情况下，你来贵州难道你挣不了3万吗？我们贵州需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广大的东西来开发我们的贵州，所以说你能在3万，在贵州绝对不止3万。

0: 喂，最近生意忙吗？听过搬新的啦，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主要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里面只要可以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4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头鱼又嫩又肥，刺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现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半小时，瓦缸里面烤。

0: 我认为玩水越难，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烤好后就可以带到后厨了，补上蔬菜，淋上汤汁，来点甜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肉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肉软，肉香，豆花嫩。肉软经过炭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实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啊，但是吃不得上啊。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海里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就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来。
2: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当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3: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用接电单。
4: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然后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痛的东西，因为我就是从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了，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1: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5: 我是打工人。
6: 我是打工的，
5: 是保险行业嘛。
6: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5: 做老板比较好吧。 感觉。

0: 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好清闲的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1: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审议中共贵州省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
0: 好空气能变现，贵州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中心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由未完成约束性指标的市州向达标市州进行资金转移支付。目前2025年度全省补偿核算结果正式出炉。
1: 从只有一个房间到拥有两个品牌，业务覆盖三个城市，95后民宿主理人唐蓉蓉十年创业，始终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专栏《主理人生》，今天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屈林、孙发，12所帮扶高校负责同志和帮扶专家代表、教育部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副省长张静平通报有关情况。
3: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教育部各帮扶高校和专家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2025年学科帮扶工作启动以来，各方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帮扶工作落地见效，充分彰显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教育强国战略部署的政治自觉，充分展现了教育系统关心支持贵州等西部地区发展的深厚情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希望各帮扶高校和专家继续施展学术专长，发挥独特优势，给予贵州高等教育更大支持，为全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注入强大动力。贵州将以悉心服务保障帮扶专家在前工作。李炳军在主持时说，希望教育部各帮扶高校加大

0: 对贵州的支持力度，共同健全完善帮扶合作机制，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需求，推动重点学科建设、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等取得更大突破，为提升贵州高等教育质量、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更好保障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巫晓称、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张吉雄、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季光、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复旦大学党委常委、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徐军、浙江大学副校长夏群科、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陆伟、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陈翔、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楚良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傅瑶、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吴刚先后发言，16位帮扶专家代表作书面发言，表示将结合自身所长和贵州所需所能，更好助力贵州在新征程上走新路、展风采。省有关部门和受帮扶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一行，省领导郭强、郭成林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吴清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证监会给予贵州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金融赋能，全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奋力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国证监会一如既往关心贵州，在上市企业培育、资本市场融资、产业基金布局优化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吴清感谢贵州对中国证监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资本市场发展有特色，潜力大，中国证监会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积极对接贵州所需，在金融助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效，活跃并购重组市场，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加强同贵州的沟通合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证监会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动态更新的《中共贵州省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研究部署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并逐一通报牵头的集中整治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十五五”首位战略任务，坚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贵州实际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全面排查整治全省煤矿安全隐患，不断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专题听取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按照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和省委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抓牢抓实学习研讨，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

0: 件要求，要持续全面查摆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等要求，动态完善问题清单，把问题找准、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要精准务实整改整治，与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结合起来，与当前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立足实际，分类施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化解，从源头上防止新的问题发生。全省政府系统要扛牢政治责任，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于2024年率先在全国开展省级中心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由未完成约束性指标的市州向达标市州进行资金转移支付，款项全部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目前，2025年度全省补偿核算结果已经出炉。
0: 最新下发的2025年度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账单显示，黔南州、贵阳市、六盘水市、黔东南州、黔西南州全面完成年度考核目标，共同分享2700余万元补偿资金，其中黔南州获得1396.42万元，占全省补偿总额近一半。在黔南州都匀市一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块扬尘实时监测系统大屏显示的 PM2.5、PM10 等关键指标均符合贵州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
2: 每天都安排专人进行环保双向检查，每周进行一次项目部的大检查。现在呢，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们的工作环境、周边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
0: 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同样是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的关键。在国能福泉发电的中央疾控室，大屏上实时显示烟尘浓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指标，各项数据稳定，优于超低排放线值，全程实现智能化、可视化闭环管控。
3: 我们近年来陆续投资了近4.5亿元，用于超低排放改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生态环保治理的水平。
4: 黔州黄磷企业尾气全部实现综合利用，105个在建项目的工地纳入了智慧监管平台实时监控，黔州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97%，得到这笔资金补助，重点用于雾跑车、应急防空设施、设备等方面用好这笔资金。
0: 贵州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以优良天数比率、 PM2.5 浓度两项国家约束性指标为考核核心，以国家下达我省的年度目标值为统一补偿标准，资金在市州之间直接横向流转，实行专款专用，将全部反哺大气污染治理与环境监管能力提升。
5: 实行以差补优的纯横向补偿，优者获偿，差者赔付，治理成效与市州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为全国同类生态优良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0: 从一口清新空气到一笔真金白银，再到持续深化的大气治理投入，贵州正以制度创新激活生态红利，让好空气可衡量、可奖惩、可变现，为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色动能。
6: 95后青年唐蓉蓉创业10年，目前是两个民宿品牌的主理人，业务覆盖贵阳、遵义、凯里等多个城市，拥有了收获，也经历过挫折。他追求梦想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如何把民宿打造成温暖的家。
7: 现在让你给刚刚创业时候的你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8: 就是4个字，辛苦你了。
9: 唐蓉蓉，95后民宿主理人，创业已有10年。对他来说，民宿就是温暖的家。
10: 我希望它是有温度的，这个温度它是要靠自己的心思，就像我们做一个桌子一样，随便拿一块木板，拿几根腿撑住，和你去精挑细选一块板子，所有的方向你都要扭到你自己想要的点，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就是要达到它的效果，要做点细作，就是。

0: 这要做的按时按方，天蝎子吃真多苦苦啊。
1: 沙发的面料要柔软，床头灯的色调要温暖，楼梯的扶手要圆润。为了给住客家的感觉，唐蓉蓉在设计中为民宿融入了不少温馨元素。
2: 因为我是跟我妈妈在一块生活，印象当中陆陆续续搬了不下20次家了，想搬到更便宜的房子里面去居住。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读6年级，放学回家以后打开门就看我妈坐在沙发上在哭嘛，眼神特别空洞的就问我，我们以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呀？
1: 生活的压力让唐蓉蓉很早就萌生了创业挣钱的想法，而一次旅行让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民宿。
2: 高三毕业去杭州旅游，我就订了一个民宿，房东他们两口子还养了一只金毛，然后呢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我就说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好的行业和事情，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1: 家的感觉让唐蓉蓉决定投身民宿行业。2018年，还在读大学的他，揣着勤工俭学赚来的3000多元，在学校附近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民宿。
2: 500块钱一间房的那种出租屋嘛，挣2500块钱连床都买不起，去废品回收站收旧铁架床，回来了之后拿那个麻绳缠，投影仪是在闲鱼上面买的，200块钱。
1: 尽管布置简单，但温馨的环境还是吸引了不少住客预订。毕业后，唐蓉蓉带着开民宿赚的钱，积极寻求投资伙伴，想要做大民宿规模。然而，创业之路充满荆棘，唐蓉蓉也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2: 大家一起合伙投资嘛，我们几乎是把全部的工程款都付给他了。他卷着钱就走了，他自己找来的所有的工人师傅都没有给别人钱。当时因为我是甲方嘛，我们连夜凑钱，施工方欠他们的钱我补上，我心安。
1: 这次以后，每次要做商业决定之前，他都会听听前辈的建议。尽管更谨慎更成熟了，但年轻创业者的那股冲劲儿和自信他始终没丢。
2: 你自己创什么样的业，你要自己200%的肯定你自己，这个事情他才能走下去。我现在来创业底气就是我还有好几十年的人生在等着我，我现在失败了我还是20多岁，我失败了以后我能够再站起来，还是可以接着创业。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能够站在哪一个层面呢？
1: 去年全省民宿经营主体总量约1.3万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梯队。乘着贵州文旅发展的东风，靠着亲民的价格和温馨的布置，唐蓉蓉的民宿预订量一直不错。为了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她谋划着打造一个乡村民宿综合体项目。这段时间她和丈夫一直在山里忙活。
3: 他呢就是女强人嘛，我就需要一个人来带领我，他就是我的带领者。想说的一句就是老婆辛苦了。
2: 去政务大厅办证，工作人员跟他说是在做咖啡做民宿，就给一件事办理，这些小细节啊就能给到我们很多的鼓舞。身体上很累，但是为自己梦想的事业奋斗心里面是很欣慰的，就是在热爱里面把自己的事业给完成。
4: 聚焦如何破解医疗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面临的路径与资金瓶颈，贵州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交流对接会昨天举行，多方共促医教研产资深度融合。
5: 本次活动汇聚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内三甲医院及投融资机构，来自医疗机构的专家团队在路演环节分别推介了急性脑血管病诊疗新策略、头颈部影像多模态核心技术等获省科技进步奖的创新成果。
6: 我们正在转化一个气道产品，原型的产品已经做出来，正在做质量验证。在转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概念到市场中间需要有概念验证，需要把原型机做出来，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和更多的企业资本形成一个医疗器械的概念验证中心以及中式平台，促进贵州的医疗器械转化工作。
5: 相关专家和投资机构代表也分享了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趋势和方法，解读医疗技术转化的商业化模式与风险规避要点。
7: 老处中是一个高维的运转，路演第一个项目就是聚焦于在这个方向，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后面也会进一步进行跟踪。
8: 贵州有这么多的国家区域医学中心，各个医院要从单纯的医疗合作和帮扶变成科研跟创新的帮扶，中医药的成果转化是这两年成果转化的一个亮点。贵州一定要发挥地域特色，特别是民族药或者是药食同源这一块，充分发挥在地优势做成果转化。
5: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抹茶大会

0: 将于5月31号到6月1号在贵州铜仁江口县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以“一抹香橙，聚世拓新，范界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范界抹茶产品创意创业大赛、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系列活动。
1: 大会将邀请国际抹茶应用企业和行业代表参会，围绕抹茶在新茶饮、咖啡、食品、烘焙、美妆等领域的国际应用实践开展交流，推动中国抹茶从产品供给向国际对接、应用适配、品牌出海延伸，进一步提升中国抹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0: 大会还将集中发布一批具有行业引导意义的重要成果，围绕生产制造、应用创新、跨界融合、渠道拓展等内容开展对接交流。本次活动举办地铜仁是全省抹茶产业总部基地，拥有世界抹茶超级工厂及全球最大抹茶单体精制车间，其区域品牌范界抹茶先后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范界抹茶销量占据了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
2: 我们产品检验合格率连续多年达100%。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高品质抹茶基地称号，持续茶量中国抹茶之都，让范界抹茶香溢天下。
0: 记者昨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足球协会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将于6月在贵州举行，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与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分别在6月6号、6月9号在遵义和贵阳进行2场热身赛。这是 U23 国足出征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前的重要备战。赛事将配套开展青少年观赛日等活动，赛事票务已于5月23号开启全网发售，球迷可通过小程序在线购票，也可在比赛日现场购票观赛。
3: 让贵州足球的发展成为贵州一个名片，要组织更多的青少年的品牌赛事，贵州青训体系的建设逐步的规范化，同时以下届全运会做一个目标，把精英队伍建立起来。
4: 贵阳市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便民服务，推动智慧税务与政策找人精准汇起，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
5: 总部位于贵阳的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检测、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电线电缆制造企业。近年来，随着企业跨省布局分公司，面对跨区域办税存在的耗时费力等痛点，公司依托线上渠道高效解决了相关税务难题。
6: 我们现在在贵阳就可以解决我们外地分公司的一个办税问题，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符合了我们集团集约化办公的一个要求，也节约了我们的差旅成本。
5: 贵阳市税务部门依托征纳互动平台，将线下税费相关业务的办理拓展到线上，以数据流替代群众跑。今年一季度，线上服务平台累计服务纳税人25.9万次，同比增长近80%。此外，还通过政策找人的方式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吴浩在贵阳市云烟区经营一家饮品加盟店，作为退役军人，他本享有多项税收优惠，却因不了解政策未能及时申请，税务人员发现后主动帮他补办手续，使他一次性获得退税16000余元。
7: 这笔钱非常及时，可以为店里面添置一些设备，这设备可以给我们店带来一些业绩的增长。
5: 今年一季度，贵阳市税务部门向纳税人精准投送税费政策和提醒信息超过155万条，确保各项优惠直达快享。
8: 持续深化智慧税务建设，不断优化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工作的机制，推出更多务实、暖心、实效的服务举措，为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9: 贵州省国资委日前与中央在前企业、省属国企等集中签订贵州省国企党建央地联动4+N任务书，推动理论武装联学联训、招商投资恳谈洽谈、青年国企建学建诺、干部人才双培双育及其他多元特色党建任务。各方将探索建立国企党建央地联动联席会议制度，加快形成党建工作新格局。参加任务书签订的

0: 单位人员走进花坛子水库工程一线实地调研，并现场举行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工人先锋号授旗仪式。5月26号，贵州省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第76期“时代前沿知识”专题讲座在贵阳举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孙瑞研究员通过北京直播间线上授课，围绕人才发展战略、政策规划、实践举措等方面，为全省各级干部做专题辅导报告。全省各级干部分会场同步参会，助力贵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纵览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头版报道，15、17贵州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筑牢精准监测防线，通过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建设和美乡村，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六盘水今天启动526火哀路路政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路政法规宣传、志愿服务等形式，普及爱路护路知识，倡导文明出行。贵安新区企业之家大数据企业产业链圆桌对接活动近日举行，相关部门与企业围绕算力服务、数据治理等开展资源对接，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与场景落地。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就这个部分能过那个轮椅啊，或者轮椅床啊，对吧？要是不够宽就比较麻烦。
1: 张总，我明白，您走了。
0: 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严总。
2: 春梅，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光耀基金宋总，他看了你的访谈，对咱们养老院非常感兴趣，今天特意过来考察一下。
0: 宋总好，我是张春梅。
3: 张主编你好，
2: 哎，请坐吧，宋总。
0: 请坐，请坐。
3: 张主编啊，之前您在颁奖礼上的那番讲话，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呀。
0: 您过奖了。
3: 刚才严院长呢，也带我参观一下养老社区，我想知道那些改建方案。都是您想出来的啊？
0: 是的，因为我家里也有老人，照顾老人的过程中积攒了一些经验。您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您指正啊。
3: 哎呦，挺好的，挺好，真的非常好。没想到张主编还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啊。
0: 哎，过奖过奖。
3: 严院长，我一会儿啊就回去跟我们投委会啊，马上开一个会，尽快给你们一个答复。我们一直呢。也想投养老产业，而宁鑫呢，也是我们看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4: 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在我没给你们答复之前，你们可不能找别人啊！啊，
5: 宋总，那我们等您的好消息。
4: 那行，那就不打扰了。好，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啊，留步啊！啊，
5: 那您慢走啊。
4: 好，
0: 慢走啊，宋总。这个宋总靠谱吗？
5: 挺靠谱的，其实我之前找过他，不过那个时候被他们给拒绝了。
0: 那怎么又找回来了？
5: 你这不是获奖了吗？别看是你们出版行业的奖，跟咱们养老产业关系不大，但是社会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哎呀，他要是能投呢倒是挺好的，但我们现在增加预算了呀，他能全投吗？
5: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投多少，但是只要他们愿意投，咱们接下来再去找跟投不就容易多了吗？对吧？
0: 对，加油！
5: 加油！
0: 我去培训部看看。
5: 好。
6: 鹏鹏，一会儿去人家要有礼貌，听见没有？阿姨给你拿东西，不许再要了啊！看我是不是？好像就这儿吧，看一眼啊。好像是这屋，瞧瞧吧。
7: 有人吗？
6: 啊，你好，请问这是刘红艳家吗？
8: 哦，是。啊，
6: 哟，二位一定是红艳的公公婆婆吧？
9: 你好，你好，
6: 红艳在家吗？
9: 啊，她没在。啊，怎么着？您找她呀？
8: 啊，哦，不用换，来进
9: 来。
8: 来，
9: 哎，
8: 来快
9: 坐沙发。哎，好不好？

0: 我不做了，你是那个大哥大姐，你们家鸿雁啊，是我的恩人啊，什么意思啊？
1: 是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吧，在他手里边买了一份保险，然后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出了点问题，然后我当时就有轻生的念头，我就不想活了。
2: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要跳楼的那个女孩吧？这是你儿子是吧？你几岁了？
3: 我九岁了。
2: 九岁了，多好看呢，这小帅哥。
3: 爷爷奶奶，
2: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哎呦，
1: 就是你们家鸿雁，她及时把我给拦住了，然后帮我张罗着，得到了很多社会上爱心人的帮助。我现在病情稳定了，然后孩子那个上学的钱也有着落了。
3: 这是我画的阿姨，是我心中最美的阿姨，请您帮我转交给阿姨。
2: 哎，好的好的，好，行了，这画我们留下，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好不好？
1: 不行不行啊，就是一点心意，那你们还是收下吧，收下吧。
2: 哎呀，你看，
1: 收下了，
2: 行，那我就收下了啊，
1: 特别谢谢你们啊。
2: 哎哎，有小心，好了好了好了，行了，哎，
1: 特别感谢你大姐，
2: 没事，好好好，
1: 行，
5: 那我跟鸿雁说
1: 啊，我们走了哈，
3: 再见，
2: 哎，再见宝贝儿，多懂事儿啊这孩子，哎，再见再见。
5: 哎呀，你说说，你看看，你看你，等你感谢呢。
2: 咱们炒俩菜，我给孩子们发微信，让他们回来吃晚饭，咱得犒劳犒劳鸿雁。多好看呢，啊！你说这孩子画的时候多带感情，
5: 尤其是你看“最美”这两个字，就说的，他们说完这个事儿，我们听着都就特别感动，是吧？
2: 我跟你爸就觉得咱家绝对要转运了，绝对好事连连，以后庆贺庆贺
6: 啊！妈妈，咱先别急，那个。我们俩有事儿要跟你们说。
2: 什么？什么事儿？
7: 怎么的？
2: 怀孕了。啊？是看我就说吧，得来好事儿了吧？
5: 是吗？
2: 是不是啊？
6: 没有。但是跟怀孕有关系。啊？
2: 怎么了？
6: 我们俩不是备孕吗？燕儿去医院检查身体。然后大夫说，她。子宫壁薄，宫腔粘连。第一次那流产跟这也有关系。说以后这个要孩子也比较困难了。
2: 你们在哪医院看的？
6: 立新医院，那个光专家号，对。
5: 哎，你干什么去？哎，
2: 我那个，我去找趟胡金红，他不是本来也是说怀不了孕，后来找了哪个医院的一个专家，人家给他开的药，他吃了3个月，你看现在生了，大胖小子生的，我问问他。
5: 哎，你不是你还，你看你这着急忙慌干什么呀？哎，这不是说你先马上办？哎，你等一会儿。压力得多大呀！你先去过来坐，你先坐，你过来，来来，
2: 不是，
5: 来，先吃饭，来君，来过来过来，我把菜端上，咱们吃饭，先吃饭。
8: 妈，您先别着急，本来这事儿我们不敢跟您说的，就是怕您着急，但是不跟您说又不合适，我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啊。
7: 怎么的，医生就说100%的没希望呢？
6: 那15%-20%吧。
7: 那还是有希望的，你不能那么消极，嗯。
5: 行，来吧。咱们放来，来，给我让个地方来。咱先吃完饭呢，先吃完饭啊，再吃饭再吃。你来。
2: 没事，我不吃，我，哎呦，我觉得我哎。
7: 怎么的？
2: 我头晕的厉害，血压可能，我躺一会儿，你们看。

0: 去找他，求求他，看看有没有熟悉的什么专家呀、主任呐、啊，给咱们俩介绍介绍。
1: 嗯，好。
0: 你也别太放心上，孩子有没有啊？对于我来说不重要，我有你就够了。没事，有我呢。有什么事我给你顶着。
2: 怎么让你这，你这身体啊，你这个血压呢？
1: 哎，还血压呢，这心脏都快不行了。
2: 啊，心脏怎么了？
1: 你过来帮我号号脉，你看他突突的。
2: 哎呀，你这跳的这么快，你这蹦蹦的这啊，哎，你都受不了这刺激，你是的，
3: 哎，因为没你就说，就自打咱们俊把这红燕娶进门，哎，就这孩子还一点惊喜都不带给，这竟让我受惊吓了。你说人哪个老百姓家娶个儿媳妇进来没多长时间就告诉你根本不能生孩子，
2: 人家不能生孩子，有的是，有的人有生育能力的人也不生。
3: 哪个老百姓人家不能，哎，不要孩子能行吗？哎，你就说咱俩，哎，倪伟民，不管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咱俩总有一个先走了，剩下的一个进了养老院，他用不着每礼拜来看咱，他就是隔个两三个月来一趟，那养老院的护工都得对你好点，知道你有孩子在。哎，你要没孩子，大嘴巴扇你！
2: 你看，你把人想的都那么坏，你真是。
3: 这网上的养老院那都是真的，那孤寡老人
2: 那都是极个别的，还是好人多啊！你不要那么去想。
3: 不是，那你说咱这儿子这没后代，就这样，将来他进了养老院，谁管他呀？
2: 这儿子刚28岁，你直接给他想养老院去了，你想的也太远了。你现在这事情发生了，你再得想想怎么办，怎么能去想想办法？你会说这个？
1: 我明天找春梅去。
2: 你找春梅干什么呀？
1: 他认识那么多人啊。这关键时候了，你得帮忙啊，给我找几个专家会会诊，是吧，看看我们这红燕到底怎么能解决这问题啊，医学这么发达，必须得帮忙管。
2: 洗洗脚睡吧。
1: 洗脚你给我打洗脚水。
2: 哎，你打去，我是累的。
1: 哎呀，给我打点洗脚水，这么费劲呢、啊、
2: 你说什么？
1: 我打过来，我在这儿躺，我不出去，别到时候碰见他们俩。

0: 红艳来了，
1: 阿婶，啊，你现在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快进来。红艳，你这事儿找我还真找对了，我真的认识一些妇产科的专家，而且有一个还是我闺蜜呢。真的？嗯，那太好了。我很快就联系她啊，你别着急。
1: 那麻烦你了，阿婶。
0: 哎呀，都是一家人，麻烦什么呀？
1: 我是觉得吧，这事不用有压力，因为人一有压力啊，就身体更不好，更不容易怀上了。君君呢？君君怎么想的这个事情？他反正觉得，不管我最后能不能怀，他都是愿意和我一起面对的。
0: 嗯，好孩子，嗯，是个男子汉应该说的话。
1: 那不挺好的吗？
0: 还愁什么？
1: 我们家情况，二婶你也知道。我婆婆，她是一直都特别特别想要孙子的。我俩一开始能结婚，也都是因为以为我怀孕了，她才同意的。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又不想生孩子。现在吧，各方面条件都合适了，可我又生不了了。 我对倪俊，对他们家，我是很愧疚的。我都想好了。

0: 如果万一到最后我都还是怀不了的话，我就选择离开。
1: 别呀，这不还没到最后一步呢吗？不会怀不上的啊，别难受呀。你再说没有孩子的人家选择丁克的那种家庭也幸福着呢，是不是？两个人能不能走到最后跟有没有孩子他没有绝对性的关系的。想办法，二婶给你想办法，看完了再说啊，先千万别想那么多。
0: 我们家情况不一样。
2: 大嫂来了
3: 呀，你在家呢？啊，太好了，我还怕你不在呢。妈呢？
2: 跟伟强下去喂鸽子去了。
3: 哦，今天好，老太太该出去晒着太阳。呀，您怎么在这儿呢？哦，
0: 我也来找二婶。
2: 进去说。
3: 哎，找你二婶说什么呀？
2: 胡燕啊，来跟我说生孩子的事儿啊。哦，你是不是也来跟我说这事
3: 儿？是啊，急死了！哈家，现在这就是我们家头等大事。
2: 别着急，能解决啊！我刚好有个好朋友，就是妇产科专家，让他给红颜好好检查检查。现在科技多发达呢，能解决。
3: 哎呦，这可太好了！你说啊，所以咱俩想一块儿了吧？
2: 红颜啊，要不然你先去上班，我跟你妈我们聊点别的事儿。哦，
3: 好，上班去吧。
0: 行啊，
3: 没事，放心，有你二婶呢。
0: 这事就麻烦二婶了。
3: 二婶就是咱家民警，有困难找民警。
2: 去吧，我联系好了，我给你打电话。红颜，
0: 好嘞。那二婶我走了啊，
2: 拜拜。
0: 拜拜。
3: 哎呀，这事儿你能找着人这太好了，都快把我急死了。
2: 先喝口水。刚才呀，红颜坐在这儿，我掉眼泪了。
3: 啊，掉眼泪了？为什么呀？
2: 压力大呀。
3: 你别说他压力大了，我这一下都压力大了。好家伙，压力山大。人家说，
2: 人家孩子自己压力那么大，咱们呢就给他减轻点负担，对不对？他都跟我说了，如果到最后真生不出来，就说要跟倪俊离婚了。说拖倪俊的后腿，觉得对不起你。
3: 嗨，现在想着也没用，是吧？咱先想办法。那你实在要生不出来，然后你又非要跟倪俊离婚，那就离呗。
2: 你还真同意呀？
3: 不是我，反正我起码不能阻拦吧？你说是不是？
2: 大嫂，一不能这么想，二咱也不能同意。作为老人，人俩孩子感情挺好的，不能说没有孩子就生生就分开，那可不行。
3: 你先光说这感情真的没有用，凭这感情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对不对？生活靠什么维系呀？说实在的，不就靠孩子吗？任何家庭都一样，你真要没孩子，你将来感情再不好了，那怎么办呢？
2: 那可行啊，那咱们就想办法。红艳呀，要是实在自己怀不了，就做试管呗。
3: 哎，是不是？就我不懂啊，就说这试管是用咱自个儿孩子的精子卵子是吧？一块
2: 对对，
3: 是还得放回他那个宫腔里，是不是？他那不行吗？不是？啊，
2: 也是，
3: 咱也不懂啊。
2: 那要不然，其实领养也行。
3: 妈呀，这可不行！
2: 怎么？
3: 你可别往哪领养。哪能领养？你知道领养的是什么孩子呀？这他父母什么血缘呐？什么基因呐？你最后弄的孩子好，他爸爸小偷。你这孩子从小，好家伙，你养着养着他开始偷东西，这不行。
4: 大嫂，你这话说的也不科学，对不对？
3: 不行，坚决不能考虑。
2: 行，
3: 哪能养别人孩子呀？
2: 那咱不领养了。哎，那咱们就想一个你最不喜欢的结果哈，就是没有孩子。你不知道吗？现在你特别多人能生的，人家也不想生，人选择丁克，那不也是很幸福的走过一辈子。
3: 春梅啊，你说这话都没用吗？老百姓人家这没有后代，这哪行啊？坚决不可以。
2: 你才多大岁数啊，大嫂，你这思想也太传统了。这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可以稍稍转个弯，稍稍改变一点。主要我觉得俩小两口人家感情挺好的，别因为这个事儿你说分开了，那是太可惜了。我是这个意思。
3: 咱俩也别讨论了，一讨论回咱俩再吵起来，我们家可还都指着你呢。你

0: 得给我们找大夫去。
1: 哎呀，
2: 出什么事了吗？有什么事不能微信说，非得给我叫回来？
1: 这事儿必须面对面说，你给我坐着。
2: 怎么了？
1: 其实我上你二婶家，在那儿碰见红燕了。
2: 啊。
1: 你知道他跟你二婶说什么了吗？哎，我告诉你，在他那还哭上了。你二婶说了，呵，他压力特别大啊，特别痛苦，觉得自己都压得都不行了啊。如果万一要生不了啊，这就得主动提出来跟俊离婚。这怎么，嘿，啊，你的压力是我给的。我让你生不了孩子了，本来你这是你自身的身体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成我们给你压力有多呀？我给你什么压力了？我找你二婶也是为了要给他找个大夫，本来是好你，这一下弄得我，哎，你就说这种事儿，你能到处跟人外人说吗？你到外面你三这干嘛？好像我怎么着了？你委屈我还委屈呢，成我犯多大罪了？我心里特别不高兴。我告诉你儿子，他要真生不出来孩子，他要真主动提出来离婚，那咱就答应。

0: 妈，
1: 嗯，
0: 甭管红燕以后能不能生，她永远都是我媳妇儿，这婚我永远都不能离。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这跟我弄最后宣言呢？
0: 妈，我的人生您就让我做一回主行吗？哎，爸。
2: 哎，俊啊，你这跟这鸿雁这回不回来了？你这都几点了？
3: 都11点多了，我跟你妈也不敢睡了，一直等你们呢。你们都
0: 今儿就不回去了，你跟我妈在这儿休息吧。
3: 你妈呀，你妈她可能说这话吧，可能没有什么恶意哈，我不知道她说什么，就是你妈就是这样说话的一个风格，你知道吗？那你就得劝劝了，啊。
0: 看看这两天有可能都在这住了，你们在这休息。
2: 行吧，那你就那在那待两天吧，先。
4: 要不你还是回去住吧，你就这么跑过来，你妈得多伤心啊。
0: 没事啊，我爸说过，时间是最好的老师，让时间去解决吧。
4: 可是你就这么住在这儿，我心里不踏实啊。
0: 燕儿。我觉得这次我一点都没错，我们家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

0: 那怎么说呀，孩子？哎
1: 呀，嗯，他们今天就不回来了。
0: 不回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呀？怎么了？
1: 说你说什么话呀？红雁全都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跟儿子念叨了几句。哎，我发现倪伟明，我现在怎么老犯错啊？我，哎，怎么都成了我不对？我没。
1: 不想你不想了，别想了，别想了。明天我干活，你也得上班，是不是？
0: 我没说什么呀。
1: 哎呀，行了行了啊，行了行了，别去想，嗯，行行，嗯，别去想，别去想。

0: 你给他拿回去，我走了。
1: 哎，你等一会儿，你这是就不进家门了呗？
0: 姐，我是合计。

0: 先缓缓呗。他脾气一上来了，我还害怕，我气着他，我自己也反思反思。他总跟我提孩子、媳妇儿什么的，我压力也挺大的。
1: 行，别压力那么大。其实，哎呀，爸跟你说心里话啊，就是把孙子和儿子摆在你妈妈面前，你妈妈肯定会选择你。因为孙子都是未知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是他养大的啊，那份感情那是改变不了的啊。你妈妈也好，或者你爸爸也好，就是希望你自己的生活能够幸福，能够快乐，能健康，是不是啊？其他的都行吧，让你妈现在也都冷静冷静。其实你妈妈那也是绷不住了。都那个燕儿怎么样？他那
0: 这挺好的，我这两天带他去看看医生，对，陪他放松放松，开心开心。
1: 对对对，然后给你的丈母娘带个好。行，忙吧，行忙，
0: 照顾好我妈。
1: 哎，行行，好，去。
2: 你这自己别累着啊，你多一单少一单都无所谓。
0: 你也回去吧，爸。
1: 啊，行，慢点儿，骑，注意安全啊。二虎，
3: 吃什么呀？
0: 啊，赶紧吃吧。
3: 你出去买吃的去啦？
1: 赶紧吃，儿子，儿子给你买的。
3: 儿子买的？
1: 啊。
3: 他来了？
1: 对呀。
3: 没进来？
1: 特意给送，他给干活，他赚钱去了。
3: 嘿，他是打算一辈子不见我了是吗？这孩子？
1: 没有，不是。来吧，来吧。
3: 我不吃。
1: 干啥呀？
3: 告诉你，这儿子养大了，完蛋。
1: 哎呦，这个是儿子心里面还是惦记着你的。你看，这一大早人，他又得送外卖，还过来给你那个什么，还给人送早。
4: 倪大哥，小月生病了，方便的话您来店里帮个忙行吗？
2: 我出去一趟啊！
3: 啊，干嘛呢？你今儿不是没事吗？
2: 啊，是我那个，你今天外面阳光特别足，我想出去晒晒太阳。
3: 不是你饭都不吃了，出去晒去？
2: 哎呀，我不吃了，能，我也不想吃了，我不吃。
3: 什么路子，真是。
5: 二嫂给，这是你的提纲。待会儿我们开录的时候呢，你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沙发上坐着，你就看看提纲就行。
3: 啊，
5: 二哥看过了哈。
6: 不是一块录啊。
5: 这个回答问题的部分是分开录的，而这有一些问题呢，有一些是一样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避免你们俩串题啊，是不是？
3: 行，那我先去等着。
5: 行，
6: 哎，好，
5: 你就先录二哥哈。帅，放心啊。
7: 二哥，我们准备开始啊。
6: 啊，开始。
7: 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倪教授，听说最开始你还是挺排斥来我们这个节目的，那后来是怎么想通了，选择来的呢？
6: 开始是挺排斥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可以了。
7: 哦。那能说一说具体的原因吗？
6: 你要说原因有很多，具体的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出来。
7: 那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离婚？
6: 可能是到了人生的一个节点吧。你要问具体的原因，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7: 那你就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的一些想法。
6: 总之是一言难尽。

0: 先停一下啊，我给你先休息会儿。
1: 哎呀。
2: 不能只是简单的问问题，你现在是个采访者，你要明白问题的内容，去引导他说出来。跟他聊，聊开了，那就什么不说了。回头我们再见，好吧？
1: 我知道了。
0: 没事，那我们再开始啊。
1: 好。
0: 二哥，你热吗？你要是热的话，你把外套脱了，穿里面那毛衣也好看的。
1: 啊，不热不热，我还觉得有点冷。
0: 是吧？
1: 嗯。
0: 倪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太着急了，我就只能给你发微信了，请你帮个忙。
3: 那怎么的？那个孩子怎么？
0: 哎呀，孩子昨天晚上有点着凉了，就一直发烧，然后还有点咳嗽。我想我还是得带孩子去医院看看。
3: 对对对对对，您得到医院去验血，验血你看是个细菌引起的还是病毒引起的。
0: 哦。
3: 有的时候你病毒性感冒，你怎么输液都没有用的，你知道吗？这检查赶紧去，赶紧去吧。
0: 麻烦你帮我照顾。
3: 没问题，没问题，快去快去吧。
0: 来，没去没去。
3: 你不用，没事，我自己带。哎，好。
0: 那我先走啊。
3: 好。行，你走吧，放心。
0: 帮我照顾一下。
3: 好，走。
4: 李教授，自从您离婚以来，有没有哪一刻是觉得后悔的？
1: 其实我觉得每天人都在选择，这个时候你觉得选择的是对的，也有可能选择的是错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你当初的选择是错的，你认为是对的反而可能是错的，认为是错的有可能是对的。人生总是那么复杂，要总体来看，不能割裂。
0: 二哥
1: 啊，
0: 是这样啊，你不用停机，因为我们录节目嘛，你知道的，可能观众还是需要听一些比较具体一点的回答。就比如说你现在对我二嫂的感受，对吧？我希望你都可以真情实感的说出来，你不要害怕接气，也没关系，这都是咱们自己录的，回头不合适我全都给你剪掉，别有压力，随便聊就行，我们剪着用，好吧？
4: 我们正常聊天就行。
0: 嗯，
1: 好。我对我的感受，
5: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说一下自己的感受，或者是你认为有什么样的问题？
1: 他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像这个问题我要再回答多少次，再要跟多少人讲，我就是不想维系现在这个婚姻了。我说的话这么费解吗？我的态度怎么不好了？
6: 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
1: 我没有对你不满意啊，
6: 可以在这说，
1: 你很好的。
6: 哦，那就是因为我太完美了，所以你要跟我离婚吗？
1: 张春梅，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的身上揽，好不好？
6: 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
1: 对呀，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不想这么过了，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不想再继续了。
0: 你就真情实感的说，比如说当时离婚的原因，离婚之后有没有像你当初离婚之前所想象的那样如了你的意呢？
1: 对不起，能不能先停一下，先停一下。
0: 好怎么了？没事吧？我出去看看他。
4: 二哥没事吧？还能继续录吗？
6: 哎呀，我不知道呀。要不先歇会儿吧。
4: 二嫂，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6: 嗯。
4: 其实，伟珍和投资方签了一个对赌协议，这节目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做不成的话，他不仅工作没了，还得赔人一大笔钱。伟珍要强，不让我说，但我真挺心疼他的。
7: 谁呀？
8: 我。
7: 哟，老马
8: 在家呢。
7: 啊，怎么了？
8: 啊，那个我们家那口子，刚做的羊肉烧麦，这刚出锅的，我拿来给您尝尝鲜。
7: 哎呦，这是干什么？您这也太客气了，您说。
8: 你看，伟民平时有什么好事都老想着我们，

0: 前几天呢，给我们送了好些个灵子馄饨，我老伴吃的可好了。
1: 啊、哦，好行，跟你老伴说声谢谢。
0: 哎，好嘞，
1: 哎，谢谢谢谢、哎，
0: 好嘞。
1: 你怎么买这么多馄饨呢？
2: 一个朋友开的馄饨摊，照顾人家生意嘛。
3: 伟珍啊，
1: 啊，
3: 你跟人家签了对赌协议，这么大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们也好有的商量啊。
1: 哎呀，没事啊，嫂，你别听他瞎说，没他说那么严重。我就是跟他说严重一点，让他好好工作，吓唬他的，不想给你造成压力。没事儿，
3: 什么压力不压力的，都是自己家人。你说这一旦你二哥要是录不了了，那不给你添麻烦的吗？
1: 没事没事，我该问他了，他说就让他缓缓就行啊，没事能录。
3: 哎呀，伟珍啊，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你二哥得了抑郁症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就跟我离婚之前，离婚也是因为这个病。
1: 啊，之前闹那么一出，又要离婚又要去西藏的，就因为抑郁症啊？
3: 嗯。
1: 天哪，早知道这样 我当时还骂他，你说他得多难受啊。
3: 也不怪你，你也不知道，我这也是最近刚知道的。我问了那个专业人士了，人家说了你千万别跟他提他有病的这个事儿，没事就多跟他交流交流，聊聊别的，让他放松心情。我原本是觉得参加你们这个节目还挺好的，对吧，能让他有一个机会抒发抒发心里的情绪。哎呀，你说现在你要不急就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1: 没关系，二嫂，今天你就把二哥先带回去，真的，节目没关系，我可以先录其他的嘉宾啊。
3: 行吗？
1: 行，相信我，辛苦了二嫂。

0: 老板，结账。
1: 哎，好好。
2: 等一下啊，
1: 我要看见。
2: 来，扫一下就行了。

0: 想什么呢？
1: 要不咱们先停吧，不录了。
0: 别呀、啊，要不然咱俩再去劝劝二哥。
1: 不要，我不想为难他，不想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我哥病了这么久，我这个做妹妹的居然不知道，我太失职了，对我家人的关心实在是太少了。
0: 行了，你也别再自责。人都说抑郁症这事儿，他自己要是不愿意说的话，可能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感觉不到。
1: 哎，实在不行，我们换嘉宾吧，不让我二哥二嫂录了。
0: 主要是这么好的主题，实在不行的话，咱俩上吧。
1: 咱俩怎么上啊？
0: 怎么不行啊？虽然我们俩没有离婚，但也属于分手又复合那一伙的嘛。而且你别忘了，我是网红，掌握流量密码的。你说，万一我们俩火了，你照上隐私多容易？
1: 就你那点粉丝，还流量密码呢？你说的也对，哎呀，这个方。

0: 方向是很好，不录确实可惜。对嘛，这才是我们倪大制片。我都豁出去了，咱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我妈薅来。
1: 把你妈薅来？
0: 嗯。
1: 把你妈薅来，那不得把你爸也薅来啊？
0: 那可能有点费劲吧，我妈几十年都没找到我爸。
1: 哎，再想一想吧。
2: 回来了，
1: 嘿，回来。晒太阳晒了一天。
2: 嗨，
1: 你吃饭了吗？
2: 哎，我跟吃了老马他们那吃的。
1: 跟老马待一天呢？哎。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
1: 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
1: 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
0: 你这问得很好哎。
1: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吧？
0: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它就是米粉汤跟鸡肉结合的。之前我们曾经做过是用鸡爪。嗯，
1: 那它的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它应该算是，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对，
1: 它有特别的调味或风味吗？
0: 一般是用姜黄下去，然后我们这边还会放一些白胡椒啦，一些

0: 桂皮啊那些。
1: 要多少的蒜？
0: 不用去皮，你就把皮也留着，因为我要连这个要下去炒。在这个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啊、印尼啊，他们有这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消暑。
1: 夏天的时候嘛，
0: 夏天
1: 其实没什么人容易没有食欲的。嗯，
0: 他也不能讲夏天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时候，他只有夏天。我去新加坡的时候出外景，不是出外景，我去工作的时候，让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他们都问我说：“哎，你喜欢新加坡吗？”
1: 那你怎么回答？
0: 我很喜欢。
1: 为什么？
0: 对，
1: 美食天堂是吗？
0: 它是一个非常族群融合的地方。对，马来西亚也是一样，他们有四个大族群，所以他们的族群融合做得非常好。
1: 所以他们的美食融合也会做得非常好。
0: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原因。
1: 那这道菜它算是一个本土菜呢，还是？
0: 它算是马来西亚菜。
1: 马来西亚菜。
0: 对。
1: 先要炒香料是吗？
0: 把香料稍微炒一下之后，下去会比较香。
1: 好。
0: 对。
1: 半片桂皮就好了，这些帮你收啦，姜黄留下来。
0: 对吧？现在香气就很足了。嗯。
1: 烘一下，相当于是。
0: 对。
1: 哦，烘完之后再倒到卤料包里啊。
0: 对，小心烫哦。
1: 好，
0: 我过来，我一点。
1: 那我拿着你倒。
0: 好，在那边把它弄干净，把它放进来。那这边一样，蒜头、
1: 香哦、
0: 姜跟香茅，这边把它烘烤一下。
1: 锁上吗？
0: 对。
1: 现在就锁了。
0: 对。好，现在把蒜头、姜这些都放进来。
1: 这个味道闻起来就很东南亚了，对，炒味。
0: 然后来一点点的姜黄，对。然后这边有鸡腿，
1: 也要煎一下，对不对？
0: 煎一下。
1: 你要稍微化一下再煎，直接就煎了。
0: 直接就煎。
1: 哦，因为我们要炖嘛，所以它肯定会炖到熟。
0: 对，它待会把它煮完之后，就把肉剔下来。
1: 把肉什么？
0: 要把肉剔下来。
1: 煮完把肉剔下来，是不是？
0: 就是
1: 炖煮完。
0: 炖煮完之后就把肉剔下来，它就变熟豆。
1: 所以熟豆它是没有骨的是吗？
0: 一般熟豆就是米粉汤，然后鸡汤底叫熟豆。
1: 但是不带骨。
0: 不带。
1: 但是还是把骨头进去熬，是因为它会有一个鸡骨的那个香味在我们汤里。
0: 没有啊，你现在下去熬它就是鸡汤了嘛。
1: 对。
0: 它再呈现出来就是有点黄色的鸡汤。
1: 但如果我们现在把骨去的话，它是不是那个味儿就不够浓了？
0: 对啊。
1: 因为它没有带骨。
0: 对。
1: 这样的话它就有骨汤的香味。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煎到什么程度呢？不出血水吗？
0: 没有，就是把它煎到有点香。其实它没有煎啦，是我喜欢煎的，我把它煎起来。因为我觉得煎起来这个煎的香气进到里面来，它的汤就会多一个香气出来。
1: 因为师傅有说，像马来西亚或东南亚那边，它是有很多美食的融合，特别新加坡嘛。
0: 对。
1: 那像娘惹，它也会在那边。
0: 哦，你知道娘惹？
1: 有娘惹菜系啊。
0: 娘惹的话，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女生是华人，然后嫁给这个马来西亚人，生下来的小孩就叫娘惹，有点混血。那娘惹菜就是一般娘惹菜比较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女生一般都蛮会做菜，家里会的，所以它跟马来西亚结合出来变成娘惹菜。
1: 那男生做的菜叫什么呢？
0: 男生没有，但是如果说是男生娶了马来西亚的话，生下来的就叫爸爸，
1: 就叫爸爸。
0: 对，娘惹菜也是，没有哎，有爸爸拉萨。有娘惹喇萨或是巴巴喇萨，
1: 那像您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娘惹喇萨和巴巴喇萨，
0: 味道不一样。
1: 那差在哪儿呢？你觉得？
0: 其实说真的，你要问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
1: 真的吗？
0: 别的菜我可能知道，但娘惹我真的搞不太懂。这也是我一直想要把娘惹菜搞懂。我们差不多做个两碗，好吧？然后压力锅，
1: 现在就煮嘛？你这个汤有那么快吗？
0: 可以啊，先煮没关系。
1: 鸡汤要熬多长时间呢？
0: 20分钟，20到25分钟。手动的话，红葱头也很重要，对，它会有类似像红油葱酥的
1: 这种，
0: 它会增加香气的。因为你说真的，你在天气热的地方，如果你的东西没有香气，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是，吃不开胃啊。嗯。都不想吃东西。
0: 然后姜黄呢，它会有消炎的效果。对，好比我们在健身的时候，运动的时候，那个健身教练都会建议我们
1: 喝一点姜黄饮，是吗？
0: 没有，就是直接吃姜黄，
1: 直接吃。
0: 它有胶囊，对，它是对。

0: 它可以有消炎作用，
1: 所以其实香料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0: 哦，有有有。
1: 天热的时候，身体确实会容易。
0: 你有去过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
1: 没有，一直想去。
0: 那你应该要走一趟。
1: 现在可能工作缘故啊，所以你没有那么容易出国的话，那其实也可以通过尝试一下制作那边的菜，来感受一个就是微出国吧。
0: 是啦，但最好还是可以出去啦，对不对？如果有时间的话，对啊，你可以去想你要去什么地方，可以先做一些这个计划。那你现在还不能出去的时候，可以先做功课，留给我，可以做一些功课。
1: 我要是去，我一定先问你。
0: 你要去的时候，我就介绍我在新加坡的朋友，一位专门在做美食公关的。对，
1: 你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吃货？不是吃货能做你朋友吗？
0: 可以啊，当然了。
1: 真的吗？
0: 我的朋友不是都是吃货。
1: 是吗？
0: 但是跟我认识之后就会变成吃货。
1: 你看你的影响力。
0: 因为爱吃啊。我太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以前我刚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我们要去吃饭。我说那中午的时候去吃日料，他吓一跳，说哪有人中午在吃日料？
1: 一般都晚上啊。
0: 我不懂为什么你也是这么认为啊？他说一般都晚上。我说啊，那你中午吃什么？中午不能吃日料？谁说中午不能吃日料？
1: 一般中午。
0: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应该我们家是开餐厅的，所以我们家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基本上是吃中午比较多，晚上大家都要忙。对，
1: 晚餐就可能要忙餐厅的工作。
0: 对，所以我们等于吃东西的时候，变成是养成习惯，都是在中午吃。米粉还有啊，算了啦，也不要煮太大。给我一个盘子，把它焖着。
1: 对，就是我在想那种不同地方口味不停在碰撞的这部分地区，它怎么去保留自己本土的味道，不被外来的味道就是占了主场。
0: 我问你，辣子鸡是哪里的菜？
1: 好像很多有地方，贵州有，新疆也有，
0: 然后湖南也有啊，四川也有啊，它是有差异。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辣子鸡这道菜里面，可能早就有融合了，对不对？
1: 因为地域的相邻性，导致他们吃的东西可能差不多，但是由于地区又确实又隔着有点远，所以可能在口味上还有一些属于那个地方在地的坚持，就那一点点的坚持和差别，反而就成了那个地方的某种特色。
0: 所以食物的融合是有趣的。
1: 鸡汤好了，
0: 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先把葱先切一切，
1: 好，
0: 对，那待会就会做组装。
1: 我是能闻到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帮我准备一下鱼露。
1: 对，鱼露是最后再放进去。
0: 对，最后做调味。这边先把肉给
1: 哦，烂了，所以就在这个步骤把肉给剔下来，然后不要骨，哇，好香哦！姜黄上色了，对不对？
0: 对，你当然可以用这个鸡翅膀啊，任何的鸡肉的部位都可以，鸡胸比较不建议啊，
1: 太硬是吗？
0: 对，
1: 炖完之后，因为我们是炖的，对吧？
0: 对，
1: 它就是扯的比较随意的拌在上面，
0: 对，
1: 也不需要讲究什么完形或者说块状的样子。
0: 因为一般在摊子上面，它会怎么样？它会先把这些东西都弄好，对，那汤也好，那客人一点，他就烫一下这个米粉，
1: 然后这个就直接撒上去。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挺常见的那边的一道大众美食。嗯。哎，豆芽没烫吗？
0: 豆芽还没，我现在等它滚。
1: 你在马来西亚吃到这道菜的时候，它的米粉也会焖一下吗？
0: 也会
1: 焖一下是吗？
0: 对。
1: 这个颜色就很东南亚，它里面用的那些料头也都是，比如说这个红姜是吗？
0: 黄姜
1: 是吗？
0: 对。
1: 鱼露加进去是不是它就有了一些海味？
0: 有。
1: 它就不仅仅是鸡汤了。
0: 然后盐巴来一点。
1: 糖和盐。
0: 好，这边来烫一下。
1: 豆芽菜
0: 。
1: 这个就不用了吧，姜黄粉。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在摊子吃到？
0: 我觉得这问得很好哎，
1: 因为都别人付钱是吧？
0: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然后给我剪刀，这边我放一点葱油进来，然后放一些我们煸好的葱油下来煨白胡椒。
1: 要做一碗米粉其实也不容易。

0: 一般的摊子它是就有点类似像我现在汤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客人点的时候米粉点就把它放进去，我们稍微剪一下比较好。
1: 那他第二遍复煮这个米粉上桌之前，他的米粉是会放到鸡汤里煮一会儿吗？
0: 对，他会在里面烫。
1: 但第一遍他煮的时候，他就是只是在开水里把它煮熟，对吧？
0: 一般就是摊子他会先准备好，就先烫一下。好比说他们吃那个拉萨，他们也是一样，很有趣是他们会把拉萨的那个粗米粉先放在碗里面，这样，然后呢，他到时候去的时候，他会把拉萨汤倒过来，倒过来之后再把它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倒过来再倒回去。
1: 他为什么要倒来倒去？
0: 因为这样这个就会热了。但拉萨有汤嘛？对，所以他吃的话一定要给他热食，这是一定的。对。哇哦。然后这蒜头，待会你可以把它一压，里面的蒜头是。啊，
1: 这个蒜头也是刚刚我们卤鸡汤时候里面那个蒜头。
0: 对对对。
1: 整个都已经变色了，蒜头。油葱鸡汤，它的这个葱香味主要是从油葱当中来的。然后我们切的那个绿色的葱，它只是
0: 点缀。
1: 点缀。
0: 对。它甚至没有加绿色的葱。
1: 还有葱酥。
0: 好，这就是手动，试试看。

0: 哇哦，它的那个葱香味很重哎。
1: 你要是去那个马来西亚，嗯，路边摊，嗯，有看到，
0: 就一定要点这个，对不对？
1: 对对，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味道会比我今天煮的再味道再重，
0: 还要再重吗？
1: 像这样的组装方式，我们是比较少，因为有姜黄，又有姜黄粉，那些
0: 又有鱼露，我觉得给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他们的味道又非常的融合在里面，可是又有很明显的那个油葱的味道，它会冒出来，所以它也不会没有主味。
1: 虽然你看我们在熬这个汤的时候，我们有调味，你现在在吃鸡肉，它鸡肉是有味道的，
0: 有哎，
1: 因为它的汤有味道，
0: 汤头有味道，它就会进去，
1: 还不错哈，嗯。明显只要东西好吃的主持人的话就变少了
0: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个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1: 今天跟大家分享日本的小菜，它是海带芽黄瓜，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0: 它脆脆的，
1: 脆，然后没有负担。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0: 什么酱呢？
1: 日式的三杯醋。
0: 三杯醋。
1: 蟹肉。对。
0: 嗯，酸甜脆爽的，
1: 好吃好。
0: 觉得应该开饭，
1: 开饭是试
0: 试。后面的应该来了，
1: 后面应该是。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想吃大者，为国为民。
1: 今天跟大家分享日本的小菜，它是海带芽黄瓜，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0: 它脆脆的，
1: 脆，然后没有负担。今天只是煮个饭，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0: 什么酱呢？
1: 日式的三杯醋。
0: 三杯醋。
1: 蟹肉
0: 蟹肉
1: 对

0: 酸甜脆爽的，
1: 好吃好。
0: 觉得应该开饭。
1: 开饭是是。
0: 后面的应该来了。
1: 后面应该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日本的小菜，它也会是一个怀石料理里面的一道小菜。
0: 怀石料理。
1: 对，它是海带芽黄瓜。嗯。
2: 对。它是道凉菜吗？
1: 它是道凉菜。对。
2: 这是海带芽。
1: 这是海带芽。海带芽基本上你拿到的时候，在日本很多时候它是用盐腌制起来的。嗯，
0: 它本身有咸味。
1: 咸。
0: 你把它的根都捏着，你要去根。
1: 我要把根去掉。
2: 我们这是一个完整的。
1: 对。
2: 完形的海带芽。
1: 对。
0: 它买回来之后是要泡水吗？
1: 要洗。
2: 要洗。
1: 要洗，把盐洗掉。嗯。对。这也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2: 因为它脆脆的。
1: 脆，然后没有负担。那它可能哪怕是今天只是煮个饭，嗯，然后把它就是在旁边配个菜，它就非常好吃。
0: 海带芽又不像海带那么粗，嗯，但是它又有海味。
1: 有人叫海带苗，有人叫海带芽。然后这个在日本料理里面很多的味噌汤里面会放，
2: 它会放吗？
1: 对，那只要这个放进去，它的味道就非常足了。嗯。
0: 它能代替昆布吗？不能吧。
1: 不行不行，它是品尝它的脆口度。嗯，对。好，这边的头部分我把它去掉。那这边呢，我来煮一个酱汁。
0: 什么酱呢？
1: 日式的三杯醋。
0: 三杯醋。
1: 对。这边来，首先我们放
0: 白醋吗？
1: 白醋。
0: 这个三杯醋做了是要是淋酱还是什么？
1: 淋酱。
0: 淋酱，它是就是放进去三杯白醋是吗？
1: 不是，这个意思。放三杯白醋是什么？
0: 你说三杯醋吗？
1: 它叫三杯醋。
0: 那它
1: 没有人三杯醋，三杯白醋那还得了？好，一杯醋进来，然后没有大概半杯的醋，然后我们来一点酱油。
0: 半杯白醋，一匙的酱油，还有呢？
1: 然后酒呢也跟醋一样，来个半杯。因为酒经过烹煮之后呢，酒的酒味拿掉之后，它的甜度会进来。
0: 是这样。它为什么叫三杯醋呢？它一般是用来做什么料理？就这个三杯醋这个酱汁。
1: 它可以就是一般凉菜的时候可以用。
0: 哦。日本好像就是在日料的那些定食里都会有凉菜。
1: 有什么？
0: 都会有一些凉菜。
1: 对。
0: 所以他们其实挺常吃凉菜的。
1: 啊，一点点的柴鱼酱油补一下味道，因为它其实是需要这个柴鱼汤下去煮，那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复杂。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学这个的时候，我一直他们教了我们很多日本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0: 比如说
1: 那它就有点像这样，比如说它这样煮，你就不过瘾。
0: 你喜欢那种大火炒那种？
1: 也不是大火，你要有看东西呀、啊，炒啊，放东西这样。他就这样，然后这样慢慢煮这样，然后那个师傅过来这样看这样，他就会拿汤匙这样试。
0: 他有一个，他是很温柔的，
1: 有一个小的碗，没有很凶，他这样一试这样，他就说哦可以，他就走了。问题是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我不知道。
0: 就跟我现在一样嘛。啊？
1: 跟你现在一样。
0: 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1: 我在料理学校，可是只待了两年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可是待了七年时间，
0: 但是七年就不一样嘛，我还没出师呢，我那基本功还在夯实的过程当中呢。这边好像细一点，这个
1: 可以了，
0: 细一点没关系。嗯，
1: 可以了，
0: 就不用它旁边上去。
1: 好，那这边的海带芽呢，我们稍微穿一下，把它的膻味给穿掉，把它比较咸的味道穿掉。好，这样就可以了。
0: 相当于我们再用热水再洗一下。
1: 对，接下来有一个盘子。
0: 其实我也好奇啊，师傅之前在日本学过料理，在日本的料理学校，如果是日本的师傅教你的话，你表现得不好，他会怎么对你呢？
1: 我们学校会分组。嗯。那分组的时候，如果说你做得不好，他们会有评分，你就留下来打扫。哦。对。那但是学校的老师基本上他不太现场骂人，他顶多把你赶出去。
0: 他赶出去，当着大家的面。
1: 对。

0: 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也不会，我也不太凶学生啊。嗯，
1: 那如果有学生不按你的方法去做呢？他不听话。
0: 好比说，我们之前在教的时候呢，餐厅是这样子啦，就是我们在餐厅工作或者饭店工作的时候，我们讲说一点到。
1: 一点到
0: 到职开始工作，你觉得是一点人到呢，还是一点准备好已经到现场？
1: 一点准备好到现场。
0: 对，好比说我们餐厅，我们以前餐厅是4:30上班。那所谓的4:30上班，不是你4:30到，而是你4:30你已经换好衣服，已经就位，对不对？
1: 你说的是5:00开门，那客人其实可能会4:50就来了，但他如果你6:00才备好菜，他可能就生气的去了隔壁家了。
0: 对，这边放一点盐，稍微腌一下。
1: 它要够薄是吧？
0: 你一个厨师在做的是什么？
1: 厨师在做的，烹饪食材，服务好客人的需求。啊，在做什么？
0: 厨师是这个客人呐、啊。吃东西的防波堤啊，
1: 什么什么防
0: 防波堤？
1: 防波堤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水啊会漏出来，不是有个水，那个叫防波堤。这边叫什么？这边叫什么？
1: 堤坝呀。
0: 对，等于是我们在帮客人把关的，从食材开始。
1: 客人的堤坝。
0: 对，从食材开始到最后客人用餐，这些东西都是要非常战战兢兢的，不是你随随便便好像可有可无这样。你只要一不注意，可能人家吃的就食物中毒了。对不对？那这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的纪律。其实我以前的同事，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就跟我讲，凡是提前10分钟做，你不会死。我们现在把冰块放进来，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它的味道。
1: 它其实还是能闻到酸味的。
0: 对。已经没那么酸了，
1: 没那么酸了，
0: 对不对？嗯，
1: 它是优甜带酸。
0: 那这个冷却之后，它的酸度就不见了。
1: 为什么它冷了会不那么酸呢？
0: 因为现在是有热度嘛。
1: 是冷了，它的会改变人对它味道的感觉吗？
0: 比较没那么直接，对。这个你会吧？
1: 这个我会，我来帮你。
0: 不要水泼进去哦。这边。我赶快把它取
1: 出来，水降温。我们现在做的是3个小菜还是1个小菜？
0: 1个小菜。对，
1: 但它需要这么多的配菜。师傅说这是淮食料理的一道前菜。
0: 但现当然讲是讲淮食啦，可是到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了。
1: 那也就是说它的摆盘会比较精致，
0: 稍微仔细一点。
1: 差不多冰了。
0: 好，你看你摸摸看冰了没？
1: 冰了，
0: 里面的酱是
1: 凉了，凉了。
0: 好，那你现在试试看味道，是不是要没那么酸？
1: 真的。现在变得比较甘甜哎。
0: 对。
1: 哦，就是温度带给人不同的味觉感受。
0: 对。就像冰淇淋有2个原因，一个是它有空气感。因为冰淇淋它必须有空气，所以冰淇淋在冰的时候没有那么甜，但冰淇淋一旦解冻就会非常非常甜。这个到时候吃可好吃。
1: 的呀。

0: 这个是
1: 蟹肉，对，
0: 三杯醋。他们这种三杯醋除了做这个冷的，有没有做热的呢？
2: 冷的比较多。
0: 冷的比较多吗？一般都是用作来调前菜。
2: 那你这个下去倒也不能倒太快，
0: 倒太快它整个会
2: 崩开
0: 掉。对对对，你要很温柔的去。

0: 好，那现在吃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把它
1: 用蟹肉拌，
0: 把蟹肉拌着，对不对？那黄瓜夹着，跟海带芽，你就可以这样直接吃。
1: 好，谢谢师傅。
0: 就没有你刚刚的那么酸，但它很开胃。
2: 酸甜脆爽的，哇哦，
1: 它真的蛮开胃的。
0: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个白饭，那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牛和牛啊，有点油脂的就可以这样配着吃这样。
1: 它很清爽，吃起来很脆，好吃。
2: 为什么它拌在酱里面就没有之前吃的那么的酸的刺激？
0: 没有，因为你还是你三杯素是带点酸嘛，但是你的蟹肉我们是没有调味，单纯的蟹肉，就是三杯素要酸中要带点甜，要带点咸，那蟹肉就会吸收一点这些酸。那海带芽我们也没有调味，它有一些海味，所以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吃起来的时候它是就会有点味道会中和。那如果说你的三杯素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话，其他味道是挺不出来的。
2: 对对对，所以它有一个味道把它们融在一起。
0: 对，那黄瓜要拿着一起。
1: 哇，前菜三明治。
0: 也不是，现在很爱乱取名字。好。好吃哈。
2: 觉得应该开饭了。
0: 开饭是是。
2: 后面的应该来了。
0: 后面应该是，它应该是一个，你会它所谓的怀石，它会你。去它就是很多都跪在那边，然后一个小小的桌子，它东西都已经在上面，然后你到时候慢慢一边吃，然后慢慢聊。对，那时候讲说那怀石料理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苦行僧，他很辛苦的在修行，所以当他去跟你化缘，你要给他东西的时候，他天冷的时候会把石头烤热放在怀里，这是一个。它的象征，另外就是它的东西都是少少的，因为它可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所以都偏清淡，所以它吃的时候是慢慢进食。如果给它很多，好比说你给它一个大的麻辣锅，它一吃它可能肠胃受不了，可能就走了。对，哦，所以这个是它的由来，但也不见得每一道菜都必须这样。但这个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日本的前菜。
2: 而且它吃到，我觉得我嘴巴就忍不住咧开啊，它一直在释放口水，因为它酸。
0: 那你就会想要去吃，像你想象一下，现在如果旁边有煎的肉或干嘛，有点带油脂，它就会结合。好，大家试试看啊。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酸甜脆爽的，哇
1: 哦，真的蛮开胃的。
0: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吃个白饭，那还有时候它会旁边会有烤鱼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任何的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

0: 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贵州仁怀富沪港推介，聚焦优质市场资源，全力擦亮仁怀酱香酒品牌名片。国资赋能酱香出海，仁怀酱酒集团开拓国际新赛道。请看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香兴业》第二集，精准施策续航产业，提质增效。本期匠心要仁怀，一起来了解黄启峰12年坚守的匠心之路。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贵州仁怀推介会近日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举办，集中展示产区酱酒产业底蕴，精准对接华东消费市场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打响仁怀酱香酒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美酒现华夏上海站宣传推介活动近日举行。仁怀产区以文化根脉最深厚、产业链条最完备、要素配置最高效、成本优势最突出、产品品类最具市场竞争力，做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现场推介。推介会还举行了招商签约仪式，同期举办的浦江之畔对话仁怀2026仁怀产区上海酒节专场推介活动上，政府、协会、企业代表分别围绕酱酒市场现状、产区转型方向、场景化落地路径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酱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擘画新蓝图。仁怀产区30家企业携优质酱香白酒现场宣推。2026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近日举行，仁怀产区政企代表团受邀参会，18家酒企携45款优质酱香白酒亮相贵州仁怀酱酒文化主题馆。香港文博会组委会授予仁怀市中国酱酒文化国际传播创新案例荣誉。同期举行的美酒现全球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上，仁怀及香港双方达成多项经贸合作，代表团还走进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餐饮行业协会、香江集团及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等开展实地调研与深度交流。拥有国资背景的仁怀酱酒集团是仁怀产区品牌和质量的践行者，深耕行业10多年以来，凭借对外拓市的实力，布局重点市场正当其时。2025年，集团产品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在香港正式上市，产品出海之路越发清晰，持续助力仁怀产区酱香白酒走向全球市场。
1: 从贵州到香港直线距离1000公里，我坐高铁仅需要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而我身旁的这一瓶仁怀酱酒集团的酱香威士忌，从贵州仁怀到香港则花了2年的时间。
2: 今天我们以酒为纽带，以此次会议为桥梁，深度对接香港国际化平台，共同探讨酱酒走出国门，点亮产区名片，实现高质量全球化发展的新路径，意义深远，责任重大。
3: 继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落地香港之后，仁怀酱酒集团再度奔赴香江之滨。在美酒现全球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上，仁怀政府、产区酒企代表、香港工商界精英、行业专家以及海内外经销商齐聚现场，共话仁怀酱香白酒出海发展之路。
4: 中国的白酒要走向世界，首先我们就要把酱香白酒推向世界，推向全球，尽我的力量宣传仁怀的酱香白酒。
3: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短短3个月， 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仁怀1935海外尊享版两款产品先后登陆香港发布上市。活动现场，仁怀酱酒集团授予12位在港人士为品牌推广大使，进一步拓宽品牌国际传播渠道，持续提升产品海外影响力。
5: 接下来我当然是要说好这个酱香酒的故事，不同人士去了解这个酒的它的文化，也希望接住这个香港这个平台。

0: 帮这个江山组走向世界不同的地方。
1: 两个爆单品在香港全面上市，目前市场反馈非常好，我们将立足核心产区，依托国际品质保障的优势，重点围绕国际化、多样化、年轻化做好全面发力，然后利用好香港桥头堡的这个作用，携手香港圈层的资源，全面拓展国际市场。
2: 借着此次香港推介活动契机，仁怀酱酒集团相关负责人还带领仁怀产区考察团走进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交流分享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以来的发展成果与实战经验。
3: 普通威士忌区别是原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但是风味既有酱香风味又有威士忌的风味。
4: 这件是中国首款的酱香型的威士忌。
3: 对，
2: 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由仁怀酱酒集团联合香港香江国际集团打造运营，也是产区布局香港的首个常驻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场馆常态化开展各类经贸对接与行业交流活动，去年11月正式开馆至今，已经接待香港政企各界人士、全球采购商等超过2000人次。为持续夯实品牌海外根基，企业海外运营团队随即与亚太区总代理召开工作复盘会议。
5: 对对，你可以把那个项目拿到我们那个体验馆的地方。
6: 是的，像这种以后再做这种活动，这些都可以拿来进行再一次展示。可能我们要做一些小型的，
5: 对，我们
6: 这样一个沟通体验会。
7: 我们用中国菜加中国酒，也跟马会还有免税店都有在继续在探讨中的一些沟通，一些落地的合作，很多人都非常的就是 impressive。
6: 今年会把更多的精力拓展一些渠道，去做一些深度的推广，提高这样一个品牌的曝光度。
2: 紧邻香港的深圳，酒类消费市场体量超过3500亿元，其中酱香酒消费占比过半。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优越区位条件，以香港为支点，联动内地辐射全球，搭建起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格局，既是仁怀酱酒集团长远市场布局的关键落子，更是仁怀酱香文化出海、产品走向世界的绝佳时机。在集团召开的广东省区经销商工作会议上，大家围绕市场运营、渠道深耕、动销落地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凝聚合力，共谋发展。
1: 广东是我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商机很多，把我们广东省的全体经销商组织到一起进行深入的交流，要做好业务方面的培训，推出了我们的速销世界平台，围绕大湾区去发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地走进我们的消费者。
8: 纾困政策不仅为产业发展续航，更能温暖人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始终以酒企需求为导向，用精准服务与真金白银支持，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助力酱香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请看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香兴业》第二集《精准施策续航产业提质增效》。
9: 确实拿不准情况下，一定是先向我们税务机关询问，既不让你们多申报一分钱，也不让你们少享受一分钱。
10: 立足酱香白酒产业实际，仁怀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酒企宣讲政策，引导合规纳税。去年，一家酒企因历史申报瑕疵导致信用受损、经营受限，市税务局税费服务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量身定制信用修复方案，助力企业脱困。
9: 我们现场会诊，帮助企业全面梳理扣分指标，逐项制定修复路径和整改台账，并持续跟踪辅导，精确解决他们最现实、最棘手的受税问题。
11: 去年我们纳税信用还是 B 级，今年在税务局工作队的精准辅导下，我们顺利提升到了 A 级，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只有在合规经营、诚信纳税，企业才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10: 上门服务就是要做企业的税务管家。为此，仁怀市税务局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抓手，围绕酒企初创、成长、成熟、转型等不同阶段的特点和需求，量身推送

0: 政策包和服务清单，
1: 编制专属服务指引，引导企业主动规范财务核算和纳税申报，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合规经营。目前，越来越多的酒企在税务部门引导下，实现了从被动整改到主动合规的转变，整个酱酒产业的税收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0: 同时，工作人员还结合企业技术升级、产能扩张等需求，开展靶向税费政策宣传和专业辅导，解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等相关政策，帮助企业精准核算，应享红利。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白酒这一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加大辅导力度，强化涉税风险前置提醒，畅通税企沟通渠道，以精细化服务引导经营主体严守税法底线，擦亮信用名片，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引导企业守牢合规底线，助力仁怀酱香白酒产业行稳致远。
0: 今年以来，仁怀市聚焦酒企资金周转、技术升级等痛点，在落实税费优惠基础上，推出窖池补贴、技改扶持等举措，累计向254家达标企业兑付补助资金4312.5万元。
2: 我们今年一共拿到了43.2万元，这一笔已经在2月份已经收到了。根据我们统计，2025年收到了将近400万的政府补助，我们企业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政府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关怀和帮助。
3: 我们也是第一批受惠的企业，我们是按每个窖池补贴3000块，我们总共投产了24口窖池，补贴了72000元，也是当月就已经打到公司账户上。
4: 仁怀的营商环境给当地酒企带来了哪些改变？让我们连线仁怀市青年商会会长梁少辉，听听他的回答。梁会长您好。
5: 作为一名在仁怀长期创业的酒企负责人，我最大的感受是仁怀的营商环境真正围绕企业的需求在做服务、做保障、做赋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升品质、增强发展信心。我认为啊，好的营商环境不只是给政策，更是给预期，不只是在减负担，更是强信心。仁怀正在用精细化的服务和产业化的思维，推动酱香白酒企业从做产品走向做品牌、做标准、做长期价值。我们也会珍惜这样的环境，坚守品质，坚持创新，坚持合规经营，为仁怀建设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4: 贵州茅台日前对价格和销售时段进行了调整，这套组合拳释放了哪些信号？本栏目记者专访了行业专家佳酿网主编刘洪增。
6: 贵州茅台连发2份公告，一是对陈年茅台、精品茅台等多款非标酒上调零售价，二是宣布线下门店营业时间从朝九晚六调整为早十晚八，爱茅台的开售时间也从早上9点移到了晚上8点。这意味着茅台正在建立一套随行就市、量价平衡的动态价格机制。再看营业时间的调整，因为晚上是消费者的空闲时段，把高酒场景从上班时间挪到下班时间，茅台是在让更多真实消费者能够便捷触达。这个逻辑和茅台近年猛推直销渠道一脉相承。2026年一季度，爱茅台一个平台贡献了215.53亿营收，整体营收占比高达40%。还有一个，茅台2026年没有按照惯例设定年度经营目标，本质上是把节奏交给市场。茅台正在用实际行动表态，比起好看的数字，我更在乎消费者买不买账。总结一下，茅台这轮调整释放的核心信号就有3条：第一，价格体系从静态锚定走向动态调整；第二，渠道重心从经销商转向直销和消费者；第三，考核逻辑正从数字驱动转向市场驱动。这三个转向加在一起，就是茅台一直在推动的全面向 C， 因此消费者才是这盘棋真正的落点。
7: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8: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

0: 产业经济节目将将原产地。口袋里的酒样、笔记本上的记录、日复一日的训练，都藏着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包装材料检验室质量检验员黄启峰对匠心的坚守、对热爱的执着。本期匠心要人怀，我们一起来了解黄启峰的匠心之路。
1: 作为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包装材料检测室质量检验员，黄启峰的日常工作就是对茅台酒用包装材料进行感官和物理性能检测，同时也会参与清酒检评。
2: 三四五大回酒轮次的时候，我们会参与评判定级，会对它的酱香醇甜进行打分。
1: 2018年，茅台酒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黄启峰顺利考进茅台酒厂制酒车间。
2: 每个轮次开始之前嘛，他都会有质量部这边的老师带队过去，就针对车间的骨干比较优异的这种班组成员嘛，系统性的培训。在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接触轮次基酒的这种质量等级评判标准。
1: 在学习轮次基酒的质量评判标准时，黄启峰遭遇了成长瓶颈。
2: 刚开始过的时候，其实你的感官的这种标准它是模糊的，本身对白酒有比较强烈的爱好的，然后呢又是学的这个专业嘛，所以说也更想在本专业内发挥出自己的闪光点嘛，鞭策着自己去多问多学嘛。
3: 经常会听到他问这问那的，说这个酒怎么品啊，反正就是会问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嘛，应该是就是热爱。
1: 贵人引路，少走弯路。在黄启峰的成长路上，陈宪民老师的帮助至关重要。
2: 标准的建立这一块，如果说没有老师带领的话，全靠自己悟的话是很难的。就是有的时候老师的一句点拨，他就是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3: 是属于比较上进的那个徒弟，嗅觉还是比较灵敏的。我对他们的期望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人的话，是做人和品酒一样。只有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一件事，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公司哈就是一个酒企嘛哈，那就是这个白酒质量的好坏是关系到我们公司的荣辱的。我们必须要做好记忆的传承工作，会把我们所学的记忆哈总结出来的经验，对酒的一些认识，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传授下去。
1: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那段时间，黄启峰把训练场搬进了生活日常。
2: 当然，万丈高楼平地起，别人花十分钟，你花半个小时；就是别人花一天，你就花三天嘛。一方面就是自己买一些名优酒，把名优酒标准建立，然后刻下，尽可能的再多练习。甚至说你揣一个小样，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的嗅闻它这个酒的这种风味，它的这种差距啊，慢慢的就能够感受得到了。
1: 2021年下半年，黄启峰通过公司内部遴选进入质量部包装材料检测室。他在做好包材检测本职工作的同时，始终打磨品评技艺，坚持以赛促训，参与各类赛事历练，最终在2025年考上国家级白酒评酒委员。
2: 本职工作先做好，把国评委的荣誉啊、能力啊发挥出来，公司要求去车间帮扶啊，这种义务融资的工作要开展起来。
0: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4: 2026年6月11号至14号，第六届酒类零售连锁高质量发展大会将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会上将发布2026酒类零售连锁健康发展报告。5月20号，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威舒品牌首款产品威舒酒折耳根上市发布。该产品系折耳根露酒，规格为105毫升，酒精浓度为27%。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头风之疾愈发严重，痛煞我也啊。
1: 主公，华佗乃当世神医，定能医治主公头风之痛。
0: 你便是华佗，听闻你医术高明，若能医好孤的头风，必有重赏。
2: 草民定当尽力。
3: 曹公，此病需开颅取出风涎方可痊愈。
0: 大胆华佗，竟想谋害孤！开颅岂不是要孤的性命？
3: 曹公，草民医术有法，定能保曹公无虞啊。
0: 哼，孤怎知你不是受人指使来取孤性命？来人啊，将华佗打入大牢，待孤查明真相。这华佗定是奸人，不可留。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我身边的是本期的乐学嘉宾杨野，欢迎你。
5: 谢谢主持人。
4: 通过刚才的视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神医华佗啊，因为头风这个病症就此陨落了，其实挺可惜的。
5: 对，而且华佗就这么在监狱中仙逝了啊，他很多优秀的医术都没有能传承下来，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这个麻沸散都失传了。
4: 其实刚才在视频当中提到了曹操患有头风，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头疼。想问一下杨野，你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5: 哎呦，其实我觉得头疼大家都挺苦恼的，而且说到我哈，我头疼就特别奇怪，我一戴帽子就头疼
4: 呀，这是习惯性的。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经常头疼，但是有一次很严重，头疼起来当时胃也疼，还吐了，这个算是对最严重的一次了。
5: 对，我也听很多朋友经常说他们一头疼就会有很多症状，有的是什么颈椎疼啊，有的就是你说的胃部不舒服，这疼那疼的，就有很多伴随性的症状。
4: 是，所以说头疼真的挺折磨人的。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3年，全球大约有10.4亿人患上偏头疼。那其中呢，男性的终身患病率是10%，女性达到了22%。
5: 哇，那我也没有逃脱这10%啊，
4: 挺难受的。
5: 难受。
4: 接下来有请本期的权威专家为大家解答，有请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有请。
6: 吴胜贤，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4: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主持人好。
5: 吴老师好。
7: 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在平时就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中医叫头疼叫做头风啊，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接诊头风的患者多还是少呢？这个人数的占比怎么样啊？
7: 哎呦，这个太多了。这个头疼这个病啊，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里面古代也管它叫头风。几乎每一个人啊，这一生都会经历头疼。
4: 是啊，
7: 像我们在脑病科门诊，就是中医叫脑病科，西医叫神经内科，门诊上大约有30%-40%都是这个头痛相关的病。不仅如此，很多其他的病都有头痛伴发症状。你比如说他失眠，他也会有头痛；他神经衰弱呀，他高血压呀，或者等等等等，好些病都有头痛的这个症状。所以。

0: 头疼是非常常见的，在门诊上。
1: 那像平时我们头疼了，第一反应就是比如说吃头疼粉啊，啊或者吃一些西药来止痛。啊、您觉得这种方法经常这样好不好？
0: 是非常不好的。现在有很多人啊，甚至他都不去医院，就像您说的，他不去医院的。啊，我头疼啊，我原来我有这个经验啊，我就拿了一个止疼药就吃了，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止疼药具体有什么副作用，适不适合都不知道。有的呢，甚至有甚者呀，他头疼发作频率非常高，很频繁，而且他是，相当于疼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他离不开这止疼药，天天口袋里就揣着，不管到哪去都有这个。啊，这头疼一来，马上就一个止疼药。吃到我们那儿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好多就肝肾功能啊，甚至胃的功能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随便拿来止疼药，头疼时候就来吃，是不行的。一定要就医头疼，
2: 是，这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像上一次吧，我头疼就伴随了像呕吐，我也觉得挺不舒服的。那除了像我这样的症状，头疼还会伴随哪些身体情况发生呢？
0: 头痛啊，它是分很多类型的，就是你比如说按大类，非常大的类，就是有原发性头痛，就是你这个病本身就是头痛，还有继发性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会头痛，脑出血也会头痛，脑子里长肿瘤也会头痛啊。所以他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为什么必须要就医啊，就是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咱们讲呢，今天呢肯定是讲原发性头痛，就是头痛这个病。即使原发性头痛也是分好几类，就最常见的是这么两类。一类呢我们管它叫偏头痛，
2: 偏头痛
0: 啊，这个很常见的。还有一类呢我们管它叫紧张型头痛，啊，这两个也不太一样。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偏头痛啊，就发作性比较强，就疼的时候疼得比较重啊，伴发症状比较多。而紧张性头痛呢，往往是这疼得没完没了，但是疼得很轻啊，脑子里持续的处于这种不舒服啊、胀啊啊，有一点点疼的。
1: 那大概会持续多久？就有
0: 那个就会持续，甚至一直持续，
1: 一直持续
0: 每天都有啊。那紧张型的，那是完全另外一类了。啊，今天咱们讲的主要是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偏头痛，这种是典型的头痛。偏头痛的症状除了有头疼以外啊，另外它会有几种伴随出现的，你可以一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这个病。你比如说它很容易出现，就疼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恶心，
2: 是呕吐，
0: 对，再重了就会呕吐，
1: 就有点像晕车那种感觉，
0: 对，跟晕车差不多那个恶心呕吐，这是第一个办法的。第二个办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看光线，就非常怕光线，最好是把家里那个窗帘拉起来，
2: 遮得严严实实的，
0: 对，把灯都关了，给自己蒙被子里头，那可能这样能稍微缓解一些。这是第二个常见的症状。第三个常见的症状就是他的头的局部，这个偏头痛有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搏动感，
2: 跳跃，
0: 就像说的这个跳，
1: 我有过这种感觉，
0: 有过这种，
1: 你也摸不着在哪儿，就感觉它在跳，
0: 血管在搏动，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啊。
2: 其实刚才和两位也探讨过，可能有很多朋友因为头疼吃止疼药，那如果一旦在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当中吃几次止疼药，就一定要就医了呢？
0: 按照我们神经内科的就是我们的指南标准来说，我们把这个偏头痛啊是按月来计算的。如果你一个月头痛的发作次数低于两次，也就是说你需要吃止疼药的啊低于两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
2: 忽略，
0: 可以忽略它。实际上，因为偏头痛它就是一个发作性的，是吧？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两次，就必须要就医。三次，一个月我指的是三次、四次、五次，有的七八次，啊，这就不行了，这必须要就医的。
2: 是，
1: 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我们会有一些自我的习惯去导致头痛？比如说像我，我戴帽子会头痛，那我有些朋友不戴帽子会头痛，或者有些人喝热的、吃冷的，或者各种行为习惯去导致这个头痛，我们要怎么去注意或者避免？
0: 啊。你看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但实际上你在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它的病因是什么，
2: 是
0: 啊，它怎么来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叫诱因，注意啊，这个叫诱因，不是它真正的原因，
1: 不是根本原因，
0: 它的根本不在外边，不在外在那些东西，而是在
1: 和我戴不戴帽子并没有关系，
0: 有关系，
1: 也有
0: 那个叫诱因，但是跟病因是两类东西，两码事。

0: 两个层面的东西。
1: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中医把它叫做头风，这个和偏头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是不是咱们的患者是真的接受到风了之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才会有疼的症状呢？
0: 你偏头痛这个头风啊，我们指的是内风，而不是外边吹来这个风。是内风。内风哪来的呢？是肝风。
2: 肝风，
0: 中医叫肝风内动。肝为风木，肝属木啊，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春天，春天就多风，所以我们管它叫风木。这个肝调达气血，气血的通畅调达运行都归它来管，你知道吗？它体阴用阳，就是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啊，它会执行一些很刚猛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没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这个树木它就容易断，容易焦。甚至会产生风让它摧毁这个树木，所以这个肝的阴血是至关重要的。偏头痛的实质原因90%以上都是肝的阴血不足。肝的阴血不足导致这个不能涵养这个肝阳，这个阳气就会上腾，特别是受到比如睡不好觉生气了，或者外边有风来引一下，你知道吗？这个肝的这个阳气上就化风了，气血也跟着上来了，冲到这个尖顶，就产生了偏头。
1: 刚才吴老师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人的一生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可能这个大树没有营养，咱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偏头疼。那怎么样补充我们的肝血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怎么样补肝血，面前呢也是拿来了一些药材啊。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2: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麻，
1: 是啊，贵州三宝。
2: 对，
1: 然后我看到比较认识的应该是，我感觉是白芍，但是我不太确定，要问一下吴老师，我回答的对不对？
0: 没问题，完全正确，这个就是白芍。
1: 所以它的功效和其他几味药在一起，是能够补充我们的肝血，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功效呢？
0: 这个呀，是我这个临床上一个常用的一个偏头痛的养生保健，或者叫预防的这么一个药，就是因为偏头痛的这个治疗啊，就因为它疼的还是比较重，病人是影响很大，通常在我们这儿就是先喝汤药，喝汤药，然后这个治疗的基本上啊，比如说它的疼痛程度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然后也不需要每次都吃止痛药了，大概每个月发作的也比较少了，一两次，然后就开始吃这个，我们叫预防偏头痛的专门养肝血的方法。
2: 这属于保健方。
0: 保健方也有一点这个祛风作用。对，有这么几味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错，这个白色的这个
1: 白芍，
0: 这个叫白芍。白芍啊，在这个方子里面是最关键的药，是君药。白芍这个药啊，是专门就是养肝阴补肝血，就是专门这么个药啊，是走肝经走肝的阴血最最重要的药。而且白芍这个药也有止痛作用啊，比如说很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啊，就是很多类型的头痛它都有作用啊。这是白芍。
2: 白芍听起来这么美哈，我们说一下芍药花嘛
0: 啊，芍药，
2: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辅助作用，我以为天麻是主要的。
1: 结果刚才您说了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带头打仗的角色呢。
0: 对，它是带头打仗的角色，但是它需要这个底的这个肝的阴血的支持
1: 来辅佐。
0: 对，但是这个病它最关键的就是阴血不足啊，它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是又能养阴又能补血，然后有还有两个走血的药啊，能够支持它的，我们可以管它叫陈药。一个呢就是这个药，这个药你能猜出是什么药？
2: 当归。
0: 对，
1: 哎，我厉害，
0: 就是很多药膳的味儿就是当归的味儿，很多药膳都有这个当归。这个当归啊，是中医里边养血或者补血里面最重要的一道啊，它配合这个白芍来补这个肝血。而且当归里面有一种成分叫阿魏酸，它治疗头痛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也是陈药，也是配合它的，叫什么呢？叫川芎。这个川芎啊也很独特，它也是走血的药。

0: 也是一个能够养血能够活血的药，但是我们管这个药叫什么呢，它的味道甚至跟当归都很类似，都很类似，但是它更这味儿更要更辛窜一些，
1: 嗯，
0: 我们管的叫血中气药。
2: 血中气
0: 啊，就是气血是在一起的，知道吗？要气要流动起来，
2: 那个、气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血才能真正流动起来。
1: 嗯、
0: 血中气药，而且这个药的作用能够直达颠顶，就是
1: 到头部了，
0: 到头部了。
1: 哎，对
0: 对，颠顶就是指、这个、
1: 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了，
0: 对对对对，
1: 咱们就能去解决它。
0: 这个川芎也中医里面也管它叫头痛药药，因为它正好就活血止痛啊，它能够到头上去。
2: 哦，
0: 所以他说头痛药药，所以这两个来辅佐，实际上它根本上还是走血药，是一种补血的药。所以，这三个药白芍、当归、川芎，啊，是养阴啊补血的药。
2: 这是生姜吗？
1: 是，
2: 特别像，像不像？
1: 像黄芩，但又感觉好像不太像啊，不是很相似的样子。
2: 这个猜不出来。
1: 这位药是吴老师，
0: 这你们赢了知道啊，贵州也赢了也产呀、
2: 啊，
0: 这三七呀、
2: 啊，
1: 三七，
2: 我只见过三七粉，
1: 我也是，
2: 哦，就是都是喝那个粉
1: 磨成粉的样子啊。
2: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了，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三七都是跌打损伤，和头疼有什么关系？
0: 哦，跌打损伤，它除了那破了皮流血以外，还什么？它疼啊，
2: 疼啊，
0: 三七止疼啊。三七是一个止痛作用非常好的一个药，它而且它的止痛作用完完全全就是通过什么呢，就中医那句话通则不痛，它完全是通过
1: 通
0: 的形式来止疼的啊。脑子里边非常非常多的毛细血管，中医叫经络，就非常小的经络，这个三七虽然它全身的血管它都走啊，心脏也走，哪儿肝脏也走，哪儿都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走脑部的血管啊，而且他走的这个血管或者经络也好，是比较微细的那种，就是错综复杂的。
2: 那么微细的血管，所以三七是一定要磨成粉吗？还是这样也可以？
0: 跟粉不粉没关系，磨成粉就是为了更，因为它比较贵重嘛，
1: 方便一些是吧？
0: 比较贵重，它就全都吃掉了。但是进煎剂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泡水它完全也都是没问题的，
1: 就可以理解为止疼的一味药了。
0: 是止疼的一个药，是通脑络的一个药。
1: 那咱们贵州三宝天麻，它又派上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天麻很重要啊，天麻是个引子呀。君臣佐使，这个是一个使药啊。这个是天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贵州三宝第一吧，
1: 嗯，没错，
0: 对不对？贵州三宝它也是第一啊，非常非常有名。它的作用主要是走脑，
2: 走脑
0: 啊，就是可以管它叫脑神经保健药。
2: 脑神经保健
0: 就是跟大脑跟神经相关的事儿，都是它来保。
2: 那真是名贵，
1: 而且确实是起到辅佐的作用。
0: 对，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那些药膳，天麻鱼头药，脑天麻猪脑，都跟脑炖在一起，
1: 放在一块了。
0: 就是现在那脑部的那些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头疼啊、头晕啊、高血压、眩晕啊、什么脑梗啊，甚至一些痴呆啊、什么帕金森啊，就是一切这个脑相关的病，天麻几乎都是主要，就在我们神经内科最非常重要。它引这些药能进脑子，而且它能够平肝息风，
2: 带进去，
0: 而且它你不是阴血不足，这肝风上来了吗？肝风内动嘛。它的作用就是平肝息风，它让人肝风息息下行，它平息了，它就不疼。
1: 所以说，它服用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呢？
0: 我们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它是要，不是当时止痛，要预防用。那怎么弄呢？首先我们用量很小，就是把这个药打成粉末状，全部打成粉末状，然后混匀了。混匀了以后啊，每次就是大概用个0.5克左右，
2: 小勺，
0: 也可以装在小勺也行，也可以装在胶囊里面，
1: 是
0: 有0.5的胶囊，也有0.25的，你就要装两个胶囊，就是早晨0.5，晚上0.5。用枸杞子熬的汤，熬的水送服，
2: 枸杞子
0: 啊就可以了。
1: 这个好像和平时咱们喝的中药方式不太一样、啊、
2: 对、就很特别。为什么一定要用枸杞子的汤呢？
0: 它是怎么回事呢、枸杞子这个药啊，就是它也是保健药，就是很有意思，它也走肝经，
2: 对，
0: 但是同时它会走肾经，而且它也养肝血，能补肾阴。中医有一套理论，就是说这个水的根源是在肾，肾水是真水，是最重要的水，那肝的阴血要靠肾水来补充，就所谓的中医有一个词叫滋水涵木，你光是上边给它浇水不够，就是这白芍当归上面就是一棵树，你再给它浇水
1: 它土壤。

0: 地底的水很重要，
1: 它得泡在那个水。
0: 对，地底要有水，地底的水是什么？就是肾水啊。枸杞子就起这个作用。
2: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不过啊，谨遵医嘱，不要自行配药，这也是很关键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带来了很多美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但是据说有一些美食可能会引发偏头疼，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好了，我带的美食和两位一起分享一下，都是平时我自己爱吃爱喝的，
1: 也是我都很喜欢。我平时除了不怎么喝那个酒哈，这些我肯定都是必备的，像这个都是常态化的。吴老师爱吃什么？
0: 我是不喝咖啡，其他我都吃啊，
1: 也都吃。
2: 是啊，你看像这个水果，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点巧克力甜品嘛，都喜欢。特别是咖啡，这个我和吴老师是反的，而且我尤其要喝冰咖啡。
1: 哇，刚刚慧宇提到说会引发头疼，我实在是关联不上。
0: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偏头痛这个病啊，它是一种就是发作性的疾病，而且这个病呢，几乎绝大部分是不可治愈的，它只能减少频率，也减轻疼痛程度，啊，那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我们给汤药治疗以后啊，基本上它比较好了，就刚才那个养生的小方子啊，也给它用上了，它疼痛就比较少了，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这经常会出现一些半年一年不头痛的，还有一个方面得必须要做到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要注意，
2: 生活习惯饮食，
0: 生活上要注意。你比如说，不能抽风了，不能失眠了，不能折腾太多的事儿了，是吧？不能那个跟人吵架了，是吧？等等等等，这个大家还能理解。我说你这个食物，就是平常吃这个些这个最常见这些食物，也挨个都要注意。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每一个都要注意。每个都说那我们别吃东西了，什么也吃不了，也不是的。每个人这个诱发的食物诱发呀，它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咖啡能诱发，有的人就没事儿，喝咖啡就没事儿啊。有的人吃橘子会诱发，这想都想不到的。
2: 这就跟过敏源是一样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可能我就是花粉，可能你吃了巧克力就是会疼会痒一样。
0: 有人你还凉咖啡，有人喝一杯凉水就诱发。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得要去体会。就是我会告诉每一个头疼病人，我说你这个现在治的差不多了，我的药都差不多了，你回去以后啊，你在生活上啊一定得特别注意，尤其吃的，就好多人不注意，你回去你要体会你吃了哪个东西以后诱发了你的头疼，
2: 会有感受
0: 啊。对，你要记下来，如果下次还是这个还诱发，基本上这个就跑不了了，就是第二次能重复的话基本跑不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吃啊。你吃了以后它就诱发，那你的诱发以后，前面的治疗都几乎是白折腾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2: 除了这些种类之外，冰的和热的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0: 热的会好一些，但是冰的，有一部分人会诱发头痛，甚至一口就诱发头痛，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比如吃冰淇淋吧，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叫冰淇淋头痛，
2: 是
0: 一口冰淇淋偏头痛就
2: 听过。
0: 有的人吃完以后还舒服，头痛还减轻了，你知道吗？但是人跟人不一样。
2: 还想问一下吴老师，可能吃了一部分美食之后，咱们会有头痛的症状，那是不是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能够去预防这个疾病呢？相反的作用，有这样的作用吗？
0: 有啊，你这对啊，阴阳之道嘛，
2: 是
0: 啊，有正就有反，是有一类的食物啊，它就是含镁离子，它镁比较多，这个镁啊，缺了镁以后就非常容易偏头痛，甚至一些镁的比较多的东西吃了以后有预防作用啊，预防偏头痛，甚至头疼的时候吃一些都有减轻作用。含镁的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干果类的，比如说这个瓜子，就是那个葵花籽，
2: 开心果
0: 啊，
1: 花生，
0: 开心果，花生少一些。你比如说杏仁儿，
2: 坚果类的，
0: 坚果类
2: 属于一个大类。
0: 对对对，
2: 就是能够预防一下有这样的作用。
0: 有偏头痛的病人啊，你可以平时稍微多吃一点。
1: 那么我就在想，那我与其去吃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比如说，头疼的时候喝点镁、锌、钙的这种口服液呀，或者就是偏药用的这种维生素啊，直接吃进去，那和吃食物来对比，药食同源的好，还是直接就吃含镁的这种补充剂更好？
0: 这肯定是食物啊，
1: 还是食物，
0: 它是一种长期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喝完以后。

0: 后马上止痛，它不是，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1: 哦，
0: 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
2: 就是你刚刚说慢慢去滋养它的过程。
0: 对对对，
3: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吃东西和不吃东西是一个生活习惯，特别是患有偏头疼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健康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您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头疼啊，有些时候除了吃一些食物之外，我自己还会去按一下，就你要说我要按哪个部分吧，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哪儿疼按哪里吧，我只能这样回答了。
2: 我喜欢按这个中间这里，应该是百会，
0: 对，百会穴。
2: 但是然后有的时候会按这里，就像沉思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其实杨野，我们最早接触到的穴位应该是从眼保健操开始的。
2: 对，太阳穴。
3: 包括像太阳穴，有时候就会有这个跳动感，就好想去按一按，会觉得缓解一些。
2: 有用吗？到底
0: 有用？有用，
2: 有用
0: 啊。这个穴位你比如说按摩也好啊，针灸也好啊，都是中医治疗头痛的一个还重要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适合大家平时在家里做的，也疗效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百会穴。就百会穴也很好取，因为它不至于取错了，就两个耳尖往上走，然后对到头顶，就是百会穴啊。它是督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而且是头顶上可以关联到整个头部的这个神经啊，包括血管的这个放松。它关键是这个方法很重要。
2: 对对对，我就想平时我都是乱按，老师快传授一套。
0: 你比如说你说按太阳穴是啊，就这么按一按，是不是？什么就随便按一按是不行的，是吧？你要用力按才行，是吧？这百会穴也是，它要有一定的力度，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才会管用。足够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自己按的话，一般都拿食指就可以，然后你找准穴位，你按住以后，然后你屏气凝神啊，
2: 屏气凝神，
0: 然后安静下来，就是放松一下，然后按住要用力按。
2: 大概要多大的力气？就要会有什么反应？
0: 适中吧，太用力也不行。就是局部，它按完以后，它会有一些胀麻呀、酸呀，类似这样的感觉，
2: 就是正常的感觉。
0: 对，酸麻胀痛，这地方不太容易痛，就是酸麻胀有这种感觉，它叫得气了就。得气以后，你要按住它，也不用揉，不用揉的按住它。大概三分钟，注意啊，要三分钟。慢慢的按，你感觉这个头疼就散了。最适合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头疼刚刚起来啊，似疼不疼的时候啊，你按住它啊，你放松按住它，三分钟以后，也许它这个就起不来了，放松了没了，
3: 抑制住了。
0: 对对对。
3: 我也想问一下吴老师，是感觉疼痛之前去按一下，还是说每天其实在睡眠之前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保健和预防呢？
0: 它不光是止痛的啊，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个头疼的这个毛病，然后你每天建议是在晚上安静的时候按住一次，比如三分钟，每天三分钟，每天三分钟，你的头痛肯定会减少发作，即使发作也会减轻的疼痛程度的。
2: 像有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按穴位啊，针灸啊这些，他可能都觉得这种胀痛感让他不适。那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物理方法？
0: 因为偏头痛国外多，这主要是国外的来的说法，叫什么叫血管体操？血管的体操
3: 怎么理解？
0: 血管做体操，因为它疼主要是神经血管之间协调不好，它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血管体操就是锻炼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节律性，锻炼它的顺应性，让它不容易头疼。
2: 怎么操作？
0: 怎么操作呢？两大类方法吧。
2: 好，
0: 一类方法就是倒立。
3: 倒立
2: 这个太有挑战了，
3: 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就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或者是平时可以尝试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下试一下。那每次倒立的时间大概得多久呢？
0: 大概五分钟左右吧。大家不看，这个可不是老年病啊，这偏头痛不是老年病。偏头痛都是二三十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开始发作的啊，就是他得病的时间都是很年轻的。然后因为他这病程很长，所以有的岁数大一点也有。
2: 那倒不起来
0: 是可以倒立的。倒立以后这个血液就是对脑子这个血管充盈啊，还有他对他这个血管的这个顺应性的锻炼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2: 就原理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倒不起来怎么办？
0: 类似倒立的作用就是这种低头
2: 这样
0: 看。看两腿，两腿要岔开啊，低头看，从两腿往身后看。

0: 哦，就是
1: 就是
0: 把头
1: 的感觉
0: 下去就行，
2: 保持
0: 就让血液倒流就行。
1: 对对 对，也是血液倒流，
2: 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不一定可能一定要做那么标准，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说会比较难一些。那除了倒立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呢？简单一些的。
0: 对，
1: 另外一种啊，血管体操就是冷热交替的对血管进行热敷和冷敷，一般早晨做比较好。早晨你把这个毛巾

0: 啊，这个也是有一定作用。
1: 哎，那经常听老人说一冷一热就容易生病，但是现在我们反而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0: 啊。对，这是一种锻炼的方式。
2: 其实你经常说的应该是一个皮肤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血管的体操。
0: 对，
2: 通过冷敷热敷的方式哈，拿着毛巾其实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平时也可以交替的做一些像倒立头下垂的动作啊。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保健方，起到了一个保健的作用啊。同时呢还可以按摩，有这样一个物理的方式，也可以进行血管体操。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也不要忘记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在每周一的晚上和您不见不散。也再次感谢吴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一我们的节目会看到其他精彩的内容，下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哎，孩子啊，哎，你别哭，怎么了？哦，没事，我过来，我过来啊，你别哭，没事，来，啊，我过来了，好，
1: 什么意思？谁的孩子啊？
2: 孩子说那个，
1: 不是谁的孩子啊？
2: 那朋友那儿，你。

0: 说了，我没钱。
1: 你没钱？你挣多少钱？你没钱？我就不信你没钱！哎，给我拿钱！
2: 哎，好好说！哎，你看这孩子，那是吓得你怎么砸成这样了？怎么回事啊？
1: 不是你谁呀、啊？我们家事你管得着吗你？
2: 这是你老婆，你这有话好好解决吗？你不能说你这样砸来砸去，你在干什么呀？偏要砸成这样吗？
1: 正好，拿钱。
2: 拿什么呀？
1: 你睡我老婆，你不拿钱啊？
0: 你胡说八道！
2: 你这嘴怎么那么脏？
0: 胡说八道啊！
2: 你特别没有教养，你
1: 我没教养，
2: 你确实没有教养。
1: 你睡我老婆，
2: 你确实没有。
1: 你怎么能这样？
0: 别闹了！
1: 回来，
0: 赶紧回家！
1: 你赶紧回家！不拿钱，跟别人手机呗。

0: 妈，哎，还真是你，你怎么来了？
1: 我这不是在这儿那个路过。
0: 哎，走上去坐坐，走。
1: 啊，不去了，怪打扰的。
0: 不打扰，走吧，上去坐坐。
1: 不去了。
0: 你是想君君了？
1: 他在呢吗？哦，
0: 他不在，他送外卖去了。要不我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哦，
1: 别，不用，不用，没事儿，让他忙他的，我没事儿。
0: 妈，那个前两天俊俊跟您闹别扭了，您别往心里去。您放心，孩子的事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1: 这事儿咱先不提了，没事儿。啊，妈呢？怎么说呢？就这人，反正也是够糊涂的。这半辈子过的吧，就老觉得自个儿好像挺精明的，啊，老有自个儿的道理，觉得都挺对。其实一脑袋浆，一锅粥。
0: 妈，您怎么了？你这是？
1: 没事，我走了啊。
0: 你上上去坐坐吧，妈。
1: 我没事。
0: 妈，你这来都来了，妈。
2: 我知道了，爸，我给燕儿打个电话。喂，燕儿，妈去你了吗？
3: 妈，对，我刚刚在楼下碰见她了。
2: 她跟你说什么了吗？
0: 她也没说过什么，就感觉怪怪的，是出什么事了吗？
2: 爸给我打电话，现在找不着妈了。啊？
4: 那我哪知道能去哪儿？这打电话都根本都不接。
0: 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
2: 俩人闹矛盾了，我妈说她跟馄饨店老板娘有事儿。
4: 什么事儿？
2: 好了，找不着了，
4: 根本就没有的事儿，就是。
2: 那你说呀，姐。
4: 不是，我就是好心，我去帮帮人家，我就什么都没有。
5: 你觉得是好心帮人家，我妈不觉得你是好心帮人家呀。
0: 那现在能不能把那个老板娘叫过来，咱们聊一下呀？
4: 聊什么呀？你跟人聊什么呀？
0: 不是，三个人当面说清楚呗。
4: 你怎么说清楚？没有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5: 你觉得没有的事儿，你就得说清楚。你可以不喜欢人家，那背不住人家。

0: 人家喜欢您呢。
1: 有很多人呢就死在造谣重伤这个嘴上了，
0: 你们在这儿就胡乱猜疑，
2: 别着急别着急，
1: 害死人呢，你们这都是。去吧，你们去吧，上那个哪儿，上那个，上那个那哪儿，那个麻将馆，然后超市去看看，去找找吧。

0: 那是不是咱妈？我给爸打电话。喂，爸，妈在河边小亭子这儿呢。
1: 妈，
0: 妈，
1: 你怎么跑这儿坐着来了？
0: 干嘛？你们干嘛？我在这儿坐会儿。
1: 找您呢，赶紧回家，给我爸急坏了。我想自个儿待会儿。
0: 那不待会儿不能跑这儿坐着吗？就赶紧回家吧。
1: 行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别管我好不好？我想在这儿晒会儿太阳，我补补钙。
2: 不是这天多冷啊，回家吧，妈。
1: 我想自个儿待会儿，怎么不行啊？你们
0: 天这么冷，赶紧回家吧。
2: 对啊，回家吧。
0: 这不起风了，赶紧回去吧。
3: 长着呢，在这呢啊，
0: 爸。
3: 行，没事，
0: 去吧，
3: 没事没事，去吧去吧，你没事。啊，你回去，
0: 好好说说，好好去，
1: 好好说说。
3: 你回去，你自个儿弄点吃的去。
2: 我去等你们啊。
3: 去吧去吧。
4: 您这么冷的天你坐这儿扛不起这生病啊，你看你的鼻子都冻红了。走走咱回家说。
1: 干什么你？
4: 我都知道你是因为什么，你听我一定要跟你解释解释这个事儿啊，因为我。
1: 你给我解释。
4: 我那天哪，我去送外卖，然后碰见那个孩子，因为那孩子就可小了，你知道吗？
1: 哎呀，你别碰我，恶心！
4: 你要这样的话，你要不你跟我去一趟吧，咱到那个馄饨店，咱到那儿说去行不行？咱到那儿。
2: 叔父，
4: 是这儿吗？
2: 啊。
5: 痒呀，
2: 舒服。
6: 妈，来吃水果了。
2: 你叫我妈？
6: 啊，
2: 你是该叫我妈。我好几次让老二把你带回来，今天一看见你呀，你长得跟我脑子里想的一个样子，好看。
6: 妈，我是春梅，你不认识我了？
2: 是春梅。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就高兴。
5: 啊。
2: 他有时候会犯轴，你告诉我，我替你教训他。
5: 我怎么会犯轴呢？我对他好着呢。你也好好的。
2: 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5: 快呀。
7: 哎呀，妈，多快呀。啊。
0: 回来了吗？
4: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你们就
0: 去。天哪，爸，
4: 你们就睡吧睡吧睡吧啊！没事，没事
7: 没事没事。
6: 你能不能出去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4: 我往哪儿出去？我上哪儿去？
6: 上你想去的地方。
4: 这就是我家呀，我还能往哪儿想去？这是。所以这个事儿呢，完全都是误会，把我想象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我不是那样的人。真的二虎，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0: 啊，我没有说假话，因为这个玲子跟她女儿啊，确实你要看见你都。
1: 倪伟民，你别跟我说这些行不行？我不爱听，我恶心。
2: 我你不能说莫须有没有的事情，你偏让我去承认。
1: 莫须有，你自己干了什么？你不知道？
0: 我没有干。
1: 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0: 你看见没有？我没，我什么也没有干，我没有干的事情，你偏逼着我去承认。来来，你看我手机来。你看我，
1: 哎，你别恶心我了，行不行？你少挨我那么近。
0: 看我有没有跟他联系？
1: 干嘛呀？联系不联系？你现在你早删了，你还等着我检查，我才不犯那傻呢。
0: 我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来吧，这样吧，我给这个玲子打个电话来，咱们在电话里头说清楚，看问清楚。来，我就放免提哈。
3: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0: you 怎么还关机了？等一会儿啊！真是。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哎
0: 呀，真是你这个。我给我给这房东啊，问这房东，今天一定要把这事说清楚，要不就怎么这个心结解不开就完了，你知道吗？我都背这个恶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啊，您是那个玲子那个馄饨店的那个房东吧？
4: 我是。
0: 是这样啊，我是想联系玲子，打玲子电话，然后就没人接出关机。我问他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啊？
4: 啊，我也就这一个，他退租了。
0: 退租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干了吗？
4: 对，他走了。你是哪位啊？
0: 我是那个，我是他那个朋友，我叫倪伟民。
4: 哦，我想起你来了。你是不是上次那个帮他交房租那个相好啊？就你们俩这关系，找他还用联系我吗？
0: 我不是他的相好，我二虎，我跟你解释，我不是相好。
1: 给他一月多少生活费？
0: 没有。
1: 一月给他多少生活费？
0: 多大年纪了，二虎啊？我怎么解释？我只是帮他。咱俩这个事情，你别说，你半辈干什么？二虎啊，二虎来。来，你哎，你让我怎么跟你说？二虎，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来，我怎么办？你相信我来，你告诉我。
5: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交房租了？
0: 行了，没事，明天说吧，让都安静，冷静，你们睡吧，没事，睡吧。

0: 这怎么办呢？
1: 我觉得爸就不是那样的人。
0: 是啊，我觉得也不是那样的人，但是真要是有问题了，我告诉你，我可得站我妈这边。
1: 哎，你先别着急下结论，我觉得这中间肯定有误会。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还是要找到那个林子，当面说清楚，不然这样说不清楚啊都。
0: 是啊，那明天就去找看看呗。
1: 对，
0: 要不也没有别的办法。
1: 对。
2: 哎，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整天什么正事儿都不干，天天来找老婆要钱啊？
3: 那娶老婆干嘛用呢？那他妈养着我们得。
0: 哎，是，那个，打扰一下啊，这个馄饨店老板林子阿姨在吗？
4: 嗯，你谁啊？找他什么事儿啊？
0: 啊。那个，我找他了解点情况。
4: 了解什么事儿啊？
0: 那个，他跟我爸有点误会，我就了解一下。
4: 他跟你爸有误会？
0: 啊。
4: 你爸是不是那老头啊？
0: 没老头啊。
4: 孙子，
5: 就是。哎，你干嘛？
4: 那你走不了了。我告诉你，你爸把我媳妇儿。

0: 来早了，今儿不给钱，谁都别出这门。
1: 哎，你撒手，
0: 账都没给我，
1: 谁管着我媳妇儿了？
2: 臭小子！

0: 孩子呢？他们俩、哎、
1: 上班。
0: 哎呦，哎呦，这晚上我是到几点我才睡着？
1: 你洗脸吃饭。
0: 哎呀，我算我就不吃了，不吃了，
1: 不吃走，出门。
0: 干什么去？
1: 拿身份证。
0: 拿身份证干什么呀？
1: 离婚！我要跟你离婚！走，没找着你身份证，刚才抽屉里没有，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在这儿。二虎啊，你先别发这么大火啊，行。行，离啊，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啊，但是咱俩能不能先你听我说几句，听了几句之后，然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说
0: 吧。就是离婚了之后我住哪儿？
1: 你住这儿。
0: 那你呢？
1: 你不用管我，管我干嘛？我自己能管好自己。
0: 二虎，我今天现在很真诚的，我去跟你说几句话哈，因为就是昨天晚上你把门关上了，然后你就一直在那儿。我在外面，我坐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很难受。我在问我自己，我说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做错了？
2: 我错了，
0: 因为那段时间呢，我心不在焉了，回到家里面，然后你什么都心里都没有，心里面就是想着怎么帮助玲子和他孩子。
1: 你能不提他名字吗？
0: 好，
1: 谢谢。
0: 这个母女俩真是太可怜了。我那段时间确实一直在想，哎，我想尽办法，我说我怎么帮他，我这算是做好人好事吗？如果这个事儿哈，不是这个他哈，换另外一个人，一个男的，或者一个老人，我还会去替他付房租吗？就是我在想，就是我们这几十年的婚姻，就因为我这几天，然后你就跟我就说要离婚，我就说值不值？
1: 叶伟民，我不谢谢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你还算是跟我这三十年念我吴二虎，对这个家一心一意，还能这么实诚的把事实摆给我，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好人。哎呀，咱们这个家这几天心不在，以后就得会有几年心不在。我也老了，反正

0: 咱们的孩子我也养大了，你也不需要我，他也不需要我。
1: 你别这么说，
2: 我就是个多余的，所以我告诉你，
1: 你
2: 听我说，易为民，咱们这缘分就画到今天挺好，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就算是放你一条生路，好吧，给你一个机会重新选择生活。我瞧着那玲子人也挺好，也比我年轻啊，人也可怜，也值得你同情，我就成全你了啊。找身份证咱走了。在哪儿呢？
1: 哎呦
2: 啊，
1: 找什么身份证？
2: 不用，哎呀，这事儿已经到这程度了，
1: 你们
2: 是吧，你也别这样，没什么可难过的，好吧，找你拿身份证。
1: 哎喂喂，哎哎
3: 哎喂，你大哥，你这儿子媳妇跑我这儿来打架闹事儿了，什么意思啊？
1: 啊，
3: 这派出所都来了，你这当事人不过来管管？
1: 我现在过去。
4: 啊，叫叫啊，
1: 叔叔。哎，你好，我儿子在里面。
4: 你又拉我这么近，我不跑，我能跑哪去？我这，阿静啊，我媳妇呢？
1: 什么你媳妇？
4: 你把我媳妇拐走了，我媳妇呢？回军队再说，回军队再说。
1: 行了，你说
4: 回去。
1: 不说了，你在那。
4: 你俩他妈幸福不了，臭流氓！
1: 你怎么这
5: 还打起来了？
1: 怎么现在干什么？现在
4: 去做个笔录，
5: 做笔录是吧？
1: 啊，
4: 走吧，上车，
5: 没事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6: 你别担心啊，我跟着去一趟。
2: 你说你，孩子都这么大了，好日子不好好过，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在外面沾花惹草。
1: 你是说什么呢你？

0: 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30年。
1: 那当然必须。
0: 然后再来个30年，我准备向天再借500年。如果上天能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1: 哎呦，朗诵啊！
0: 我一定会对你说出那3个字。
1: 哪仨字？
0: 我烦你。
1: 讨厌，给我一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烦了？你还喜欢我吗？
0: 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
1: 嗯。
0: 但是我知道。
1: 嗯。
0: 我跟你绝不可能分开，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1: 嗯。

0: 怎么了？儿子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1: 没有，儿子没事。
0: 吓死我了你！
1: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这都怎么了？都是我这是我做什么了？我这是家破人亡了。

二虎，我都不知道，我这生活里没有你，我怎么过？哎呀，这什么事儿啊？

0: 妈，您干嘛？
1: 天冷了，给你们加床被子。哎呀，
2: 妈，
3: 妈，
2: 我们不有被子，
0: 他这不有被子吗？我不冷，不冷，不冷，
1: 你不冷，你媳妇冷，她怀孕了，不能着凉。拿着，拿着。啊。
2: 行，妈，你这样，咱们俩换。
0: 对，
2: 你盖我这个薄的，我盖你那个厚的。
0: 来，
2: 来，
0: 我来。
2: 好，
0: 来，
2: 你别弄，
0: 我找
2: 啊，妈，啊，
0: 给您换，好不好？走吧，妈。
1: 你慢点。
0: 行，
2: 好，
0: 你俩换。哎，走，慢点啊。来，手给我。
1: 你晚上啊？
0: 啊。
1: 睡觉别睡死。啊。怀孕的人爱饿，他晚上饿了，你就起来给他做点吃的啊。
0: 哎，我记住了，你放心，我睡觉灵性着呢，我都准备好了。妈，你快睡吧。
1: 去吧。
0: 好。
1: 惊醒着点啊。
0: 放心吧，您睡吧啊。
1: 哎，别关门，你们屋有动静，我能听得见。你起不来，我起来。
0: 哎呀，妈。你就别操心了，好不好？啊！
1: 开门，开着。
0: 行，那我给您留个门缝啊。
1: 去吧。
0: 哎。

0: 伟强。
1: 哎，妈，您说。
0: 拿个壶放屋里头，
2: 那渴了喝。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您睡吧，啊。
3: 这病就是这样，是好是坏的。
4: 有的时候想想

0: 如果一个人能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那些美好的回忆，也挺不错的。
1: 对啊，那个时候一大家子住在老房子里，大冬天的，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热热闹闹的，也没觉得冷好。
0: 过得真快啊，就像那个时候伟珍还刚上大学，这一转眼她自己都要当妈了，思南都成了大学生了。
1: 哎呀，想起你怀思南也是大冬天的。哎，我记得你怀孕那阵儿我对你挺好的。
0: 好吗？
1: 怎么不好啊？你忘了，大冬天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然后拿脚把我踹醒了。哎，醒醒，我现在特别想吃冰棍儿。我说你疯了吧，大晚上大冬天的吃冰棍儿，
0: 有这事吗？
1: 怎么没这事儿啊？然后我记得你当时说了，你说我怀的是个男孩，所以呢我热，所以我就要吃冰棍儿，你得给我买去。嘿，我一想得，我就给你买去，穿上厚厚的棉服，哎呀，外头冰天雪地的，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随处都有24小时的便利店，那个时候商店都关门了，我就走了好几个街口，敲开了一家，我说对不起啊，我知道你们家有冰棍，我老婆怀孕了害口，就想吃一口冰棍，等我兴冲冲的拿着冰棍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对不起，倪伟强，我现在不想吃了。
0: 我不记得，我觉得。
1: 哎呀，你真是没少折腾我，得了吧，你别不。
0: 谁折腾你了？这，那是你儿子要吃的，好吗？
1: 行，反正以后，永远都是你俩联合起来欺负我。咱们家，你老大，他老二，后来他老大，你老二，反正我永远排老三。哎。

0: 早点睡，我也回去睡了。好，好。嗯，你留短发挺好看的。
1: 伟强，有什么事儿吗？啊，您怎么还不睡啊？都几点了？您快点睡吧。
0: 老太太看着呢，我还回不去了。那你就睡这儿呗。行，我在沙发上将就一下。那么小的沙发能睡觉呀？就跟你睡床上，我能把你怎么着似的。我要睡了。

0: 春梅，美珍的节目我们还是继续录吧。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就是想录。

0: 张老师，您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1: 记得呀，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元旦跨年舞会上，人不是特别多吗？所有的同学都在互相找着说话呀、聊天啊、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一看，这个帅哥是怎么回事啊？就自己坐在那儿，谁也不理。我就挺好奇的，对他。
2: 那你们俩谁先主动认谁的？
1: 那肯定是我呀！你想他多闷啊，是吧？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谁都不理。但是我呢，也是提前打听了一下，我同学跟我说，伟强呢是我们师哥，又是学生会主席，最重点的是没女朋友。
3: 那我还不主动一点？
2: 那你们初吻呢？也给我们讲讲呗。
1: 啊？这个问题略过吧。
0: 哎，这不能略过，这么重要的问题怎么能略过呢？观众们多想知道啊。
1: 应该是在花市吧，学校组织活动需要用鲜花，就派我们两个去花市买花。我们买了一大堆漂亮的鲜花，往外走的时候他就亲了我一下。
4: 哎，不对不对，不是在花市，而且是你主动的。
1: 不可能。
4: 真的，而不是在花市。我告诉你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是跨年，没错，跨年晚会，然后咱们学生会的同学在一块聚餐，然后快到12点的时候，你一把把我拽出去，说要跟我一块倒数跨年。我记得你当时拿了几个烟花棒，然后我们一块数5、4、3的时候，你就亲上来了。
1: 得了吧，绝对没有这个事儿。
4: 当时都喝得断片了。
1: 我不可能，我酒量那么好。
4: 你再好，当时你断片了，真的，你完全不记得了。我记得很清楚，数到3。
1: 不对，就不是那一次，因为这是两次，一次是舞会，一次是买鲜花。
4: 那是另外一次，那个时候已经好了。
1: 真的吗？
4: 对，第一次。
1: 行。好吧，我断片儿。
0: 这怕好，这怕好。
1: 那你记性好，你就坐在这接着说呗，是不是？
4: 对啊，可以啊，我说。
5: 谁呀？
0: 是倪大哥家吗？
5: 啊，倪卫民，有人找。
6: 谁呀？
0: 哎呀，倪大哥。
6: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你有点事儿，要不然咱们出来说。
6: 我就别出去了，你进来吧。
7: 二虎啊。二虎，
0: 那鞋，
6: 没，不用脱鞋，不脱鞋，来鞋，这个，来我来，这嫂子，
0: 嫂子你好，
6: 馄饨店的玲子，
0: 嫂子你好，哎，你请坐，啊，
6: 坐你坐，
5: 请喝水，
0: 谢谢嫂子，啊。那个，你们聊吧啊。
6: 二虎，你这来
5: 我这儿有活，我这儿干着半截呢啊，请坐。
6: 坐不坐？坐你坐。哎呀，
0: 听说之前孩子被打了，还惊动了派出所，我这实在是太过意不去了。孩子没事吧？
6: 孩子没事儿。听说你退租了啊？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陈歌蹦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那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哇，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真的。
3: 我们两个是一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呀，
0: 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3: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5: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哦，
5: 你是不是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拿。哇，
5: 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欢迎闹闹彭彭，
5: 欢迎两位
0: 来了，两位来了。
7: 逆势危险。
8: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7: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9: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脚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唱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放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10: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

0: 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1: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2: 慢慢发酵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投喂。哇，
2: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塔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1: 很珍贵的。
2: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4: 大事！
2: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1: 花了大概一年，
3: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1: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哇 ，beautiful house 啊
5: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6: à. 好多调料。
1: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5: C'est la magie, l'amour, les baguettes, Paris, toujours au même endroit.
7: 好可爱呀、啊！
8: 我大鸡蛋，我大鸡蛋，
9: 哦，来开门，
10: 开
9: 门
10: 吗？我这边都是泡沫机。
8: 爹，你们快点！
2: 你平时说法语，
1: 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8: 别打了，不是他。
9: Non, avec la tartine quoi.
8: Papa, il a dit good. Good, good.
9: On va avec la tartine.
6: 好
10: 像
6: 香哦，
10: 很长哦。来来来，tartinerie，你的 melon aussi？
9: 太棒了，太棒
1: 了。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是绕着美食，我也是愿意起来，给我孩子们一个健康一点的早餐，就给孩子们有这个甜蜜的时刻。
10: C'est fini， on va à l'école。L'assiette dans l'évier. Toi aussi, tu descends l'assiette dans l'évier. T'as bien mangé?
1: Je vais rendre ta main chaud, ça. Il dit, il y a un bon moment.
10: Ça va? Allez!
9: On y va à l'école!
10: On y va à l'école, chanceux. Bravo! Ouvre, ouvre! Oh, avec moi! Avec moi!
8: Attends, papa, je vais avec le chapeau.
10: Ah, voilà.老婆，起床了，我的肚子怎么样？哇，睡好了吗？
1: 两个小时以后。
8: 幸福了。
1: 我也是愿意让他多睡觉，因为我可以负责一些东西，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在乎彼此，给彼此力量。

0: 吃日的，快一点。哇，
1: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发怒了。嗯。让我新做的。嗯。哇哦。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这个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嗯。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就在觉得吃牛肉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嗯
2: 哼，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嗯，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江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2: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2: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嗯，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嗯，
2: 是的。
0: 我们
2: 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2: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3: 天哪！
4: 我做饭，我收拾。啊。
5: 啊，去餐厅了。
4: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啊，特别会做饭。
5: 啊，我好期待。
0: 哇，哎 ，Justin， 陌生。哇
6: ，Hello， 臭臭，娜娜，欢迎，
7: 好期待，
6: 好久没见 ，Hello， 那先入座吧。
0: 啊，感谢，很期待，
6: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对。
0: 行。啊，
7: 谢谢。
0: 我的公主。哇哦。
6: 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啊。
0: 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6: 对，
0: 是吗？
6: 对。
0: 很香。
6: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7: 感谢，
6: 请慢走。
0: 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6: 我说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
7: 特别好吃。
2: 你看，在石榴在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嗯，你看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2: 咸的蛮开心，
0: 是很有趣。嗯，
4: 声音好轻，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嗯，
2: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嗯，
2: 尴尬呀。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咸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0: My God。
6: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把香果的一个味道。哦，您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0: 太香了！
2: 天哪，这仪式感满满。
0: 有没有木姜子？
6: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0: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那种happy 的味道。
2: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0: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2: 哇，这个经典动作。
0: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4: 贵州菜。
0: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2: 对，
0: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这种

0: 辣的
1: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2: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1: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个是一个叫调色盘。
3: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2: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3: 对，
2: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3: 甜酱油，
2: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3: 对，
2: 同看，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檬，我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嗯，哦，这个很棒，麻椒酱，
3: 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好棒，
1: 好厉害，
2: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4: 好
2: 有美女做你的，
4: 看，
2: 这不是跟你很像的吗？嫌弃我。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甜，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4: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2: 记一辈子，
4: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5: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2: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5: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2: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6: 这鱼酱好好吃。
5: 我吃了酸汤牛肉。
2: 我们俩都吃了，
5: 爽，
2: 特别好吃，
7: 特别好吃，
5: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8: 柔美了很多，
5: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8: 这很有层次感。
2: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5: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2: 好，
5: 你去发挥，
8: 继续发酵，
2: 去厨房啊，
5: 好嘞，
9: 几分钟是吧？
2: 一会儿见，
9: 好，我看时间，
8: 5分钟，
4: 你们计时了。
8: 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5: 就是三天不吃酸，就走路
8: 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
5: 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4: 益生菌
5: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啊。
8: 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
4: 太来了！
2: 这边，请坐，请坐，请坐，为人民服务。

0: 是
1: 四喜。
0: OK， 哇，
2: 中西结合。
0: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嗯，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哦，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2: 很清爽啊，
0: 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3: 太好吃了，
0: 寄生
2: 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木。吃到了吗？
4: 吃到了吗？晕倒了。
3: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0: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3: 对，
2: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4: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抢到牛排的香味。
5: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了，一转
2: 光盘，
5: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0: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2: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0: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2: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0: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6: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3: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就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2: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6: 对，
2: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4: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2: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0: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2: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0: 哈哈，我这一次要请来我的妹妹啊，
2: 妹妹，
0: 因为我的妹妹啊，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她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她羡慕嫉妒恨。她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2: 所以你就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7: Je suis la petite sœur d'Antoine.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5: Mon fils est tombé amoureux.
0: 来，我们要聊天了。
5: 来，开会了。坐下。
0: 这么正式吗？
5: 哎，阿秋。
0: 阿丽，来。
5: 姑姑要来了。
2: 孩子们最爱的。
8: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9: Ça va être super, non?
10: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11: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12: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0: 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能5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1: 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2: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她马上她就这样
1: 吃瓜
2: 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青瓜，你不是女朋友吗？
1: 我说
0: 亲姑友啊，
2: 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啊，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1: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3: 在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0: 爱得很浓烈。好可爱。
4: ça c'est le灵魂。
5: 哇，
4: 帅呀！像个拉呼呼。哇，
1: 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0: 会。
1: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0: 熟了，
1: 成熟了。
4: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sur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en soit caché au monde dedans.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Ta jang da de shi hou, hui zhao gu hao zi ji, hui zhao gu rao ta de dui fang, ye hui guo de geng kuai la, yin wei dong mei shi neng dong shou, shi geng rong yi kuai la yi dian. OK. 那个好了。
6: 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
7: 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4: 啊，我先给你切几个。
7: 对，帮我切吧。
4: 是不是大小？大概这样大？
7: 嗯，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OK， 谢谢宝宝。哎，巨哥，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8: 我是他的清洁工。
9: 找个好角度，就是露出品牌方。你们拍这个哈。
10: hell no！
9: 快，抢救！
10: 没意义。
9: 等我一下，我这个淋上了。
8: 你闻见那个好香啊！
4: 啊，你今天就发挥的太好了。
1: 其实是的，做饭这个同一个人做同一件食材，心情不同，味道都会不一样。哇！
7: 合作愉快。
4: 怎么样？阿丽上菜。
7: 来吃。
4: 来啊。
7: 这个呀，你别催他。

0: 别进去。
1: 这个我也改变，你当父亲你没办法避免你孩子会出任何事情，你只要把他准备好面对事情，你要让他有经验。你一开始在旁边，你拿他的手来切切菜，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一开始一个一岁的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以前五岁六岁他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一个东西就要出一个大事情。
0: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1: 没有。有吗？
0: 有有有。哇哦，这个是那个
2: 哎，这么小的时候
0: 6个月，
3: 可爱，
0: 太 Q 了，是不是？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我们中国很多妈妈是把孩子背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不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啊呀。
1: 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0: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的，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她姥姥还给她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她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得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1: 没关系，你做得对。
0: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2: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0: 他没见过。
2: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0: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哎，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那么下一集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也没送出去吗？
2: 阿谦，你是好吃的，
3: 看哪一个？
1: 谢谢。I give you my bag.
3: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将通过镜头走进那些选择在中国定居的异国友人的生活日常，为什么他们选择扎根在这里？此刻呢，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门。首先呢，要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扎根于北京，在戏里演绎人生百态。过去那段跨国婚姻，让我更深切地触摸到了人心底最动人的共通。今天也期待与各位一起倾听，在差异中寻找共鸣，于对话中照见彼此。
0: 欢迎。来，这对组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是在北京生活有24年了，然后我是一个这个脱口秀喜剧演员。
3: 大家好，我是小舒，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然后我的笑声非常的独特。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清水秀的贵州。今天这场跨越山海的故事呢，我也想继续和大家一起走进闹闹和虫虫的故事，共同探寻这份跨国的情缘，寻找他住在这里的理由。
0: 来，也有请闹闹跟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安闹闹，来自法国，在英国认识一个中国姑娘，然后来到了北京追她。现在我们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很幸福的是，我们在中国生活很多年，也是我做美食博主，喜欢给大家分享有灵魂的美食。
6: 大家好，我是虫虫。他说要为我一辈子哟。我们家他管浪漫，我管饱。
0: 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浪漫的日常生活，厨房里的交响乐，家中的温情碰撞，也终于见到了闹闹邀请体验嘉宾克莱尔。我想问一下各位住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朋友来北京，你想带他们去感受京味儿，你们会带他去哪里玩？
1: 故宫、长城，这是一定要去的啊。
0: 是。
1: 然后像后海那边，像钟楼啊、鼓楼那边的一些小巷、小胡同，要去看一看。
3: 我们会选择带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喜剧。
0: 对，也对，
3: 对，因为大家可能压力比较大，想让大家嗨一下，就哇，然后大家就哇，
2: 就过去了。
0: 像我就真的愿意带朋友们去吃。你除了故宫啊、长城以外，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像炒肝啊，对吧？卤煮啊，
2: 对，
0: 就这种是吧？就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小吃，我也喝不了的豆汁儿啊，都得让他们尝尝。焦圈啊，是不是？北京的一些文化的特质，可能你真的是要就是带一带，你去感受一下，你就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北京。那这场跨国文化观察之旅呢，正式要开启了。那么接下来，克拉尔即将要好好的逛北京，看看。
2: 好啊。
5: 我们以前也住过在鼓楼附近，所以我特别想让我的妹妹去发现鼓楼它多么传统、多么美，包括这个豆汁老北京的味道是非常的有趣。
0: 姚记
7: ，I'm gonna show you my favorite breakfast shop restaurants.
8: What are we going to eat?
7: My childhood traditional Beijing breakfast.
8: After the walk, I'm hungry.
7: Surprise! You just see the picture.
8: Surprise!
7: Yes, all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they have a nice picture.
3: 只有一个字，吃。
7: 三碗豆汁一盘肉圈再来一份干包，
3: 地道。
7: 哇啦啦 ！That's the fresh made,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8: On commence par ça, ça ouvre l'appétit.
7: You have to drink this.
8: Yes.
7: 豆汁 You have to say it. 豆汁
3: 豆汁
7: First.
3: 豆汁
7: Pas 豆汁 c'est 豆汁
3: 汁
5: 豆汁
7: 豆
5: 豆汁
7: We drink together. Bottom up. 3, 2, 1
2: 观察着。
0: 我老公都不行，他一北京人他都不行。

0: 我一定要让我全家看。
1: 我就觉得真的好可爱，就是法国人真的是很喜欢并且接受各个国家的这个文化，他们很容易就融入并且想要去深度体验当地的这些事儿，就跟闹闹一模一样。
2: 其实大家在中国都很有安全感，你看这包都放地上了，大家也不会怕。
3: 这是我法国小姑子，
4: 小姑子，
3: 法国来的朋友。
4: 我每天都7:30在这儿跳，16年了。哇
5: 塞！所以 need to stay here for a long time to learn the。
3: 他说他必须要在中国长度一段时间，他也要每天来。
4: 过来，我保证把你教会。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基础的，包括我，我过去是运动员。根本不会跳舞，
3: 就看您红光满面的。
4: 有热，今天是热的。
3: 我能问您一下，您多大年纪吗？
4: 63。
3: 天哪！
4: 63。
5: Can you tell？
4: 对，我去说话。
5: I want to be like her。
4: 有机会常住北京的时候找我来，
3: 谢谢您，谢谢您，太感
4: 谢
3: 了，
4: 妹妹，
3: 谢谢。
6: Et on aurait dit qu'elle avait 20 ans de moins, très très sportive, pleine d'énergie, très très très belle. Et c'est vrai qu'il y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surtout des personnes plus âgées, mais aussi d'autres.
1: 太极呀，跳舞啊，我觉得可能地坛公园就各大公园是北京最有朝气的地方。
7: 北京的公园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艺术人才层出不穷。
5: 对，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会在外面玩儿，也这个是我一开始来中国觉得啊，怎么可能这样很自由很放松？法国人会觉得不好意思让别人看他们跳舞，尤其是一开始不是专家是吧？法国人不会这样，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大家都可以随便来玩跳舞啊，这都可以，都很棒。
7: 我看你妹妹也玩得很好，哎，她很有天分哈。
5: 什么天
7: 分？你应该多给情绪价值。
3: 你可以明天早上也去贵阳感受一下贵阳的早上的晨练，也很酷。可以来到黔灵山跟猴子一起来个早锻炼
7: 哦，是吧？
4: 猴圈儿。
7: 闹闹第一次见你们家里人，那是第一次吗？喝一大碗豆汁儿。嗯，虫虫，
1: 那个是他搬过来以后了
7: 啊，求婚的
1: 时候。但是第一次是他有一年春节，然后呢，他就是在还在英国呢，他就说，他说虫虫，我买机票了。我要来北京找你，我说你这个春节来，我说有点突然，我说这个
8: 还有计划，
1: 对，我说你这个很有心机啊，然后我就进门，但是他中文也不是很好，只会说你好，再见，然后呢，我说爸爸妈妈啊，这个是我在英国的朋友，我没有说男朋友，我只是说我在英国有一个朋友，他要过来玩。大哥见面就说爸爸好妈妈好，我爸妈吓死了，我爸就喊说小伙子别这样，第一次见面叫叔叔就可以了。
7: 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其实已经做好了功课。
8: 你放心，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说这个老板这找我们要去怎么办了。我知道
7: 上来就叫我爸爸了，你爸当时就心想我女儿是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呢，
5: 是不是已经结
1: 吓死了，就春节前期脑袋嗡的一下，这还好没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什么，要不然一下能梗过去你知道吗。
7: 你们见过家人了吗？
5: 见过。哎，
2: 你先说我们好玩，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7: 哎，不用扯这么远。
2: 我见他姥姥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就是因为
7: 还记得不记得啊？
5: 他一直在说中文，然后我姥姥看了，这小伙子长得有点像外国人。
1: 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春节和圣诞节永远是岔开的，所以两边都很开心啊。而且两个儿子随的都是我的姓，入的都是中国籍。
7: 但是其实，在他们的文化里头也不存在这个，
1: 不存在，
7: 因为英文的名字，
1: 因为法语是法语是随他的啊，所以两边都好开心，你知道吗？两边父母都好开心。
8: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跨界的爱，其实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机会，有更多话题，有更多可以吵架或者可以玩的地方，真的不会无聊的。
7: 那说到不会无聊，我相信克莱尔肯定也不无聊，他接下来去哪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1: 那个，我跟你妹妹吐槽你，
8: 吐槽我，哎呦喂！
5: 哇，我是 magnifique，
3: 这不是办公室，
5: c'est de toute beauté。哎呀，哎呦。

0: 对
1: 对，套路就不好玩了，太 cliché 了。我们要稍微玩，稍微接受，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大上，有接地气，都好。其实我们一起做饭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它会鼓励去创新，做一些新的菜。我也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做的美食，我也是努力去做一些新的料理，这样有一些小的惊喜，也不是很麻烦，就也是不贵啊，你可以花十几块钱去菜市场买一个土豆啊，一块腊肉，你做一个小好吃的，你对方很开心啊，
0: 成本十块钱的浪漫，
1: 对啊，
2: 算是用心啊。
0: 对，但你真的你吃到那个菜你会好感动，你会觉得哇你好用心啊，就上次我说我喜欢这个味道你记住了，
1: 浪漫，
0: 浪漫是无价的，就他在意你，就他在意你说的每句话，他在意你的每一个感受，这个事情是很，
3: 特别是做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哈。那这个确实太保鲜了。你们呢？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4: 两年了，没什么感情了。还有
5: 还有，不好说，因为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一起开始工作，就是也是那种很快的一个。
6: 两年感觉像可能像十年一样。
4: 对他每次看着，哎呀。二十多年老夫妻了，这种感觉。
3: 而且你们总在台上，是
4: 吧？对，因为会每天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其实是很有新鲜感的，它是一个自然保鲜感觉。嗯，
3: 对，你们两年慢慢慢慢看，
4: 慢慢熬吧。
3: 我们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那顿饭只是一个影子，对不对？哦，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呢，我们继续往下。
1: 你知道我们俩的浪漫就不是那种 cliché， 不是那种套路的浪漫，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幽默感，对不对？
7: 对，
1: 是我知道咱俩都是特别爱吃，所以我过来那些香肠，法国香肠是真的，你可以吃，等会可以吃，现在可以吃。我希望你在家可以有灵感，可以有舒服的空间，我希望这样你可以享受日子啊，好不好？然后这边我们放了我选的很多我们的回忆的照片，放了这些照片就是展示我们已经有十二年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啊，有在中国的人，也有在法国，在巴黎买巧克力，在各个地方一起真的过得非常愉快。今天晚上我不仅做了美食，不仅安排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我所有我喜欢的我能做的东西，我不能做到的就我会努力，但是我喜欢做我能做到的，希望能带来给你灵感，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和你的鼓励。

0: 我听娜娜给我写的那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过了十二年还仍然坚定不移的说，哎，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我们更绑定了对方的那个方向在走，就是灵魂的契合度是很重要的。
1: 他是我的一切，我后来就会努力更经常的，我不要等十几年来做这样的惊喜。
2: 老婆，早餐好了。
3: 好，谢谢。
4: 我的公主，
2: 哇，你今天就发挥得太好了，
0: 很感动，然后就哭了，是因为他就说你就是我认定的那个唯一的你，你就是我的虫虫。

0: 切咯。哎呦！
1: 各位，你们觉得闹闹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我们先从虫虫开始吧。啊，
2: 我写的是 love 是爱，这个爱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对我的爱，对孩子的爱，对中国美食的爱，对中国这种有人情味儿、丰富的地理，这种地理的地貌特征，各种美丽的地方的这种博大的爱。
3: 嗯，闹闹因为他热爱的食物，与他心爱的人虫虫相遇，然后用他的满腔热忱追到了中国，追到了北京。从今天的节目里，我看到了闹闹他的真诚，他的坚持，哦，我被他感动了。嗯，
4: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是他的根，然后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哦，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根呢？
4: 因为爱人在。
0: 阿父特别 get 到我，因为我选了他，是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有参加的感觉。我们无论是在哪里，我跟他在一起就我参加。啊，
1: 只要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家。
5: 哦，我给他们的就是，因为虫虫，因为爱，因为一个人，所以爱上了一座城。
1: 我的这个呢就比较简单，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们俩在一起做饭。合适的人，对的人，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吃什么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那种氛围它就会让那个美食变得不一样，变得是独属于你们的美味。所以我这句话就是为了一日三餐的美味和一起品味美食的人，所以留在了我们中国，留在了北京。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法啊，还要看闹闹你怎么来总结。
0: 时候就是艰难的日子也有味道，有的时候你做很特别的东西也有味道，幸福的事情不仅是大钱大成功，小的事情跟你爱的人一起逛菜市场也是很幸福。做到幸福是一个财富，你需要一点酸辣，你需要一点点的甜甜的香香的，对吧？都需要。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做做饭就很幸福。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月他爸太可恨了，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我开店赚的那几个钱根本就不够他祸害的。妇联的同志帮我联系了法律援助，我准备到法院起诉离婚。等判决下来，我就带着孩子回老家。
1: 啊，回？啊，你要回老家了哈？啊。
0: 那回老家怎么生活呢？那个孩子怎么养啊？
2: 我准备在老家再开个馄饨店。我别的也不会干啊，就只会包馄饨。但是养活孩子、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0: 哦，你意思是说要回老家自己再开个馄饨店哈？哦，好。
2: 倪大哥，我今天来啊。
0: 一是要跟您道个歉，再一个，我得把这个你帮我交的这个房租钱我还给你。二虎啊，二虎，这个笼子还钱来了。
2: 哎，你听，哎呀，你是那个，我们也不急用，你这个要是需要你就先用着。 不行，嫂子，这个钱啊，我必须得还给你们，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感谢倪大哥之前对我的帮助，我这心里特别的暖和，也谢谢你，嫂子，谢谢你们。
0: 哎，
3: 阿姨你，
2: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3: 你去送送吧。
0: 你
2: 啊，不用送了，嫂子，别上。
0: 好，
2: 哎，再见啊。
0: 那再见啊！哎，再见。一路平安啊！好，
2: 谢谢。哎，
0: 钱哪儿来的？哎呀，这钱这就自己建了一个小金库。
3: 还有多少啊？小金库里？
0: 没有了，没有了。哎呀，哎呀！
3: 凭什么建小金库？
0: 别别别！

0: 我拒绝家暴，拒绝家暴，你别拒绝家暴，你别。
1: 白班二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但是我想先回答一下你上次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没有回答好。您是说为什么离婚是吧？对的。我离婚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得了重度的抑郁。 我记得，在我以前的人生当中，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或者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直到有一天，我在西藏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从那天开始，我突然觉得每天阳光照进来，我觉得很幸福。我看到我白发苍苍的母亲围在我身边。 那么依恋我，笑呵呵的，我突然觉得哇，人生真是太美妙了。可在之前，我完全感受不到的。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现在可以从容地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那种情绪还是会有，有的时候它会突然涌上来，然后你依然会掉眼泪。 但是掉完眼泪之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困难是逾越不了的。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这把药吃下去，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会收获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我。我能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重新的回到社会，回到生活。回到家之后，我发现家里的人没有放弃我，他们都张开怀抱拥抱我。对，很幸福的就是有一天，我到医院，我的医生突然跟我说。 哎，你可以减药了，我可以减药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带给我的，他叫张春梅。
3: 耶，来回来了，来，哟，儿子回来啦，
4: 回来了，
3: 呀，哎，好，赶快洗手啊，差最后一个菜马上好了。
4: 赶紧来洗手，洗手来。
3: 什么回事？一片祥和万事大吉了，
4: 急了，急了，吉祥的吉，
3: 去洗手，快快，赶紧吃饭了，吃饭。哎呀，
5: 妈没事吧？
3: 据我对她的了解啊，肯说话，估计就没什么事了。
4: 太好了。
5: 来，赶紧，赶紧！我跟你二回来还嘀咕呢，今儿是不是最后的晚餐呢？可不是咋的，你妈差点把我领民政局去啊！
4: 哎，
5: 我发现你真够逗，所以要不说你爸特别天真嘛？你可真行啊！你以为我真要跟你离婚呢？
4: 那你不是真的啊？
5: 我告诉你啊，你伟民，打咱俩结婚那天起，你就甭想再逃出我的手心儿，离婚呢！
4: 我告诉你们，
5: 有个词儿，就是形容我跟你爸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是你爸的复古之居。什么叫复古之居啊？这得问我妈呀。就是我是你爸爸大腿骨头上的那居，想挖都挖不掉。这家伙，
3: 除非我爸把腿给锯了。为了我爸这腿，咱喝一个。
4: 来，喝一个。
3: 这先等一下，等一下啊，这杯酒先不喝啊。
5: 我先讲两句吧。
4: 哟，
5: 你还是要演讲啊你？
4: 我这劫后余生了，我得必须得谈谈我的活下来的这个感受哈。
3: 可以聊一聊
4: 啊，
5: 你。
4: 通过这个事儿啊，我是深有感触的啊。我就觉得这个两口子啊，不是说啊你这个结婚了，你把这个钱交到家里。

0: 谈恋爱就行了，就那么过日子，不是那个。夫妻之间的感情需要你去坚持，去坚守，而且要进行不断的抗争。
1: 抗争什么呀？
0: 外部的诱惑呀。对。
2: 真的，你爸爸人品还是靠得住的。
3: 是，
0: 你爸爸那定力还是很强的。嗯，啊，要不然你这……
1: 要不然他这大腿没了，来吧，喝一口，
2: 闷一口。等会儿，啊，
4: 这事儿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1: 对啊，
4: 那个，
2: 解铃还需系铃人，
3: 铃子阿姨来了，
0: 行了，
2: 所以你爸的腿保住了，
4: 喂腿闷一个，
1: 喂腿闷一个，
2: 闷一个。
1: 我们的节目呢也录到尾声了，此时此刻，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评价对方的？温柔。哎，啊，
3: 你认为我温柔？
1: 你真是这么想我的？
3: 当然了，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你还是个很温柔的人的。他优点很多的，嗯，还有认真。
1: 他执着，他很聪明，他内心非常的强大。那经过这次节目，你们对婚姻有没有一些新的看法呢？嗯，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这20年里聊过非常多次，对吧？一直以来，我都认为理想的婚姻是避风的港湾，跟家一样，是一个人最后落脚的地方。
3: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都需要家人的陪伴，家人的支持。我记得以前，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对，那你自己说。
3: 我以前曾经说过，我说，婚姻就像一张几十年之后才能兑换的彩票，是输是赢，全凭运气。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是不可能组成一个家庭的。两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既然组成了一个家庭，就应该多看对方的好。这样的话，婚姻才能长久。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但是在我的眼里，
1: 他就是我的家人。那张老师，嗯，你觉得你们还有没有复婚的可能呢？其实刚才我坐在这儿啊，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坐在沙发上。 是以前那个老沙发。有一天晚上，北翔对我说：“一定会陪我走到人生的最后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福的人。可是到了这个年纪呢，我们不太会轻易的相信别人告诉你的誓言。没关系的，不管怎么样。
3: 都是正常的，人生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面对它，解决它，因为那些都是命运给我们的课题。虽然我们分开了，我依然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春梅，我记得那天晚上在这儿对你说的话，我说的那些话，当时都是心里话。嗯，今天我。
0: 还想对你说一句心里话，我愿意陪你走到人生的终点。
1: 张老师，你呢？谢谢你。

0: 挺好啊，三层是吧？楼层挺好啊，
1: 这没有电梯好。
2: 哟，哎呦，
3: 亲家，哎呦，来来来，快来，哎呦，你说您买什么东西啊？哎呦，
0: 哪能空手来呀、啊？
3: 亲家，您看看，
4: 妈，这房子，
0: 这就是打的隔断吧？
3: 对，这打个隔断。哦，
0: 这边是卧室，
4: 那是卧室，
3: 我看看看看。
0: 嘿，那真是南北通透啊！啊，多好啊！哎，玉米，你瞧瞧，真好，
3: 亲家。
0: 妹子，我告诉你啊，本来啊，我今儿想给你带一锅酱猪蹄儿，哎，结果嘿，上市场一看，天天那卖猪蹄儿的在那儿，就今儿不在，没来。你说，
3: 亲家，您说大老远的，您坐车提了那么一大堆猪蹄儿，多沉呐、啊！
0: 得了，别忙活了，
1: 别烧了。
3: 对了，啊，亲家，啊，那个我们这楼啊，有个王阿姨，她认识一个老中医，专门吃这个不孕不育。完了，我给他们约了，让他们俩去，带他去看看去。哎，
0: 亲家，我告诉你啊，现在呀、啊，我已经彻底想开了，咱这事儿啊，就顺其自然了。真的，咱往最好处努力，哎，往最坏处打算。只要孩子们好，开开心心，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用太在意。
1: 对对对，只要他们这个好好过日子啊，相互陪伴，白头到老就是最好的办法。
0: 是是。
3: 哎呦，我们一二啊，命真好，能嫁到你们家来。你们老两口啊，真是好人，对我们一二也那么好。
0: 哎，这这不一家人了都，咱不说那客气话了。
5: 怎么样，宋总？您视察了一圈，对我们现在工程的进度和新增加的设备还满意吗？哎
6: 呦，可谈不上视察，满意，非常满意。不过张主编，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个宁心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5: 我没有什么打算啊。哦，
6: 太好了，我一个小小的提议。您能不能来我们基金公司工作？我给你个 VP 的职位，专门负责养老产业，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哎呦，
5: 我可是我对投资一窍不通的。
6: 但是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实话跟您说啊，我们基金投资的下面的一个地产公司啊，刚在海南买了一块地，就是要建一个养老村。你看，宁心这边你也基本上忙完了。您的能力不能这么荒废啊，所以啊，我们想请您去海南，在那边汇集更多的老人，您说呢？啊，
5: 谢谢您对我的赏识。哎呀，海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些，您的邀请太突然了。
6: 那没什么，好事儿啊。一个养老村从无到有需要两年时间。
7: 去海南啊，多好啊！那地方，空气好，环境也好。我现在应该叫你张总了吧？啊，
0: 去，
7: 别犹豫了，去吧！啊，
5: 机会当然是挺好的，但是我去了妈怎么办？
7: 哎呀，你放心吧，妈有我照顾的。这段时间我把妈不是照顾得挺好的吗？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5: 我能相信你照顾好妈，那谁照顾好你呀？
7: 春梅，我现在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好多了，真的，起码晚上我能睡一个完整的觉，我现在具有婴儿般的睡眠了都，而且我给朱院长打报告了，我很快就会回去上班了，真的。你想，早上我把妈送到养老院，然后我上班，下班之后再把她接回来，到了周六周日，我跟思南一块儿带着妈出去转转玩玩，多好。哎，到了假期，没准我们一块儿到海南岛找你，一块儿度个假，对不对？也能见到啊。
5: 哎呀，我要去两年呢。
7: 哎呀，两年一晃就过去了，而且这两年当中我们也是经常可以见面的。
5: 说到你上班，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7: 快了，我已经给朱院长打报告了。
5: 我前两天看周琴的朋友圈，他要出国了。
7: 对啊，他之前跟我说，跟我道过别，然后我也祝他一切顺利。
5: 他都要走了，你还不赶快回到实验室去？
7: 是，我是。你什么意思啊？好像我不回去上班是因为他在一样的。
5: 哎呦，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7: 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还是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

0: 他走了，实验室更没有人负责了。你赶快回去啊！但是，
1: 这么跟你说吧，那次见面在实验室，他郑重地跟我说，他说以前喜欢过我。
0: 我从来的猜测都没错，他就是喜欢你。
1: 哎呀，但是呢，
0: 但是你也很喜欢他。
1: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他挺勤奋的。 你想，我要跟他真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也说不出来，我也不会告诉你啊，对不对？我这人不会撒谎，我……你笑什么啊？你真没喜欢过他？我就是对他有好的印象而已，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是一个好的同事，真的没有什么。好吧。
2: 行了，你别再犹豫了啊！
3: 行。粉丝宝宝们，我是何安娜，我没有想到，我只是替和和代班直播了一次，就受到了你们这么多可爱的粉丝宝宝的喜欢。还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从今天开始呢，就是安娜来给大家直播了，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呢，就是何美莲，您的快递来了。这里没有何美莲，只有何安娜。那宝宝们，安娜先去取个快递啦。
2: 您的快递。
3: 哦，谢谢。

0: 急吧！怎么了？
1: 你快看看这个，什么呀？安娜，恭喜啊！
2: 给我们老何去整理。
1: 怎么了你？这么大喜事不高兴啊？加上这个，我一共收到三份专业课合格证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
3: 你这风风火火跑进来，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
4: 行了，你别自恋了，行吗？我告诉你，你这成绩考的是不错，但是文化课也很重要，你得把文化课给追上，要不然你专业课过了，文化课不过白搭。
1: 你嫉妒我，何志超？
4: 我
1: 就是呢，瞎说什么呢？赶紧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必须要庆祝一下。你做饭去，夹菜。
4: 哎，好嘞。
1: 哎呀，真棒啊，你可来吧。关于你的优秀，来跟我好好说说，来先喝口水啊，润润嗓子。辛苦了，这一路跑的。
5: 老婆。我考上了，我有工作了，哇！我有工作了，
6: 老婆，我有正式编制了。
7: 你好意思嘚瑟吗？你不是以为考砸了吗？谁躲着不敢见人来着？
6: 对对对，我老婆说的对。八字教导牢记心中，怀揣梦想拒绝躺平。
7: 对，要有梦想，哪怕就是说想多赚点钱，想让父母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也算梦想。
6: 老婆，今天下班我去接你。
7: 干什么？
6: 吃大餐。
8: 我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有孩子了，我要当爸爸。

0: 维珍。
1: 哎，姐，安娜，你们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2: 好。
1: 这一大早的，也不知道何志超去哪儿了。你随便坐。
0: 哎，维珍，我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听完以后千万不能激动啊。
1: 是的，是的。怎么了？不会是何志超出什么事儿了吧？
0: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我呢一直想给你跟志超啊补办一个婚礼。今天是个特别好的日子。对了，我跟你那个大哥二哥就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把婚礼啊就定在今天了。别的都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酒店啊酒席啊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哎，还有你大哥二哥还有老太太正在去酒店的路上呢。
1: 不是不是，姐，婚礼呀，今天啊。不是姐，你早说，我这脸我好歹做个美容什么的。
0: 哎呀，我们就像是给你个惊喜。
3: 你不用管了，我们都安排好了，都进来吧，走吧，外甥媳妇。
0: 来，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快点快点快点。
4: 哎，来了吗？来了。我刚去猴子那儿，
0: 快点行吗？
4: 加了五香酒。
0: 哎呀，你干嘛呢？那么磨叽啊！
4: 妈，我媳妇呢？
0: 她自己也没穿好，赶紧的，在里头化妆的，赶紧给我弄好了，弄好了。这领结没打，你说你磨叽什么呢？
3: 你终于来了，你媳妇今天长得可好看了，快走吧。
4: 什么叫今天长得可好？
3: 姐，实在来不及了，姐，快走吧。
0: 来不及了，
3: 来不及了。
0: 行行，自己弄自己弄啊！哎，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啊！别迟到了啊！
4: 媳妇，
1: 你来了，
4: 媳妇儿，你今天真好看。
1: 嗯，那老他们就把我摁在这儿，给我捯饬成这样。我跟你说，我都快饿死了，我先吃两口垫不垫吧啊？
4: 嗯。
1: 哎，你这件衣服谁给你挑的？怎么跟你工作服一样？
4: 啊，是吗？猴子给我挑的。
1: 啥样？
4: 你看你的嘴吃的。
1: 嗯。
4: 这儿。
1: 嗯。
4: 这儿。嗯。
1: 嗯。没了。

0: 说实话，我早就对婚姻没什么期待了，所以当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可是因为你的坚持，你的执着，让我看到了婚姻的另一种可能。谢谢你跟我结婚，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的不放手。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我也很庆幸那次冲动地跟你提出结婚，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后悔的决定。
1: 好，挂了。哟，
2: 看看，爸爸来了，是爸爸。
3: 喂，哎，
4: 宝宝。
3: 哎，
2: 叫爸爸。
3: 爸爸。
4: 宝宝，真是辛苦你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工作的，身体还吃得消吗？
3: 没事，不辛苦，安娜经常过来帮我忙，是不是？
4: 宝宝，告诉你两个好消息啊。第一个，我拿到今年奖学金了。
3: 哦，真的啊，恭喜啊，老公呀。宝贝，我们恭喜爸爸，爸爸可棒了呢。
4: 第二个，我还有15天就放假了，我那机票都订好了，马上就回去看你们，真的想死你们了。
3: 我也想你，我们也想爸爸。爸爸快点回来。

0: 啊，你什么事儿？
1: 那告你一不幸的消息吧，就你新研发的这三鲜馅

0: 大不离儿的馄饨铺，好不好？
1: 行了，我就给你这么个指示，啊，回见吧。
2: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哎呀，哎呀，建明，那个你师娘来电话，啊，说那个新研发三鲜馅不行啊，失败，咸了。
3: 师傅，那馅是您和的。
2: 啊？是吗？
3: 是啊。
4: 我弟弟曾经问我，我和二虎这爱情怎么保鲜的？我当时说，日子就是缝缝补补，慢慢过。人与人之间肯定免不了磕磕碰碰，好多事你得睁一眼闭一眼，好多话呢，你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哎，这个现在年轻人叫什么？躺平。
0: 易伟民，咱俩在一块儿大半辈子了，你今儿终于说对了一句话。但是我觉着吧，你这话还不够完整。人呢，对待家庭都应该像你的小饭馆一样得经营。人生免不了风风雨雨，甭怕，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4: 这是我的词儿。
0: 去你的！什么你的词儿？这是歌词儿。哎呀，你干嘛去了？明儿一大早就奔三亚，我这收拾衣服，我都不知道给你带哪个。
5: 我这个
0: 啊，什么？哎呦妈呀，你给我买的？
5: 穿的
0: 游泳衣呀，这是？
5: 对呀。
0: 我天哪！
5: 阳光、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0: 行，你是老船长，你穿什么呀？游泳。
5: 买了个大号的游泳裤衩。
0: 嘿，
5: 谢谢。
0: 你穿上那个，我穿上这个，就咱俩沙滩上一走，绝对一景。
5: 享受生活吧。
0: 是，享受。哎呦，我穿上这衣服我就享受，我享受，我太胖了。走吧，
5: 就在这儿。
0: 啊，我还以为在这集合呢。
5: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约在这儿吗？
0: 是不是因为你是在这儿跟我求的婚呀？
5: 你还记得？
0: 那怎么能不记得呢？人生中那么重要的时刻。
5: 准备坐一会儿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记得那天向你求婚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正要把戒指拿出来的时候，你突然告诉我，你说：“伟强，我饿了，我想吃煎饼。”哎呀，我当时都惊了。后来，我把煎饼果子买回来，你是边吃着，边答应了我的求婚。那天从民政局出来之后，你递给我一个煎饼果子，我就知道我懂。

记得我们领结婚证那天，也是一大早来的，排第一个。领完证以后，两个傻了吧唧的人，也是坐在这儿，一直在傻乐。

0: 倪教授有时候还是很浪漫的。
1: 我和春梅20年夫妻一路走来，让我意识到了人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呢，就像煎饼，鸡蛋薄脆，葱花芝麻缺一不可。所以如果你现在再问我倪伟强是谁，我会说我是金北大学的老师，是一个丈夫，是一个儿子，是一个爸爸，是一个弟弟，同时也是一个兄长。所有的身份加起来就是倪伟强。谢谢你春梅，谢谢你完整了我的人生。
0: 伟强，你曾经问我婚姻是什么，我回答，如果把安全感比作雨棚，家人是支柱，爱是地基，由这三者组成的港湾就是婚姻。不管我们的关系如何发展，你始终是我的家人、朋友、亲密的战友。
2: 子楠，您敲门。
3: 哦，外卖来这么快吗？谁啊？
4: 外卖。
3: 妈，
4: 儿子，哎呦，好想你啊！快把妈行李拿进去。
3: 行，嗯。
2: 春梅，你怎么回来了？
4: 想回来就回来呗。
3: 快快快，
2: 放心，放心，真是突然袭击。妈在呢，快快进来。
5: 妈，梅，
2: 哎，
4: 下班了。对呀，我下班了。我跟你说啊，我再也不去了。
2: 啊？为什么呢？
4: 回头再跟你们说吧，我要去做饭。
2: 哎，你先别做饭，刚回来，你休息休息，你陪妈来。
4: 我不做饭，你们俩就会点外卖。妈，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2: 不，
4: 妈，你做好吃。
2: 妈，休息。不，你听我说，妈点的菜叫随便，我们正在给她做随便呢。
4: 你会做呀？我得监督你做呢。妈，等着啊，我做好吃的去。走，
3: 那我把披萨推了啊。
4: 推。
3: OK。
4: 你就做这个呀？
2: 西红柿炒鸡蛋就叫随便。
4: 去看冰箱里还有什么菜
2: 啊？
4: 啊，我来。
2: 有，鸡鸭鱼肉都有。
4: 那你不错。
2: 来什么呢？
4: 把鱼

0: 走，看一下我家的人在干嘛。这边。再看看这边。大哥，走！
1: 哎，行了，我不包了，你包吧，你在这包吧。
2: 不是你这黑行，
1: 你
2: 这
1: 你
2: 大哥揉的，你哎，我就说他包的饺子不好看，这就急眼了，黑行。
1: 谁跟急眼？过年谁？
2: 就你
1: 大过年的，谁能急眼？
2: 谁急眼呢？
0: 老婆，
3: 哎呀，刚睡觉，刚吃完奶。
0: 开哥呀，
4: 哎。
0: 妈，二哥，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二哥，你叫饭少吃点，饺子快出锅了。
4: 好，知道知道。哎呦，你这换的新手机啊？
0: 对啊，
4: 不错。
0: 我二嫂呢？
4: 在那边。
0: 二嫂，
5: 哎，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

0: 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完了，
6: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We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0: 洗了。
1: 那哪有地上来里面？
2: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2: 魔芋粉，
3: 魔芋粉，
2: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2: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了。
2: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嗯，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2: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上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嗯嗯，
2: 好吃，
3: 是
2: 吧？太有意思了。
4: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2: 这个，
3: 嗯，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2: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嗯，吃鱼的时候它化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些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2: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4: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它一点都不像海苔了。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

0: 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1: 哦，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2: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石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的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嗯，
0: 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好像还真是。
0: 作家程氏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3: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致死啊！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见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3: 我也没见过。
0: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3: 来片狠的。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嗯，
0: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2: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3: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

0: 它实际上呢是个位阶，一个这个地方的位阶巅峰，
1: 对，
0: 巅峰
1: 天花板
0: 啊，天花板。哦，
2: 太漂亮了，
0: 背面也很，
2: 这个我要拍一张，
0: 很美。
2: 这个像
0: 雅丹，
2: 雅丹地貌，
0: 雅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2: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0: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3: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
1: 啊，太鲜了。
2: 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3: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正奇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2: 异香。
1: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会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3: 它的香气
1: 独特。
2: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3: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3: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啊，
3: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1: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3: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3: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
3: 这盐水，
1: 这哪认得全啊？
3: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3: ，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1: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3: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啊，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1: 云南无论从作物

0: 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1: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因为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2: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2: 上头了。嗯，
1: 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是吧？
2: 鸡嘴好吃的。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
3: 啊，
1: 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4: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

0: 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
1: 嗯，
0: 多沉啊！
1: 这个是什么？
0: 纳米布。
1: 纳米布，
0: 布就是。拿那个
1: 酱，
0: 不是，不就是螃蟹的意思
1: 啊、哦
0: 它是用我们这种
1: 溪蟹，
0: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1: 溪蟹，溪蟹，
0: 对对对 对
1: 、很有意思。
0: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1: 嗯，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嗯，
0: 那米不喝满，
1: 嗯，
0: 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那米不喝满，
1: 嗯，
0: 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2: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审议中共贵州省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
0: 好空气能变现，贵州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中心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由未完成约束性指标的市州向达标市州进行资金转移支付。目前2025年度全省补偿核算结果正式出炉。
1: 从只有一个房间到拥有两个品牌，业务覆盖三个城市，95后民宿主理人唐蓉蓉十年创业，始终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专栏《主理人生》，今天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屈林、孙发，12所帮扶高校负责同志和帮扶专家代表、教育部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副省长张静平通报有关情况。
3: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教育部各帮扶高校和专家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2025年学科帮扶工作启动以来，各方共

0: 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帮扶工作落地见效，充分彰显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教育强国战略部署的政治自觉，充分展现了教育系统关心支持贵州等西部地区发展的深厚情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希望各帮扶高校和专家继续施展学术专长，发挥独特优势，给予贵州高等教育更大支持，为全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注入强大动力。贵州将以悉心服务保障帮扶专家在前工作。李炳军在主持时说，希望教育部各帮扶高校加大对贵州的支持力度，共同健全完善帮扶合作机制，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需求，推动重点学科建设、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等取得更大突破，为提升贵州高等教育质量、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更好保障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巫晓称、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张吉雄、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季光、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复旦大学党委常委、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徐军、浙江大学副校长夏群科、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陆伟、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陈翔、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楚良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傅瑶、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吴刚先后发言，16位帮扶专家代表作书面发言，表示将结合自身所长和贵州所需所能，更好助力贵州在新征程上走新路、展风采。省有关部门和受帮扶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一行，省领导郭强、郭成林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吴清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证监会给予贵州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金融赋能，全力围绕次新主攻四化，奋力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国证监会一如既往关心贵州，在上市企业培育、资本市场融资、产业基金布局优化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吴清感谢贵州对中国证监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资本市场发展有特色，潜力大，中国证监会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积极对接贵州所需，在金融助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效，活跃并购重组市场，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加强同贵州的沟通合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证监会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动态更新的《中共贵州省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研究部署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并逐一通报牵头的集中整治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十五五”首位战略任务，坚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贵州实际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0: 求全面排查整治全省煤矿安全隐患，不断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专题听取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按照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和省委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抓牢抓实学习研讨，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要持续全面查摆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等要求，动态完善问题清单，把问题找准、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要精准务实整改整治，与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结合起来，与当前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立足实际，分类施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化解，从源头上防止新的问题发生。全省政府系统要扛牢政治责任，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于2024年率先在全国开展省级中心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由未完成约束性指标的市州向达标市州进行资金转移支付，款项全部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目前2025年度全省补偿核算结果已经出炉。
0: 最新下发的2025年度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账单显示，黔南州、贵阳市、六盘水市、黔东南州、黔西南州全面完成年度考核目标，共同分享2700余万元补偿资金，其中黔南州获得1396.42万元，占全省补偿总额近一半。在黔南州都匀市一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块扬尘实时监测系统大屏显示的 PM2.5、PM10 等关键指标均符合贵州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
2: 每天都安排专人进行环保双向检查，每周进行一次项目部的大检查。现在呢，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们的工作环境、周边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
0: 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同样是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的关键。在国能福泉发电的中央疾控室，大屏上实时显示烟尘浓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指标，各项数据稳定优于超低排放线值，全程实现智能化、可视化闭环管控。
3: 我们近年来陆续投资了近4.5亿元，用于超低排放改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生态环保治理的水平。
4: 黔州黄磷企业尾气全部实现综合利用，105个在建项目的工地纳入了智慧监管平台实时监控，黔州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97%。得到这笔资金补助，重点用于雾跑车、应急防控设施、设备等方面用好这笔资金。
0: 贵州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以优良天数比率、 PM2.5 浓度两项国家约束性指标为考核核心，以国家下达我省的年度目标值为统一补偿标准，资金在市州之间直接横向流转，实行专款专用，将全部反哺大气污染治理与环境监管能力提升。
5: 实行以差补优的纯横向补偿，优者获偿，差者赔付，治理成效与市州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为全国同类生态优良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0: 从一口清新空气到一笔真金白银，再到持续深化的大气治理投入，贵州正以制度创新激活生态红利，让好空气可衡量、可奖惩、可变现，为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色动能。
6: 95后青年唐荣荣创业10年，目前是两个民宿品牌的主理人，业务覆盖贵阳、遵义、凯里等多个城市，拥有了收获，也经历过挫折。他追求梦想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

0: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如何把民宿打造成温暖的家。
1: 现在让你给刚刚创业时候的你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2: 就是四个字，辛苦你了。
3: 唐蓉蓉，九五后民宿主理人。

0: 块板子，所有的方向你都要扭到你自己想要的点，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要达到那个效果，要做点细作，就是要做点暗示暗房，一天写着竹子都够苦啊。
2: 沙发的面料要柔软，床头灯的色调要温暖，楼梯的扶手要圆润。为了给住客家的感觉，唐蓉蓉在设计中为民宿融入了不少温馨元素。
3: 因为我是跟我妈妈在一块生活，印象当中陆陆续续搬了不下20次家了，想搬到更便宜的房子里面去居住。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读6年级，放学回家以后打开门就看我妈坐在沙发上在哭嘛，眼神特别空洞的就问我，我们以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呀。
2: 生活的压力让唐蓉蓉很早就萌生了创业挣钱的想法，而一次旅行让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民宿。
3: 高三毕业去杭州旅游，我就订了一个民宿，房东他们两口子还养了一只金毛，然后呢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我就说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好的行业和事情，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2: 家的感觉让唐蓉蓉决定投身民宿行业。2018年，还在读大学的他，揣着勤工俭学赚来的3000多元，在学校附近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民宿。
3: 500块钱一间房的那种出租屋嘛，挣2500块钱连床都买不起，去废品回收站收旧铁架床，回来了之后拿那个麻绳缠，投影仪是在闲鱼上面买的，200块钱。
2: 尽管布置简单，但温馨的环境还是吸引了不少住客预订。毕业后，唐蓉蓉带着开民宿赚的钱，积极寻求投资伙伴，想要做大民宿规模。然而，创业之路充满荆棘，唐蓉蓉也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3: 大家一起合伙投资嘛，我们几乎是把全部的工程款都付给他了。他卷着钱就走了，他自己找来的所有的工人师傅都没有给别人钱。当时因为我是甲方嘛，我们连夜凑钱，施工方欠他们的钱我补上，我心安。
2: 这次以后，每次要做商业决定之前，他都会听听前辈的建议。尽管更谨慎更成熟了，但年轻创业者的那股冲劲儿和自信他始终没丢。
3: 你自己创什么样的业，你要自己200%的肯定你自己，这个事情他才能走下去。我现在来创业底气就是我还有好几十年的人生在等着我，我现在失败了我还是20多岁，我失败了以后我能够再站起来，还是可以接着创业。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能够站在哪一个层面呢？
2: 去年全省民宿经营主体总量约1.3万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梯队。乘着贵州文旅发展的东风，靠着亲民的价格和温馨的布置，唐蓉蓉的民宿预订量一直不错。为了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她谋划着打造一个乡村民宿综合体项目。这段时间她和丈夫一直在山里忙活。
4: 他呢就是女强人嘛，我就需要一个人来带领我，他就是我的带领者。想说的一句就是老婆辛苦了。
3: 去政务大厅办证，工作人员听到说是在做咖啡做民宿，就给一件事办理，这些小细节啊就能给到我们很多的鼓舞。身体上很累，但是为自己梦想的事业奋斗，心里面是很欣慰的，就是在热爱里面把自己的事业给完成。
5: 聚焦如何破解医疗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面临的路径与资金瓶颈，贵州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交流对接会昨天举行，多方共促医教研产资深度融合。
6: 本次活动汇聚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内3甲医院及投融资机构，来自医疗机构的专家团队在路演环节分别推介了急性脑血管病诊疗新策略、头颈部影像多模态核心技术等获省科技进步奖的创新成果。
7: 我们正在转化一个气道产品，原型的产品已经做出来，正在做质量验证。在转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概念到市场中间需要有概念验证，需要把原型机做出来，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和更多的企业资本形成一个医疗器械的概念验证中心以及中枢平台，促进贵州的医疗器械转化工作。
6: 相关专家和投资机构代表也分享了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趋势和方法，解读医疗技术转化的商业化模式与风险规避要点。
8: 脑卒中是一个高危的病种，路演第一个项目就是聚焦于在这个方向，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后面也会进一步进行跟踪。
9: 贵州有这么多的国家区域医学中心，各个医院要从单纯的医疗合作和帮扶变成科研跟创新的帮扶，中医药的成果转化是这两年成果转化的一个亮点。贵州一定要发挥地域特色，特别是民族药，

0: 或者是药食同源这一块充分发挥在地优势做成果转化。
1: 记者今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抹茶大会将于5月31号到6月1号在贵州铜仁江口县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以一抹香橙聚势拓新，泛界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泛界抹茶产品创意创业大赛、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系列活动。
2: 大会将邀请国际抹茶应用企业和行业代表参会，围绕抹茶在新茶饮、咖啡、食品、烘焙、美妆等领域的国际应用实践开展交流，推动中国抹茶从产品供给向国际对接、应用适配、品牌出海延伸，进一步提升中国抹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1: 大会还将集中发布一批具有行业引导意义的重要成果，围绕生产制造、应用创新、跨界融合、渠道拓展等内容开展对接交流。本次活动举办地铜仁是全省抹茶产业总部基地，拥有世界抹茶超级工厂及全球最大抹茶单体精制车间，其区域品牌泛界抹茶先后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泛界抹茶销量占据了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
3: 我们产品检验合格率连续多年达100%。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高品质抹茶基地称号，持续茶量中国抹茶之都，让泛界抹茶香溢天下。
1: 记者昨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足球协会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将于6月在贵州举行。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与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分别在6月6号、6月9号在遵义和贵阳进行2场热身赛。这是 U23 国足出征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前的重要备战。赛事将配套开展青少年观赛日等活动，赛事票务已于5月23号开启全网发售，球迷可通过小程序在线购票，也可在比赛日现场购票观赛。
4: 让贵州足球的发展成为贵州一个名片，要组织更多的青少年的品牌赛事，贵州青训体系的建设逐步的规范化，同时以下届全运会做一个目标，把精英队伍建立起来。
5: 贵阳市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便民服务，推动智慧税务与政策找人精准汇齐，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
6: 总部位于贵阳的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检测、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电线电缆制造企业。近年来，随着企业跨省布局分公司，面对跨区域办税存在的耗时费力等痛点，公司依托线上渠道高效解决了相关税务难题。
7: 我们现在在贵阳就可以解决我们外地分公司的一个办税问题，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符合了我们集团集约化办公的一个要求，也节约了我们的参与成本。
6: 贵阳市税务部门依托征纳互动平台，将线下税费相关业务的办理拓展到线上，以数据流替代群众跑。今年一季度，线上服务平台累计服务纳税人25.9万次，同比增长近80%。此外，还通过政策找人的方式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吴浩在贵阳市云烟区经营一家饮品加盟店，作为退役军人，他本享有多项税收优惠，却因不了解政策未能及时申请，税务人员发现后主动帮他补办手续，使他一次性获得退税16000余元。
8: 这笔钱非常及时，可以为店里面添置一些设备，这设备可以给我们店带来一些业绩的增长。
6: 今年一季度，贵阳市税务部门向纳税人精准投送税费政策和提醒信息超过155万条，确保各项优惠直达快享。
9: 持续深化智慧税务建设，不断优化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工作的机制，推出更多务实、暖心、实效的服务举措，为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10: 贵州省国资委日前与中央在前企业、省属国企等集中签订贵州省国企党建央地联动4+N任务书，推动理论武装联学联训、招商投资恳谈洽谈、青年国企建学建诺、干部人才双培双育及其

0: 他多元特色党建任务。各方将探索建立国企党建央地联动联席会议制度，加快形成党建工作新格局。参加任务书签订的单位人员走进花坛子水库工程一线实地调研，并现场举行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工人先锋号授旗仪式。5月26号，贵州省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第76期“时代前沿知识”专题讲座在贵阳举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孙瑞研究员通过北京直播间线上授课，围绕人才发展战略、政策规划、实践举措等方面，为全省各级干部做专题辅导报告。全省各级干部分会场同步参会，助力贵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南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头版报道，15、17贵州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筑牢精准监测防线，通过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建设和美乡村，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六盘水今天启动526火爱路路政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路政法规宣传、志愿服务等形式，普及爱路护路知识，倡导文明出行。贵安新区企业之家大数据企业产业链圆桌对接活动近日举行，相关部门与企业围绕算力服务、数据治理等开展资源对接，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与场景落地。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李老师好。
1: 你好，来请坐。
0: 我叫袁素梅，来自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现在是一名乡村教师，今年34岁。我来这是寻找我仅见过一次面的恩人，他对于我们全家来说相当于父亲的存在。
2: 20年前的端午佳节，袁素梅一家却突遭变故。15岁的她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而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同姓人，却如同冬日暖阳，帮助袁素梅一家走出了绝境。那个端午节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又做了什么？
0: 那时候要不是有他的话，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可能就骨肉分离，不可能有今天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15岁。
1: 15岁。
0: 我父亲他家很穷，9岁的时候还穿着那种开裆裤，也没有房子住，就住人家当牛棚的，也没上过学。后来不得已就入赘到了我母亲的家。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呢，入赘呢要改名改姓。在母亲家过得也不是很好，就族里那些人排挤他，他就觉得很窝囊。

0: 个大男人是吧，改名改姓到你家了还这么不受待见。然后他就经常跟我们说，我们皮姓许，骨子里边姓袁。然后父亲跟我说，同姓三分亲。当时很小，不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感觉就啊，姓袁的都是我们的亲人。父亲对我们很注重教育，因为他没上过学，很穷嘛，那时候就是靠开着拖拉机就帮人运一些化肥啊那些之类的，然后种田，这样养活我们几个。很穷，家里什么都没有，还专门拿了2000多吧，把我们那小小的房子给粉刷了一遍，专门贴我们的奖状，你看一下。
1: 嗯，
0: 很奢侈对我们来说。
1: 这你妈妈？
0: 那是我妈妈。人家房子都过着那个风景画呀那什么的，他说我强不过那些，就过儿女们的奖状，非常自豪。那日子虽然很清苦，但过得很幸福。98年端午节前一天，父亲就开着家里的那股最值钱的那摩托车来接我放学。我还像往常一样就趴在他后背撒着娇，他又问我，长大了你要干嘛呀？我说我做个老师呗，看像我老师这样多自豪，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知识，很受人尊敬的那种。那爸爸就带着很幸福的那一气就抱怨说，那爸爸砸锅卖铁80岁也要供你上学了。没想过那是最后一次跟父亲这样亲密谈着自己的理想。端午节那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就去奶奶的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睡到半夜的时候，母亲就拼命拼命地拍门。我打开门说，我母亲就说，你爸不行了。我鞋也没穿，就这样跟着我妈妈跑到她住的那个小房子里边，看到爸爸身体是紫色的，口里唇角边有点白沫，那时候我也以为爸爸是真的是喝醉或者怎么样，就抓着他的肩膀拼命拼命的喊着摇着，就好像要喊醒一个装睡的人那种。他没作答。
1: 爸爸这是什么病啊？心脏？
0: 他是那种心肌梗塞，后来听说那时候感觉天都塌了，但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就拼命地摇着他，我说爸爸不能这样啊。你让我们怎么活下去呢？是吗？我四姐弟，我最大15，小的弟弟才7岁，然后奶奶是那跛脚，妈妈偏头痛好几年了。我一想到那儿，一看到躺在地上的那父亲，我绝望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撑下去。想到那个家一贫如洗，我不知道怎么样帮父亲挑起这个家。父亲的尸体就在家停了2天，本能变卖的拖拉机、耕田机，所有都卖了。给爸爸办了那丧事，记得出殡的那天早上下着倾盆大雨，又把家里唯一的那毛毯挂在那棺木上，很凄凉的把他送走了。送走爸爸以后，我就感觉我的世界一片漆黑，我就这样不吃不喝的躺了3天3夜。最后我就想，如果我就这样撒手不管，那谁帮妈妈

0: 分担呢？弟弟妹妹那么小，
1: 最后还是想通了，我应该积极地面对生活，我不能辜负爸爸，我就跟着母亲把家里那稻谷给收完了，就说的那些稻谷只够我们吃的，还有妈妈种的青菜，连那种煮菜用的那油都没有。然后我就想，不要说上学，连我们怎么活下去都是问题。但是我真的很想很想上学，然后我就跟着叔叔去了那深圳一家工厂打那暑假工。那段日子很辛苦，其实那肉体上的辛苦我都能挺住，最难熬的是饿，吃不饱，每晚还加班，加到10点11点都不定。下了班，其他工友不就买一个面包啊，或者买一桶泡面呢，就当宵夜吃嘛。其实那时候特别特别想吃个面包，或者吃一桶泡面，但我没钱。我出门的时候，妈妈给了我10块钱，就买生活用品用了。那时候真的好饿，每晚加班那么晚，然后又长身体的时候，看他们吃着面包，自己又放不下那要死的自尊，又不敢说姐姐给我一点吧，说不出来，特想吃。然后他们泡完泡面喝完的那个碗，不就放在窗台上或者那床边吗？我想吃，但不能吃别人吃过的是吧？我就装着上厕所，就在那泡面前来回走2-3趟，就为了闻闻那味道。我回来的时候，我小的弟弟被二伯给带回父亲老家去了。每天早上，他让弟弟就去山上扛一根那个1.5米的那种大木棍回来。那时候不是天热吗？弟弟就穿着那么短的裤子，天天在那山上走啊走啊，那脚划伤了，膝盖以下全部是烂的，您看看他。7岁的孩子，每天做着那成人做的事儿，然后那么小还跟自己家人分开，那时候特别心痛，特别想把他带回家，可是带回来了，我们又无法让他上学。我挣的那700只够交学费，那时候学费要700多，还不包括校服的呢。然后我就跟我老师说，我不要校服了，老师你就让我上学吧。那时候挣的1块钱都没有，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文字类的东西，然后在报纸上就看到深圳一个啤酒厂的老总严有健先生，他为我们河源市一个中学捐赠了10000多建那个校门。当时一看到那姓氏，感觉就遇到自己亲人一样，哇，我们姓袁的那么有爱心。我就想到爸爸说的那句话，同姓三分亲，我就很大胆的给他写了一封信，讲了家里的那个困难。2-3周以后还是没有回音，没办法了，只能回家了。第3天，学校那老师就带着几个陌生的叔叔到家里来，然后问我怎么在家呢，我就说没钱交饭票钱了，读不下去了。然后叔叔说，你严伯伯看到你的信以后，他为你的那句话很感动，同姓三分亲，然后他当时给了我400块钱，说是严伯伯给的，说你写上学积极上，严伯伯会帮你的。然后到了年底，那以前来找我们的叔叔过来说，严伯伯年底27的时候会过来看你们。当时呢心情特激动，就像现在留守儿童盼着自己父母回家的那感觉，就只盼着他来。 让那几天我们几个特别早起床，就让那搞卫生，就那么丁点大的地方来回扫啊拖啊抹这样。

0: 我们家那椅子不就以前爸爸那做的那种竹子做的，很多缝隙的那种，就我们怕弄脏，人不为衣服，拿那牙签掉，每条缝挑挑挑挑干净。都天津的说，不要把我严伯伯的衣服给弄脏了，特天真，就盼着他来。然后到了27那天，特早起床，在家门口站着，一听摁喇叭，马上跑过去，啊，严伯伯来了，不是，又到家又等着，然后有车来了，又说严伯伯来了，又跑过去，又没有，一直等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原来找我们那叔叔又过来了，他说严伯伯有事来不了。送了3000块钱过来，让我把小的弟弟接回来，不要这样分开了。然后买些衣服，弟弟妹妹每人都买些衣服，买些肉，过年像有父亲的孩子那样开开心心过年。他没来我们很失望，但也拿着那钱去买了衣服，弟弟妹妹每人一套新的，还买了鞋子，妈妈也给买了一件，买了肉。那个年过得跟往常父亲在的时候一样，然后我们拍了一张合照，穿着新衣服拍的，都很高兴。每学期结束，他就会送3000块钱过来，当做下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但那时候我心情很复杂，因为家里生活压力太大，没有静下心来学。初三那年就没考好，落榜了。其实我心里，父亲那个位置一直是严伯伯占据的。报考的时候，联系亲人的那一栏，第一栏写的是母亲，第二栏写的是严伯伯，在我心里，我就是把他当成父亲那样，然后没考好，心里也很惭愧，觉得很对不起他。然后后来他跟叫那个叔叔跟我联系说他会来河源出差，我就专门去河源跟他见了一面。但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害怕我父亲的那种，所以见了严伯伯，我也是那种很机警，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他，真的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那我就一直这样低着头把那碗饭给吃完了。
1: 这是你们见的唯一一次？
0: 唯一一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现在都后悔没有好好的说一谢谢。我学了勾那种毛鞋，父亲节的时候勾了那毛鞋，想给他寄过去啊，手很笨，勾得不怎么样。
1: 很好，
0: 但是每勾一针的时候，我说：“希望严伯伯您健康，希望我能见到你。”啊，
1: 这是一份祝福。
0: 对，嗯，就希望能见到他，能把他亲手给他穿上，希望他能感觉到那种温暖。
1: 那最后一次给你3000块钱是什么时候？
0: 2000年初中毕业以后，就最后见他那面的时候，我带着那3000块钱回了家，给妹妹弟弟他们交了学费以后，还剩下1000左右吧。然后我就想到父亲，他希望我做一个老师，这也是我对他的承诺。然后就东拼西凑，凑了一些钱，就上了我们县城的教师进修学校。其实那两年不敢跟他联系，他留给我的电话也没敢打，就觉得
1: 什么？
0: 没脸见他。然后出来以后就工作了，我就做了一名代课老师，在我们那边很多。那几年断断续续有找过，找严伯伯，但就没有特别积极的去找，因为那时候工资太少了，300多400多，就怕别人说你是不是又有所图，或者说又希望严伯伯给你什么帮助，就不怎么敢找，觉得自己也没办法怎么报答他。然后一直到2008年广东省的统一招聘教师的时候，我就考了转正，就成为了正式的教师，收入也高了，然后自己年龄也慢慢长了，就感觉我想找他。
2: 等到袁素梅萌生出想要寻找袁伯伯的想法时，距离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几年之久。

0: 当他鼓起勇气拨打袁伯伯电话时，电话早已成为了空号。但他并没有放弃，又只身前往袁伯伯的工作单位，但被告知袁伯伯早已退休，并无袁伯伯的联系方式。他陆陆续续又去了几次啤酒厂，都被厂区门卫拒之门外。这样一来，切断了袁素梅唯一能够联系到袁伯伯的途径，没能对袁伯伯亲口说一声谢谢，这让袁素梅久久不能释怀。
1: 后来做了老师，经常有爱心企业团体或者个人给学生捐赠一些衣物啊，学习用品啊，都是不留姓名的那种。然后我就会教他们写一个小纸条，感谢叔叔什么的。然后那纸条寄不出去嘛，那就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大声朗读，把那表的那种谢意跟同学们分享。那时候心里很复杂，自己教学生教儿子感恩，但自己却一句感恩的话都没说过，所以特别想找到袁伯伯跟他说一句谢谢。
2: 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1: 不是，我弟弟还有儿子也过来了。
2: 来，我们见一下好吗？好，来孩子，这一家人都很像。好，
1: 哥，这是我弟弟啊。
2: 弟弟这么多年，觉得姐姐辛苦吗？
3: 辛苦。
2: 辛苦啊。
3: 我们四姐弟感情都很好，
2: 都很好哈。
3: 因为毕竟我们经历过来了。
2: 外甥哈，我们看看你画的画好吗？哇塞，这画的谁呀？
4: 啊，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是袁爷爷。
2: 啊，袁爷爷，袁爷爷抱着谁？抱着你呀、啊。你见过他吗？
4: 没有。
2: 希望想今天见到他吗？
4: 想。
5: 我觉得他这个袁伯伯啊，是非常让人敬佩的。我本人倒是觉得可能，跟他都姓袁，这个我觉得可能没太大关系。就是这种扶弱济贫的，这种善举，我觉得对这个家庭啊，带来了他这个命运的根本的转变。我们这个社会啊，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善举。
6: 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要找的这位恩人啊，叫做袁有健。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当年他曾经在一家啤酒厂进行工作，但是据你所说，他很有可能比较早的之前呢，就从这个工作上离职了。后来我们分析啊，他也有可能这些年还在从事类似的或者相关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一些当地的志愿者，比较有针对性的在深圳以及周边广东一带呢，寻找各大小的啤酒厂或者类似的单位。但是还有一个难度，就是没有给我们任何他的照片，所以寻找的难度也是不小的。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找到好的答案。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在哪儿找到袁大哥的？袁伯伯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深圳。哦，离开工作岗位退休以后呢，就一直在深圳生活。啊，现在还在深圳。啊，袁大哥，你还记得这小女孩吗？记得面相差不多。面相差不多。
1: 你别老师，
0: 你好，我不站起来了哈。来这里，
1: 您坐下。
0: 这是他给你做勾的一双鞋。
1: 哦，谢谢。
0: 无论如何得拿着。你当时怎么想到要帮助这个孩子？
1: 当时他就写封信给我，哦，结果他这封信呢，很容易勾引我的很多往事的回忆。我是生长在旧社会，我2岁没有父亲，5、6岁就母亲远离，那时一直我怎么过？

0: 我一个人差不多好像孤儿这样，但联想到他写的信呢，我就感到可能苦难的那凄凉日子就真的很难过。我想到他这样的日子，好不容易这个家庭被散掉，我就想到了帮的一家人，他又同姓姓袁，有三分亲，当时也有这种想法。因为帮人我不是第一次帮他，我也帮过一个小学，帮个中学。
1: 今天见到你的恩人，你不说要深深的鞠一躬说一声谢谢吗？
2: 严伯伯，谢谢。
3: 见到严伯伯我很激动也很感动。
4: 有外公我当然很高兴，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叫过爷爷或外公。
3: 以后有吧。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7: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8: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9: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像你和云鸿轩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4: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5: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6: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4: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5: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7: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0: 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超级风暴预计今晚登陆，请广大市民尽量留在室内。
1: 伯伯，这个超级风暴是太阳系最强风暴吗？
2: 上次在火星上遇到的风暴好像更猛烈一些，
1: 要不我们去问问火星吧。
3: 嗯嗯，
1: 校巴补补变身。

0: 你好，我们想找太阳系最强风暴。
1: 请问它是在火星上吗？太阳系最强的风暴在一个气态行星上。
0: 太阳系有八大行星，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它也是一个气态行星，
1: 最强风暴可能就在那里。
0: 那我们快去找木星。火星再见。木星你好，我们在找太阳系最强风暴。
1: 请问它在你这里吗？
2: 我身上有个超级风暴大红斑，已经吹了几百年了。
0: 能吹上几百年，它一定是最强风暴了。
2: 它的风速有几百公里，但却不是太阳系的最强风暴。
1: 还有比它更强的风暴吗？
2: 当然有，就在最遥远的冰巨星上。
0: 最远的冰巨星是海王星。
1: 我们马上出发。谢谢你，木星。海王星你好，听说太阳系的最强风暴在你这里。
3: 我身上的大黑斑时速超过2000千米，是太阳系最猛烈的风暴。
0: 我们终于找到最强风暴了。补补，快下去。

0: 大黑斑不见了。
1: 大黑斑虽然是最强风暴，但是它很调皮，常常会消失又突然出现。
2: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0: 海王星再见，我们下次再来追风。小朋友们，

0: 反着转的金星。哦，咦，金星和地球是反着转的耶。
1: 甜甜，应该说金星和所有的行星都是反着转的，因为它是太阳系唯一自东向西逆向自转的行星哟。从北极上看，它也是唯一一个顺时针旋转的。除此之外，它还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东边落下的行星，真是太奇妙了。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研究啊。
0: 波波，我想去金星上看看。变身。

0: 博士说的一样，是顺时针转耶。
1: 甜甜，我们快点变身进去吧。
0: 嗯，校巴虎虎变身。
1: 弹力果冻套装。

0: 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1: 耶，现在就等着看日落了。
0: 可是金星的环境这么恶劣，我们能待到太阳下山吗？哇，是大风暴。
1: 过去这么久了，太阳应该快下山了吧？
0: 啊！太阳怎么还没下山？
2: 你们在等太阳下山？
0: 嗯。
2: 哦，那你们得再等等了。
1: 金星爷爷，我们还要等多久呀？
2: 大概117天就能看到了。
0: 117天？
1: 为什么要这么久呀？
2: 因为我是自转速度最慢，也就是自转周期最长的行星嘛。我自转一周要243天，太阳出没一次也要117天左右。想看我的日落，就先在这里住下吧。反正我这里也没什么人来。
0: 不用了，不用了。甜甜，我们的时间快到了。
1: 哦，金星爷爷，那我们就先回去了。金星爷爷再见。
2: 哦。

0: 双面水星。
1: 甜甜，补补，要去水星收集资料喽。
0: 收到，我们正准备出发呢。
2: 出发。

0: 水星奶奶，我们又来打扰您了。
1: 不打扰，很高兴又见到你们啊。
0: 在这里看太阳比在地球上大好多呀。
2: 强力冰雕透窗，
1: 是因为水星奶奶离太阳很近吗？我先来看看温度是多少。420摄氏度。
3: 不用惊讶，我这里离太阳近，它散发出来的热量对我的影响可大了。
0: 水星奶奶，您这里都这么热吗？
3: 想知道的话，就去我背阳的地方看看吧。
0: 好。温度还没有什么变化呢。
1: 快到了。
0: 这里的温度是-170摄氏度。天呀，差不多有600的温差。
2: 熊套装，
0: 为什么温度相差这么多？但是这边也没有结冰呢。
3: 这个嘛，因为我身上没有水分可以结冰。至于为什么温差会这么大，是因为我没有大气层哦。
0: 大气层？我记得是可以用来保暖的。
3: 对对，就是那个保暖的。所以我身上虽然被太阳晒得滚烫，但散热也是极快的。
0: 想不到您还有温度相差这么大的两面呢。那还有比您温差更大的星球吗？
3: 别的不知道，但整个太阳系里就属我温差最大了。
0: 资料收集完。